0: 我们的工作是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 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这小子想干啥？哼，
1: 他竟敢在石矶娘娘地盘撒野！
0: 等等我！
2: 好样的，哪吒！
3: 打通了这条路，就能直接回家了，城里和外界的商贸往来也能更方便。
4: 别想那么多了，快把敖丙袭击陈塘关的消息带回去吧。有意思，
0: 小子，谁让你在石海撒野的？
4: 就我自己啊！哟呵，
1: 还挺狂嘛！
4: 看谁的拳头更硬！哎呀！来！嘿！呀！啊，也不是很强。
2: 胆小的小石头而已。
4: 这片石海阻碍交通太久了，今天开路送信，一举两得。
5: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0: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5: 来得正好。
0: 那哪吒还扬言要劈了石海。
5: 呸！害我徒儿，毁我道场，新仇旧恨一起算。

哪吒，天玄石，水中火，随我一起。

0: 地打通石海了。嗯，好
1: 了，看我的！
2: 啊，快看那里！啊！
3: 风火轮！啊！
4: 哪吒小儿，休得放肆！
1: 啊，你又是谁？为何拦我？
4: 敢害我的徒弟碧云彩云，闯进我的地盘，竟然不认识娘娘我！
1: 你就是石矶娘娘？
4: 算你有点眼力！
1: 你徒弟残害百姓，你也难逃管教不严之罪！你，
5: 娘娘，看我们教训他！嗯。水中火，天地难寻，滋味如何？
1: 无聊。拦不住我。
4: 想说大话，只有现在。
6: 抓住他们，娘娘有赏。
0: 看我的！
2: 好厉害的法术！
7: 救命！娘救命！
2: 不行，我得先送走他们。
1: 混天绫！
4: 休想！
8: 我左扭，我右扭。
0: 放开电火！
6: 没有用，你能怎么着？
1: 那就试试这个。
0: 抓我！
1: 哪吒，小心啊！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块破石头。
4: 想跑，没那么容易。
0: 哪吒，
1: 火力全开！
0: 快走，哪吒！
2: 幺妹，我们不要让哪吒分心，走。
4: 留下来吧！
1: 幺妹，砍枪！再见了！
4: 这哪吒小儿，朕还没算完呢！陈塘关，
0: 我不行了，
2: 快来，我马上。
0: 哪吒，
2: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
4: 抓到你了，结束了，哪吒。可恶的小子，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力量？
1: 足够对付你了。
4: 冲！

0: 你来试试我新学的仙火附魔，心中无念，我真火，看我把你打回原形！别想跑！哇哦，要去哪啊？
1: 我上千年的道行没了。哪吒，我虽跟随天妖，但没有害人。徒弟作恶也不是我指使的。我如果消亡，石海就会崩溃，你的朋友也可能有危险。如今我道行大损，力量减弱，并不是你们的威胁。我发誓，此生不出石海，不伤百姓，放我一马如何？
0: 你有心向善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记住你说的话。也让我回来找你。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第39集，仙玉洞试炼。
1: 嘿，到了。

0: 怎么会这样？
1: 老大是对面，
2: 再不来不好受
1: 了。放到那边吧。
0: 我来迟了。
3: 哪吒，
0: 你是？
3: 我是茶灵，巨灵也化形了。
0: 是不是敖丙？是不是他？哪吒，为我父亲报仇！啊！大木叔叔他。
4: 敖丙袭击了船队，抢了钱粮，还把……
5: 大胆！
6: 族长，
7: 你呢？
0: 敖丙，
4: 你父亲也受了重伤。
3: 为了阻止敖丙，城主冒险再次开启城防大战，神魂受损严重。
8: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
0: 敖丙，
9: 哪吒，别冲动！
10: 敖丙天生龙族，法力远在你之上，去寻仇，无异于送死。
0: 可恶！
1: 哪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0: 哪吒，我也恨敖丙，我也想报仇，可父亲教过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
9: 或许我不是敖丙的对手，可现在不去，三天后我还是会去。
10: 也不是没有办法，禹王曾在这里留下一处修炼宝地，我可以带你去。如果能通过禹王的考验，获得灵力传承，也许能与敖丙争锋。啊，
9: 凶险吗？
0: 什么凶险不凶险的？我去。
9: 我去去就来。
3: 老爷吩咐不必在此守卫了，你俩就去城中帮忙吧。
11: 是。
12: 锦哥，我该陪你一起去的。
11: 找到哪吒。
0: 啊，爹爹要把我。
12: 他是我儿，说什么也不能交给敖丙。
11: 我什么时候说要交给敖丙？
3: 少爷。
12: 张儿。张儿，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
0: 娘，我走了，大家怎么办？你和爹爹又怎么办呢？
11: 哪吒，
0: 爹爹，
11: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东海野心勃勃，避是避不开的。
0: 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因我而起，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11: 东海要的是整座城市，即便你想一个人承担也没用，全力反抗吧。
9: 爹、啊、娘，还是有希望的，还要马上动身去泄欲洞寻求突破的机缘，三日之内一定会回来收拾敖丙。
12: 嗯，赵儿，随我来。

0: 张二，吃点燃面，吃饱了才有力气。
1: 娘，放心，我很快就回来。呜呼！
0: 张二，小心！
2: 就是前面了，哪吒，凡事冷静三思，切不可莽撞。
1: 嗯，放心。
2: 这第一关就是仙玉洞的结界，我也没有进去过，只能靠你自己了。
1: 嗯。啊，好厉害的结界！哈哈哈哈
3: 哈！一个娃娃也敢来取我的灵力？
1: 瞧不起人是吧？
3: 倒也不是，只是这洞中留的是我斗战的幻影，闯进来或许有来无回。
1: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哪吒也要闯一闯。
3: 洞外一天，洞中一年，你耐得住无尽的痛苦和寂寞？
1: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3: 好，通过我的试炼，灵力任你取用。
1: 说话算话。
2: 禹王，哪吒虽小却有顽强的意志，他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3: 希望你不要看走眼。
2: 怎么刚进去就被踢出来了？
3: 小娃娃，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1: 绝不！文天灵，
3: 要想通过炼狱之光，只能靠你自己。
1: 风火轮，火尖枪，
3: 倔强的娃娃。你还有什么法宝？
1: 乾坤圈，开路！
2: 哪吒，没事吧？
1: 好得很！
4: 小小身躯造神话，
1: 整天的再来，
2: 哪吒。
1: 就差一点了。
2: 我帮你治疗，别急。
1: 这次一定要成功。
3: 功力长进不少啊！
1: 外面一千，这里一年，我积攒这么久，能不长进吗？
3: 小娃娃，
1: 我还能继续的。
3: 炼狱之光中的符文代表着痛苦，每一次击打都会令你痛苦万分，何不放弃？
0: 你回来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与其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化悲愤为力量，吸收，把力量给我吧。
3: 这只是通过第一关的礼物，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0: 第四十集，天下九鼎。
1: 好，给。
2: 好味道呀！
1: 来，
2: 总算能喝上口粥了。
3: 你领过了。
4: 我娘亲受伤了，刚才我是替她领的。
5: 不够，放心，伤得不重。
1: 做个坚强的男子汉，保护好你娘。
6: 来喽，城主下令开仓放粮，管够
2: 不粮了。
7: 好了，不要脸了，终于吃的了，东西吃了。
8: 来来，
1: 瞧你力气还不如凡人大。
3: 你哪里会明白弱小的动物所承受的辛苦。
9: 敖丙抢了我们的粮食，即便开仓放粮也坚持不了多久。
7: 是啊
10: 是啊，是没用的，三天之期将至，叫不出哪吒，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
2: 这怎么办？你说的没错
10: 呀，都是哪吒惹的祸，得罪了东海。
1: 你们忘了东海是怎么欺压咱们的，怎么能怪哪吒呢？
11: 哪吒已经去了

0: 仙羽洞获取灵气了，只要他能成功，咱们就不怕敖丙了。
1: 那敖丙的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背后还有个东海的龙王，哪吒怎么赢得了啊？
2: 啊，说什么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3: 东海太强大了，我们不让步又能怎么样呢？
2: 你们
4: 退让已经不能带来和平了。
5: 城主，城主，
4: 东海这次是要征服这里，奴役城中所有的人，唯有抗争才会换来太平盛世。哪吒在，尚有一线希望，
6: 谁都不想任人宰割。
4: 我李靖誓与本城共存亡。
7: 是啊，
8: 说的是
9: 太好了，
7: 不能屈服。
2: 我们绝不能屈服。
10: 不能屈服。
4: 好，诸位配合做好应战准备。夫人、查理、巨灵，随我重铸城防大阵。
11: 是。
12: 进去一天多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哪吒不会？不，绝对不会。还是不行。哪吒，定是哪吒在战斗。
0: 哪吒，恭喜你闯进第二关，九鼎幻境。第二关如果失败，你将永远被困洞中。我现在允许你带着第一关的灵力离开。如何？我不走，灵力我势在必得，那就去战胜自己吧。乾坤圈怎么比我自己用的时候还强？把我的法宝还来。不错嘛，文天灵，去。有意思，文天灵还能这么用，空有灵力不懂技巧，浪费了这绝世的法宝，回主人这里来。

0: 不住了。
1: 夫人，
0: 靖哥。
2: 哎，还是我来吧。
1: 太乙真人，
0: 靖哥。
3: 哪吒，放弃吧。
4: 我在此失联多久了？
3: 快两年了。
4: 洞中两年，外面就是两天，三天之期将至，不能再耽搁了。
3: 越挣扎缠得越紧。混天绫以柔克刚，不愧是我的法宝。
5: 哪吒，
4: 怎么会？
3: 谢谢禹王指导，你的本事我学得差不多了。哎，跳！
6: 第一个考验要你惩治坚毅，第二个考验要你战胜自我。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灵力尽在其中，拥有容纳起天下九州的气量，才能容纳其中的灵力，这便是第三个考验，能力与责任。
4: 交给

0: 哪吒，恭喜你获得九鼎灵力。
1: 多谢禹王成全。
0: 哪吒，吾当年以治水救世，而如今你当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1: 自然是铲奸除恶，战天斗地。
0: 那恶人不绝，你又当如何？
1: 那就出来一个打一个，像敖丙这种罪恶滔天的家伙，唯有消失，苍生才能得救。
0: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身上戾气太重，我行我素，不宜拥有这强大的灵力。倘若我现在收回灵力，你该如何？
1: 灵力再强，却只能躲在这山洞之中，既不能造福百姓，也不能救人性命。

0: 外的百姓危在旦夕，还请放我出去。
1: 不放又如何？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也许正是这个乱世所需要的。罢了，罢了，待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余下的灵力。
1: 有动静！
2: 多谢，我还会回来的。
1: 哪吒，你成功了！
2: 当然，我可是哪吒。
1: 什么？三天之期将至，你帮我回去报个信，我去东海拦住敖丙。哼！
2: 哎，
1: 等等，
2: 哪吒！

第41集，哪吒闹海上。嘿哈！这九鼎灵力精纯无比，法力突飞猛进。东海敖丙，我们该散散

0: 此宝已修复完好，我还用仙力提升了他的防御能力，希望可以助你御敌。
1: 仙长不惜折损修为，李靖和全城百姓无以为报。
0: 多礼了，多礼了。
2: 各位，哪吒已在仙域洞中获得九鼎灵力，去找敖丙了。
0: 哦，那传承之力呢？
2: 哪吒并没有顿悟，我也不清楚。
0: 罢了，能得到九鼎灵力已经不容易了。
3: 报，长者求见。
4: 请。
5: 城主，东海之事，敢问城主如何打算？
4: 我儿哪吒已去迎战敖丙，我们绝不可坐以待毙。
5: 城主，万万不可啊！继续招惹东海，所有人都要遭殃。
4: 先生，我们已被水族封锁，无路可退，这是生存之战，断无可能妥协。

0: 哪吒的武功神器就要练成了，
1: 恭喜父王，预祝父王得偿所愿。到时天下风雨都得看本王的心情了。
0: 父王，无论李靖交不交出哪吒，我们都能趁机吞并他们，扼守水陆中枢，扩张东海的势力。
1: 我儿聪慧呀，那哪吒屡犯东海。
0: 我们必须杀鸡儆猴。怎么回事？不好！父王，我去看看。
2: 再来试试水上漂。嘿。

0: 然我就拆了东海龙宫。文天灵，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不清楚吧。
1: 跟我来。
3: 是。
4: 三太子殿下，三太子殿下。
2: 哪吒，哪吒在上面叫嚣，说
1: 什么？
2: 说他要拆了龙宫。
1: 混账！
2: 关我啥事儿啊？
0: 火尖枪，嘿！
1: 抓你，你倒跑来送死！
0: 我正愁找不到你，敖丙，你害我叔叔阿旦木烧我城中百姓，今天就要一起算账！
1: 就凭你！
0: 哼！看枪！嘿！
5: 快躲开！
6: 快躲开！啊！
1: 哎！呀！
0: 不会让你再去害人了。
1: 先顾好你自己吧。有两下子，
0: 你就差得远了。
1: 尝尝这个龙鳞波，
0: 我这叫灭贼先活。这就不行了，别想跑。
1: 不可能，这不可能接得住龙鳞波，可恶！
0: 敖丙，害怕了？
1: 笑话！
0: 新招数！这又是什么好玩的？
1: 出去！龙族可不只会呼风唤雨。
7: 你快看，那是什么啊？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
8: 快看呐！
7: 快看
9: 那边，
10: 看那是什么？
7: 那是我嫂
9: 子哪吒。
11: 定是哪吒在大战敖丙。坐稳，我们要抓紧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2: 不得了了，哪吒和敖丙在三江口大战了。
13: 绝顶的好消息，我们在这守着，你速去报告天妖，换点赏钱。
12: 对对。
1: 嗨，追！

0: 驱雷测电。
1: 可恶的家伙！
0: 云雷爪！嘿
1: 呀！还给你！
2: 糟糕了，快跑啊！
1: 看你还嚣张！

0: 来的小妖？敖丙呢？还想跑？
1: 不可能，哪吒的法力不可能超越我。

0: 机长，我妈她
1: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0: 妈，
2: 妈不治，别慌，那个娥姐。
0: 哎呀，妈，
1: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啊啊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0: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

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是乳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哼，
0: 什么朋友？
3: 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以我师兄的武功，那样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2: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3: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2: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英雄。
1: 师父，
6: 武松，
1: 师父，
6: 阿弥陀佛，
7: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6: 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傅？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0: 周师傅，哦，师傅，请请请请。嗯，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嗯，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
1: 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
2: 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真和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2: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两百里路是抚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司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
3: 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嗯，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你想得可真周到，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傅了。对了，师傅。 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哼，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 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他的师傅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2: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傅。 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傅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
2: 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代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
0: 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傅出面。徒儿我，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峡谷阴风武二郎。

0: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五二绝不食言。
1: 请。
0: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

0: 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1: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青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在下不敢。
1: 姓如师弟。
2: 是。
1: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哈哈哈哈哈！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0: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2: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走。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 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哎，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2: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 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是啊。
0: 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嗯，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师兄，此言差矣。 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
0: 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10年8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2: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傅徒？

0: 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1: 哎呀，我这个徒弟啊，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笑>
0: 那二郎你呢？
1: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 请受武松一拜。
2: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0: 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苏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召唤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3: 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4: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

0: 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避斩那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1: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
0: 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2: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你，
0: 请大王放心。
3: 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扼守乌龙岭。是。
2: 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两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0: 再探，是。
2: 大王，你怎么来了？
0: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真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2: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0: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2: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吗？

0: 兄弟，陆大哥，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 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
0: 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 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 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兄弟。
2: 大哥，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0: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1: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2: 遵命。
3: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4: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5: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6: 呀！
7: 大哥，小心呐！
6: 呀！
7: 呀！
6: 炸！

0: 位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

0: 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

0: 只要您打进电话，电靠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

0: 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

0: 只要您打进电话，电靠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
4: 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呀，没有，没有呀。
4: 得，
3: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5: 九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营收兵。
1: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2: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3: 武松兄弟说得对。
2: 哥哥你看，
3: 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2: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3: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真、谢宝兄弟叫来。
1: 大王，
2: 大王，
1: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去见两个人。
1: 见人？谁呀？
3: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2: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3: 对。
1: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2: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1: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3: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4: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3: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谢真，谢宝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天牛兄弟。 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哥哥，不要太过悲伤。 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 将谢真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哥哥，军师说的对，武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真谢宝的尸体回来。嗯。
2: 如此最好，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嗯，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一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0: 你别管，
2: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0: 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0: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2: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0: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2: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2: 大哥。

行。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什么雷神，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明。

0: 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1: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啊！
2: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2: 那你还不
0: 投降，对吗？
2: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2: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石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0: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2: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3: 告辞。
2: 慢着，
3: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2: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啊？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嗯，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
1: 镇宫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0: 宋先锋此言差矣。

0: 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1: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0: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1: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忌？
1: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0: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厮毫无脸，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0: 可惜呀、啊。
2: 可惜什么？
0: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1: 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0: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1: 哼，这话怎么讲？
0: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啊，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4: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啊，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0: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1: 不送。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4: 为什么？
1: 坐下。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2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0: 银块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2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0: 银块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不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6: 哎，真的不用了。
5: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
7: 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五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五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五都头了。
6: 丫鬟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

0: 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哥哥，那苏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0: 为什么？
1: 坐下。
0: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将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0: 坐下就坐下。
2: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2: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种吧。
3: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2: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3: 好了，
2: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2: 来，
0: 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才起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 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2: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这样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天命哥哥，
0: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是。
1: 多谢哥哥，原来就是方腊。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哥哥。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 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敢！兄弟，请坐。
3: 哥哥，我想，
0: 武将军想说什么？
3: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 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 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武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
0: 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一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子了，天兵压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是。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2: 正是。
1: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2: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1: 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 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00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兵一处。
2: 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是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 万劫不复之境。
0: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对，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
1: 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 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 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你是说，独龙岭？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0: 你觉得？ 派谁去比较合适？
1: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王朗，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

0: 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

0: 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

0: 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

0: 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9: 以前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了。
10: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9: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10: 铁牛大哥，
11: 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6: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7: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8: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17: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8: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1: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1: 兄弟们，
0: 弟兄们，
1: 跟我杀贼，
0: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1: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2: 是。

0: 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2: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2: 我们走。

这次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 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一。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1: 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快走吧。

0: 快走吧，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1: 不，哼！
0: 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
0: 大哥，你快走吧！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0: 快走！
1: 走啊，大王！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鱼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0: 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
1: 拿起来。
0: 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2: 大哥，你不要过来
1: 呀。武松兄弟，
2: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0: 吴总兄弟，吴总兄弟，吴总兄弟，你醒醒啊！吴总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0: 哥哥，哥哥，哥哥！陆大师，
1: 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史进、石秀、谢真。

0: 起来。
1: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2: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0: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呢？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素儿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0: 哎呀，
1: 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

0: 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

0: 我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时，鞠躬致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妖，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0: 是啊，
2: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3: 既如此，诸军即将安出啊？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1: 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2: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你也坐下。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啊？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啊，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

0: 4000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

0: 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

0: 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

0: 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

0: 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机长，我妈她
2: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1: 哎呀，妈！
3: 走。
2: 这样，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成功！
5: 啊，乖乖呀，孩子们，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本节目是由麦吉丽小银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忙碌了一天终于躺下，却突然发现这一天还没有好好的照过镜子，或者照了但是镜子里的那个人有些许的陌生。大家好，我是肌肤探索员雅琛，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麦吉丽共同打造的女性纪实探索节目《时光源代码》。在这里我们不说大道理，只是想陪着你去见一见藏在时光里的自己。那么今天呢，我要去见一位我的老朋友，她是主持人，也是新手妈妈。镜头前的她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然而镜头之外抱着宝宝来回踱步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呢？走，我们去她家看一看。

0: 刚睡着，就是，所以我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歇一会儿，快坐快坐，进来。
1: 那咱俩聊一聊，
0: 进来坐，进来坐。
1: 哎，怎么样啊？听说最近回来上班了吗？那状态还好，累不累？哎
0: 呦，我觉得很难简单用一个累字来形容，就是两边你都要高度紧张，然后两边你都不能出任何差错，带孩子你要熬夜
1: 一刻都不能停，
0: 对，然后神经也是紧绷的，然后我们的工作你也知道嘛，就高强度高压力，然后还要随时背稿子呀什么，也会要熬夜，非常非常疲惫。
1: 他们说一孕傻三年，你现在背稿子会感觉有脑雾的那种感觉吗？
0: 哎，好像没有，
1: 还好是吧？
0: 还好、嗯，这个还好。
1: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因为你之前就是孕期的时候，你就跟我聊说，我一定要顺，
0: 对，一定，
1: 我不愿意剖，但最后真的是顺下来的，
0: 顺了，而且是
1: 顺利吗？
0: 超快顺，就是生的过程很快，但是疼痛的时间非常长，纯靠毅力忍是忍了12个小时，
1: 我觉得好不容易啊！我觉得当妈真的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儿。生完之后，应该是去了月子中心吧？
0: 对。
1: 那当时是不是感觉哇，天都放晴了，很开心啊，结束了，
0: 这种状态就是啊。然后
1: 为什么？我觉得去月子中心应该开始享福了呀，因为最难的已经过去了，然后有人照顾你了。
0: 按理来说，外部条件把我照顾得很好啊，给予我的各方面的照顾呀、护理非常非常好。痛苦的是自己，
1: 就是什么呢？
0: 2个小时一行，你能忍受吗？
1: 就夜里面也会需要你去喂奶吗？
0: 当然，因为宝宝就是新生宝宝，他就是2个小时一行啊。
1: 就可能你刚刚就是才有一点点这个困意，然后结果宝宝又醒了，他又要开始吃奶。
0: 对，就算他不吃，你也需要就是把这个母乳溢出嘛。
1: 而且，怎么说呢？我记得你当时跟我们讲过，有一天晚上你好像在卫生间里面就崩溃了，对吧？这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让你一下就忍不住了，
0: 好像。

0: 那是拍满月照那一天，那一天除了我一个人哭，所有人都在笑。
1: 为什么呢？
0: 拍完之后，我去洗手间洗手的时候，然后我猛然一抬头就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1: 怎么了呢？
0: 憔悴。我那一刻是真的感觉到老这个字。以前我确实是不服老也不认老的，但是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哦，生完宝宝老了。
1: 我觉得听你这段描述，我还就是能够有这种同理心，感受到你当时的崩溃，
0: 而且情绪。最崩溃的时候是我卸完妆，我卸完妆之后看到我的整个脸颊
1: 是有皮肤问题吗？
0: 对，就是感觉像屏障完全被受伤很严重的感觉，就泛红，
1: 其实现在有那个小颗，
0: 还有是吗？
1: 有一点点红，
0: 就是这一块，
1: 有点像敏感肌的感觉
0: 啊，这一块，然后下巴整个脸，啊，你别说，我现在跟你说话就是。
1: 有点发烫吗？
0: 有，
1: 对，有一点点小过敏的感觉，可能也是跟休息不太好有一点关系，
0: 就是有种泛红啊。所以当时看到镜子里面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谁啊？
1: 哎，那我们再回到说说工作吧哈，因为其实你离开工作岗位也没有太久，但是毕竟中间也隔了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一次第一次回去，主持的话是什么样的感受？会有陌生感吗？怎么了？
0: 我人生中第一次穿上 L 码的衣服，在那场活动当中，当我穿上 L 码的衣服，然后看到镜头里自己的双下巴，然后有点松弛下垂那种脸蛋，再加上有一点点走样和变形的这种体态，再看着自己不太好的皮肤，哇，我那一天就是。陷入到了极大的自卑和恐慌当中，所以那天工作结束之后，因为我还在产假当中，我就立刻停止了后面好几个月的工作，是我主动就是去把它停掉的。
1: 你不想用这样的状态面对镜头？
0: 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状态面对我自己，就我看到自己，我不认识他，我觉得不是以前的湘西，这谁呀？
1: 这样哈，今天我来了。帮找回你自己的第一步，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做到。因为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视频，
0: 来看一下，不是礼物吗？
1: 来看一下曾经的小溪是什么样。
0: 生活方时期
1: 啊，我很用心剪的这个视频啊，
2: 找到一个很合自己的意的人的，对不对？哇，今天要
1: 你那时候好瘦，
2: 还是这个节日，
1: 你那时候下巴好尖哦，
0: 就是我
1: 傻，怎么还有这一天呢？为什么这个
0: 哪里来？你哪里找来的呀？
1: 我的妈呀！
2: 来到了杭州，中国首家导盲教
0: 练
2: 培训，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十几年，
0: 这应该是2013年。
1: 实验
0: 哇，你看我那个勇敢吧，我跟你说，就是所有的这种危险，
1: 这一段是关键点，
3: 快10年的时间，又一直不在爸爸身边，我就特别想爸爸，然后想妈妈，
1: 好感性。
4: 好，我们听一下，谢谢。
2: 我告诉你，这个实验开始之前，我就知道我会输。
5: 我是小新，一路成长，感谢有你。
1: 哎呀，怎么样？看到当年的自己什么样的感觉？你脸更红了，
0: 我真的，哇呀，
1: 羞红了小脸，我，
0: 哎呀，你刚才那种兴奋激动之后，其实我还是又开始有一点落寞了。
1: 但真的不用，我不是安慰你，我觉得你现在，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这次见到你，我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美。不一样了，就是也很漂亮。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大胆的照镜子啊。你现在想在镜子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0: 说实话，我现在多多少少是会有一点回避，
1: 还回避吗？
0: 回避照镜子，因为谁不想看到一个会发光的自己呢？但现在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是觉得有点暗沉，整个人是没有光的，所以还是会有一点落寞。
1: 这还挺想找回过去的自己。
0: 哎呀，其实你说找回过去，我觉得
1: 不能完全回到过去，
0: 回到过去是不太可能的，也没有必要，真的也没有必要。但我觉得我现在想探索的方向，包括我内心的动力，就是去重新认识现在镜子里面的自己，接纳他，和他和平共处，达到一个很好的自洽。我觉得就是重新认识现在的镜子里的自己。
1: 今天 我来了不就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吗？嗯，我今天身份是肌肤探索员，
0: 我就知道你来肯定能帮我。

0: 因为刚才我们聊天过程当中也就看到，其实皮肤问题感觉不是很大，也就是毛孔有些粗大，然后有敏感肌敏感泛红，其实这些是需要科学的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才可以。这样今天呢，我就带你去做一个很专业的皮肤检测，然后就看看问题在哪里。对，谁醒了？Hello， 家里来客人了，你看，哇，好漂亮呀！
1: 这雅琛阿姨，
0: 快来快来！哎呦呦！从小西家出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每天照镜子，到底是在看什么？是看皱纹有没有变多，皮肤有没有变暗，还是想从镜子里找到那个熟悉的自己？有些东西藏在皮肤底下，我们看不见，但科学能帮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决定去认真看一看。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回到了演播厅，首先要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邀请到的重磅美女嘉宾，这是来自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皮肤科的谢军主任，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拜托咱们这个谢主任帮助小西解决一下她的这个皮肤苦恼哈，
1: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0: 当然之前咱们这个工作已经做得非常足了，因为我们带小西做了非常专业的这个皮肤检测，然后待会一一帮她来评判一下。当然帮助这个小西之前哈，还想来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因为谢主任是临床方面的大专家，平时遇到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也特别多，像平时我们遇到最常见的皮肤问题大概有哪些类呢？
2: 其实因为我门诊呢看这个皮肤美容方面比较多，所以各种疑难杂症的病人都有。但是呢我特别关注一类人啊，就像我们小西一样正处在人生的这个特殊阶段的女性啊，那么她有产后像职场的高压，包括熬夜透支这些问题，那么这些呢都不是病，但是呢皮肤会有报警的表现啊，那我的工作呢主要就是读懂这些皮肤报警的信号。
0: 小西听了是不是很开心？今天哎呀可以帮你解决大问题，哇，
1: 感觉有救了，
0: 希望的曙光就在前方。好嘞，开心之前哈，我觉得咱们小西应该有点小小的紧张，因为我们把你皮肤的底牌全部都要亮出来了。我们做了这个皮肤检测哈，那谢主任就要作为这个皮肤侦探帮小西看一下她的皮肤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1: 纯素颜大曝光了。
2: 对，把你的底子都翻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小西这个有一些小细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皱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张呢是它的一个白片啊，我们可以从白片下看到它其实有一些色沉。那么这张呢其实是在这个紫外灯下看到它的一个浅层的色素情况。那么这是他面部的这个红血丝的一个情况啊，
1: 这么红啊这个啊，
2: 那么小西他的这个红血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在这个面颊和鼻翼的两侧啊，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是他的这个普林的一个情况啊，那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丙酸丛生杆菌啊这些油脂啊，包括这个是可以照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1: 这是我吗？
0: 对，这个还蛮好，
2: 这是你，
1: 这是我皮肤底层吗？
2: 对，我们甚至可以在鼻翼两侧看到扩张的血管，是不是？
0: 这个很明显，
2: 一根一根的，非常明显，
0: 有点像过敏那种状态，
1: 跟高原红一样的。
2: 那么这个红色区呢，主要反映的是皮肤的一个炎症和毛细管扩张的状态。这个呢和小西的泪它其实高度相关。今天呢这也是我们主要聚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年多来呢，我们小西因为要照顾小孩子又要兼顾工作，所以呢会长期的熬夜，它的压力也会变大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皮肤屏障出现了这个损伤所以出现了这种泛红啊刺痛还有毛细管扩大的这些问题。
1: 我现在就觉得好像就是确实我感觉自己脸有的时候比如说熬夜还有就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摸起来脸就是有一点烫烫的，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一旦睡不好觉，一旦是熬夜喂奶呀或者是工作压力一大的时候，我的脸就会晚上的时候变得很烫，然后这个脸颊呀鼻翼啊区域就会变得很红，而且还会痒啊，痒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还会刺痛，然后就是擦什么东西都不行，
0: 都不顶用，
1: 连洗脸清水上去都是会有刺痛的感觉。
0: 就以前我们觉得可能皮肤红红的顶多就是好像有一点

0: 小小的过敏啊、不适啊，但事实上它是有炎症在下面吗？
1: 我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想象一下，你的皮肤的这个底层呢，它其实有一个小火炉。正常情况下呢，这个火炉其实偶尔的烧一下啊，有一个短期的炎症，很快就会熄灭掉了。但是小溪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火炉它一直在烧，24小时都不停歇，所以呢，它的感受就是烧灼、瘙痒啊，有时候呢还有点刺痛。其实呢，主要是这个屏障受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0: 那谢主任帮小溪分析一下哈，您刚刚说正常情况下可能烧一下哎就熄灭了，但是它是一直24小时在不停的烧，为什么会这样？会有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第一呢，目前我们小溪呢，它要长期熬夜喂奶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身体由于这个喂奶非常辛苦，所以得不到恢复哈，所以呢，这个皮肤底层的炎症因子呢，它会有一个升高。那么第二呢，压力也比较大，因为还在工作，情绪有波动啊，皮质醇的分泌也会增加，所以呢，这个也会导致皮肤底层的炎症细胞的一个增加。第三呢，频繁的这个化妆啊、卸妆啊、彩妆的残留啊，还有摩擦的刺激啊，其实都是在给我们这个小火炉在添柴。所以呢，它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比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可能还要更严重一点。
2: 你看吧，就是普通人有个小火炉在烧，我不仅有小火炉，我还给火炉浇油，
3: 对，
2: 没事还给火炉再一层一层的捂被子，然后火就越烧越旺，是不是？
1: 对，所以您现在的这个感受就比较糟糕。
0: 一般晚上能睡整觉吗？
2: 不能，基本上能睡3个小时，对于我来说就是很满足的。
0: 天哪，我觉得当妈妈真的是很辛苦。有觉得生完娃之后就是情绪变得更加的敏感吗？
2: 一定的，就是产后激素会影响你的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就是身体会更敏感，所以皮肤也会更敏感。
1: 对，
2: 稍微一点风吹草动不仅会影响我的皮肤，然后整个人的心态情绪，
1: 对对对，
2: 有时候觉得
1: 很容易被激惹，
2: 就变得玻璃心了，是
0: 真的会这样，
2: 情绪波动非常的大，而且是你很难说靠理智去能够克制住的，有很多情绪是你不自主的，它就是不停地向你的身体在涌来，就很无奈，
0: 而且也可操心了，是吧？要操心娃的一点一滴，
1: 所以这些各种因素呢，包括我们这个孕妇妈妈啊，那么她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中，由于这个孕激素比较高，所以对皮肤其实是个保护，但是产后呢，这个激素水平就瞬间下降，那么这样呢，就很容易加重这个皮肤的炎症，因为它失掉了这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像我们小溪的这个职业啊，那么它需要化妆啊，那么这个职业习惯和他熬夜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个火炉来讲呢，都是在不断的给他添柴，所以咱们小溪的这个火炉从来都没有灭过。
2: 对，那这个炎症它带来的后果就是让我的脸泛红、刺痛、敏感吗？
1: 不仅仅是这样，炎症呢其实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啊。那么它除了让我们看到这个毛细管扩张很直接的这种炎症反应以外呢，实际上它还在不断的破坏我们的这个底层的细胞，同时呢会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加速我们这个胶原的流逝啊，所以会导致皮肤的衰老。那么很多人呢发现这个生完小孩以后皮肤就垮掉了，其实不是因为老了，而是因为这个底层它的这个火炉一直在烧啊，烧了太久了，所以把我们的这个承重墙给烧垮了。
2: 哇，谢主任这个比喻说的我好心疼自己啊，
0: 是
2: 就是我感觉我的皮肤其实它一直在帮我负重前行，它一直在烧，它一直在工作，然后我还怪他，你怎么垮呢？你怎么不好看呢？其实这些什么敏感泛红是他在给我发求救的信号，
0: 没错，
2: 是不是
0: 要帮助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哈。
2: 就是他说我累了，你救救我吧。可是我忽略了。
0: 想解决吗？
2: 当然。既然谢主任说他不是真的老了，
0: 对，
2: 就说明他是可逆的，
0: 可以回去的，
2: 对对，
1: 就是，
2: 可以救一救的。那我们就救一救吧。
0: 那怎么救？怎么唤醒他？
1: 对，就是我们的疲劳呢，它是可以恢复的，所以呢，这个透支它是可以补仓的。所以呢，只要给皮肤一个正确的支持，我们这个皮肤自己啊，它是能够把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再修复回来的。
0: 可以修复回来。
1: 是的，
0: 这是给我们小溪吃了一颗定心丸哈。那接下来最大的亮点来了，究竟怎么把小溪的皮肤救回来，还让它回到那种吹弹可破的情况下，我们赶紧支支招。
1: 麦吉丽的亚太研发中心呢就在武汉，那里呢有科学家每天都在研究如何去改善皮肤的细胞状态，那里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
0: 那要不小溪咱们去看看。
2: Go go go， 快点走吧。

0: 是我们要找的左工。
1: 你好，
2: 左工。
1: 你好。
0: 介绍一下我们本期嘉宾小溪，是不是很漂亮？
2: 很漂亮。
1: 你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来找左工，来找寻一个修护皮肤的密码。溪姐应该是有很多的困惑吧？
3: 大救星是不是啊？
1: 就是。
3: 我先给您报告一下，我们的专家诊断师给我诊断的皮肤问题，就是我的面部底下呢有一个小火炉，是因为炎症导致的，而且是慢性炎症，所以导致我皮肤现在就是干痒、刺痛，整个面颊区域有泛红，好像就是说我的皮肤累了。
0: 但好像我们这个先生说了，只是累了。所以如果找到这个合适的密码的话，它是可以回去的，它是可以可逆的，
3: 可以被唤醒。
0: 哎，对，那咱们就进去一探究竟，好，
3: 快点去看看吧。
2: 首先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研发中心，可以看到这个一面是我们的一些发表的一些专利的一些成果，这其中也有好多是我们当时在这些年参与的一些专利的书写。一个好产品或者一个好的科研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麦吉丽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科研体系，我们也是基于皮肤科学，然后同时利用一些先进的一些生物技术的手段，比如像发酵技术呀，或者像一些这种脂质体的一些技术啊。
3: 哎，我就喜欢这种，就是可以让我看到事物的本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你很有幸福感。
2: 我们的皮肤感到疲惫，其实是和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有关，就是 ATP 这个东西。
3: 通过提升细胞能量因子 ATP， 加速细胞代谢，延缓内源衰老，
0: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
3: 对，
0: 是吧？就是要延缓衰老。
2: 对，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感到疲惫，其实更多的是根据我们细胞它的能量不足是有关的。它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整个 ATP， 就是加完我们这个产品成分之后，它其实有126%的一个 ATP 的一个促进效果。
3: 哇，一般就是能提升100%就已经给人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了。126%就是比满分还要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2: 我们这里所谓的满分，可能只是它刚好来达到一个正常状态。
0: 正常啊。
2: 其实我们能量也不能太多，但是也不能缺能量，就是你太多容易亢奋，你的细胞可以容易过度消耗。但是所以说这个126其实是一个相对来是一个比较理，
0: 就
2: 是
0: 不
2: 算太多，但是也能保持它一个很充足的一个能量供应状态的一个状态。
0: 就像小溪他皮肤累，他可能是达不到100%，我们不仅让他回归到正常，还比正常
3: 还要更高阶的一点。
0: 所以需要多长时间？我特别关心
2: 这个。我们当时做的测试是用大概28天的
0: 一个周期。哦，
3: 正好就是好像我知道就皮肤的这个细胞代谢呀脱落什么，正好就是
0: 28天，养成一个自律的习惯。
2: 说的都是一些比较理论的性的一些东西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看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效的一些呈现，好吗？
3: 快点快点，迫不及待了。
2: 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来介绍我们小云管的一个渗透的一个实验。这个里面是装了一个清水，然后这是2桶，这一瓶装的就是我用我们的小银管，然后用了一定的一个染色素去做了一个染色，让我们的实验看得更加的清楚。对，这个是以普通的装了那个球形 pDRNA 的精华，然后作为一个对照，我们等会儿来看看它和普通的这个 pDRN 的一个对照效果。然后这个黄色的其实是一种油脂，它是模拟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皮脂状态。其实我们的皮肤它其实有一层皮脂屏障在上面的，它其实是一个疏水性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我们用来模拟它的一个水油双层的一个结构。
0: 左工在开始之前刚才提到一个很专业的东西，说是 PDRN。
2: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麦吉丽小银瓶里面有这个成分哈。小溪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我不知道，但是我听上去就觉得是可以修复的一个高科技，是吗？
0: 对，要不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听起来很专业。
2: 可以啊，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 DNA 的一个片段的一个成分啊。对，然后呢，刚刚说到了小溪的皮肤它是缺少细胞缺能量。
0: 对，
2: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说啊，给它充电
0: 助能。
2: 对，其实手机这个东西大家时间用长了会发现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电池健康度。
0: 对，充满之后然后用电用得很短又没电了。
2: 对，你特别是我们电池手机用长了，它的可能从刚开始的100%健康，
0: 对对对，
2: 时间越长它可能只有90%甚至80%以下了。就你即使给它充电它也不能很好的去充进去了，它也无法达到它初始那个100%的一个满电的状态。然后我们的 PDRN 的作用其实就是让它去修复它这个电池健康度的一个东西。
3: 就是让你的细胞变年轻，然后让它的代谢能力啊、修复能力 自身变得更好。
2: 对，让它这个电池就是能够自我的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过程，而不是说只是
4: 简
2: 单
4: 的
2: 给它充电，
4: 让它自己变得更厉害、更储电。
2: 对，但是这个成分，我们应用中有一个技术难点，就是它的分子量比较大，很难去渗透到我们皮肤里面。同时它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在配方中，通常我们在我们的小银管中，把三种不同的 PDRN 去做了一个复合。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看一下它这个是不是能够更好很好的一个渗透效果。对，好，首先我们往我们的这个两个量筒里面去加入我们的一个清水，接下来我们第二步加入我们的这个仿生我们的这个皮脂，模拟我们的一个皮肤表面的一个皮脂，这个是要加3毫升。首先我们提取的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球形的这个 PDRN 的一个精华，对，然后我们是吸取1毫升，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刚刚这个量筒里面。
1: 进去之后会怎样？
2: 我们加进来发现它还只是浮在这个表面上，就没有进去，就我们的皮脂它其实是可以减缓我们水分的一个散发，去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
1: 所以有时候补水其实补不进去，它还在我们的皮肤表
2: 面。对，不光是水，就我们很多护肤品里面的一些活性成分，如果它只是在表面，它其实很多功效是很难发挥的。然后接下来看我们右边，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银管的一个三重 PDRN 的一个精华。
1: 哇，哎，它真的下去了。
3: 它好像变到了
1: 油和水的下面，对，进来了，进来了，
3: 哇呀，
1: 哇，我觉得还挺感人，就感觉突破了一个重围，
2: 对
1: 吧？一下就下去了。
2: 一个油膜的一个屏障，它就是能够渗透到我们皮肤里面去，发挥一个相关的一个护肤活性作用，
3: 就是那种冲出封锁，
1: 有那个感觉，突出重围。
2: 通过刚刚这个量筒的这个小实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它这个 PDRNA 的一个渗透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小视频，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待一下它在真实的在我们肌肤中的一个渗透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是一个球，把我们的这个 PDRN 包裹起来，然后它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它就开始释放这个一个个的线形这个 PDRN， 然后它结合到相应的这个靶细胞靶点受体去进行结合，然后它就可以更好的一个渗透到我们的一个肌肤中，发挥它修护的一个功效。对，
1: 对，这样特别的清晰明白。刚才我们左工说了有个靶点，它就很像是我们给这些营养物安了一个智能的 AI 导航系统。
2: 对，没错。
1: 然后它就可以很精准的找到我们皮肤下面哪个地方最敏感，哪个地方需要修护，哪个地方受损最严重，然后把这些好东西非常精准的灌溉进去，所以我们这个修护的能力自然就大大提升。我理解了，对不对？
2: 对，非常。哇，非常好。
1: 厉害，厉害，厉害。那今天我们参观完这个麦吉丽的亚太研发中心，而且看了这么生动的实验，确实是长知识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帮助小西嘛。
2: 这个是我们麦吉丽最新研发的小银管的第二代多重修复精华，这个也添加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多重 PDRA， 所以说这个我相信它也能改善你的一个关于皮肤的一个能量不足还有倦容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新产品。
3: 哇，谢谢节目组，谢谢麦吉丽啊！我看看这个，哇，它还挺精致的，
1: 很好看。
3: 这里面是有10支，对吧？这可以用多长时间啊？
2: 然后它其中每一瓶大概是5毫升，正常大概1到2毫升次，它能可以用个1-2天。
1: 这28天完全
2: 是通用。所以说，而且我们比如说你哪怕经常出差或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带，很方便去带1-2支，就可以随时可以去作为一个密集修护嘛。
1: 小包包里常备一支哈，来问一下小新能不能坚持28天？
3: 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
1: 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哈，今天学了那么多，觉得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的神奇，但是究竟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28天的约定，28天之后我们再来检验一下，看看小新的皮肤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期待一下。
5: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词 ATP。它就像是我们细胞里的充电宝。1970年代，英国有位生化学家提出，细胞产生 ATP， 就像水力发电站一样，靠水流的落差来发电。

0: 当时大家都嘲笑他异想天开，结果他晚年拿了诺贝尔奖。当我们的年纪增长，或者像今天的主人公产后妈妈刘希叶一样过度劳累时，皮肤细胞里的发电站就转不动了，电量不足，细胞怎么可能去帮你生产胶原蛋白呢？所以对于疲惫肌来说，只做表面的涂抹根本没用，关键是怎么修好这个发电机。麦吉丽的研发逻辑就是从最底层的细胞能量代谢入手，结合刚刚说的水电站的理论，我们不是简单的往皮肤的表面糊营养，而是通过核心成分深入基底去充当那个水流推手，通过重新激活细胞内部的氢离子流循环，加速合成 ATP。 细胞一旦充满了电，不用你催，它自己就会主动的开足马力去代谢老废物质，生产新的胶原蛋白。我们绝不搞配方拿来主义，而是用上百篇的 SCI 论文和专利，真正的钻到细胞里去重启发动机，为中国女性的皮肤底层发电。今日护肤贴士：对抗疲惫肌，先充能再进补。科学护肤不是一味堆料，而是要唤醒细胞自身的活力。
1: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韧基底，一支重塑年轻。

0: 18天过去了，那我们三个又聚在一起了，哇，很开心见到大家。首先，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焦点关注到我们小希的脸上，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小希的状态很好哎，
3: 有没有变好？
0: 真的变好，
3: 我自己是感觉变好，
2: 很亮。
3: 我今天就觉得好像整个人比上一次有在发光的感觉，
0: 有的，
3: 浑身都在有光，是不是？
0: 就是我这个角度看，
2: 而且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是不是？
0: 对，它不仅是蓬蓬的，然后毛孔非常细腻，关键还有水光肌，就感觉你整个人是闪闪发光。
4: 你可以凑近
0: 看一下，是吗？
2: 对，
4: 摸一下。
2: 好，是亮的。
0: 效果确实是肉眼可见哈，
2: 就是
0: 确实肉眼的效果是非常的惊艳，但是到底这个皮肤状态恢复的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用专业的数据来说话。那之前呢也是带小希专门做了一个28天之后的这个皮肤的检测，是不是想看看现在这个成绩单如何？哦，
3: 我想看看用数据说的话是什么样的。
0: 好嘞，我们就交给我们美丽的谢主任，看看小希在用了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28天之后，哎，这个皮肤到底修护的怎么样？来，交给您，
2: 来大家看一下。也给小希看一下，那么这是之前我们的一个检测结果，对比呢，这是现在的这个检测结果啊，我们看它的肤色其实均匀度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改善，
3: 还蛮红，
4: 对，
3: 挺明显的，
2: 这个红区呢也减少了差不多30%-35%的样子，这个不是表层的一个提亮，而是呢由肌肤内向外的一个透感啊，因为它的这个基底细胞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所以呢它的肤色也变得更为均匀了，屏障的这个功能也恢复到了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自然就显得更清透了。
0: 确实肉眼看也没有那种泛红的感觉了，没有那种过敏和刺痛的感觉。
3: 说实话我自己本身的皮肤的感受也觉得好像就是温度降下来了，
0: 没有小火炉了，
3: 没有像上次一样觉得有那种灼热的感觉，今天就觉得一切都很好，
0: 非常稳定，
3: 很稳定，
2: 非常好。
0: 像我们一直在探讨说这个修护它才是抗老的一个基础，是基石，只有全层修护，把这个底子打好了，我想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就做对了哈。像刚才谢主任提到说这个红色区域减少了大概有30%-35%的样子，
2: 对，
0: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是什么幅度的一个改善呢？
2: 因为这个红区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面积来对它的这个敏感状态进行一个评价，如果这个红区的面积在15%以下呢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红区的面积在15%-25%之间呢就是一个中度的敏感状态，如果红区的面积在25%以上那就是一个重度的皮肤这个屏障受损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这个小希的皮肤啊，那么它明显的这个红区的面积在减少，
0: 对，
2: 所以呢这种改善呢我们认为在30%-35%之间是一个相当显著的一个改善，通常呢我们推荐的这个皮肤的修复周期呢是28天啊，也是皮肤正常的一个代谢周期啊，

0: 那么我们小溪呢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说明呢它的皮肤其实应答得非常好，那么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已经被激活了。
1: 哇，太好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得让咱们这个小溪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了28天麦吉丽小瓶管第二代，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想知道到底皮肤怎么就变好了。
2: 其实我最真实和直观的感受

0: 来，然后擦一下。后来大概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洗完脸没有那种紧绷和刺痛的感觉了，我就看到希望了嘛。然后我就坚持用，在后面我就觉得自己脸上的这种曾经的泛红呀、敏感啊、干痒、刺痛的症状逐渐在减轻，逐渐的稳定。然后随着自己在每天坚持用下来，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感受，就是我的脸好像开始透露出光泽了，然后皮肤会觉得更细腻了一些，就是之前那种毛孔粗大呀、出油的感觉都有在减少，手摸上去的感觉也是觉得好像更光滑了，更光滑。然后今天早上就是来录像，上妆之前呀，我还专门对着那个镜子
1: 看了，
0: 仔细的看了一下，
1: 欣赏了一下。
0: 真的，我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觉得，哇，我皮肤真的很好的那种感觉，
1: 哇，这种感受好好呀，
0: 就是你的皮肤在被修复，然后你的自信心也在逐渐的被修复，
1: 互相滋养
0: 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很美妙，
1: 一切都很好。
0: 对，
1: 真的，刚才小希的分享，它是一步一步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这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有动力去坚持做护肤，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其实我觉得谢主任啊，您作为这个皮肤科的专家，可以近距离的再看一看，就是现在小希的皮肤状态，您可以来仔细看看，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对，她的皮肤现在呢是非常细腻、光滑、有光泽的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皮肤状态啊。首先呢，我们说健康的这个皮肤呢，它不能有炎症啊。那么其次呢，它还有一定的光泽度、有弹性啊。那么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皮肤状态。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美呢，它首先是以皮肤健康为基础的。
1: 对
2: 啊。那么在这个皮肤健康的基础上啊，我们再有这个比较好的心态呀，比较好的气质啊，然后整个人这个心情也比较好啊，那么它才是一个从内到外透露出来的一种美和一个状态。
1: 对，
2: 就是我们小希现在看到一个非常自信的这样一个状态。对，
1: 是，我觉得你又回到了就是单身的那个状态了，都不是说那个结婚之后的一个状态，就感觉真的是很年轻。因为我28天到小希家里的时候，就是总是跟我说，现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是心里会有一些难过，会觉得找不到过去的自己。那现在照镜子的时候，这个心态有没有很大的变化呀？
0: 我就是上一次见你的时候，在那之前，好像我照镜子是一件需要做心理建设，就是需要勇气的事情，
1: 不想去找，
0: 然后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接受现在的自己这个有稍微有一点糟糕的状态。但是然后自从我用了这个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之后，确实慢慢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自信心被逐渐找了回来，然后早上照镜子变成了一件很主动的事情，
1: 很享受的事，很期待的事。
0: 你早上起来，你还有晚上睡觉之前，你做的事情都是想仔细的端详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
1: 好美呀。
0: 其实也不一定说好美，就是说真的是那种被逐渐治愈的感觉。而且这种治愈是你自己主动去努力，再加上外界的助力，有一种强强联合的感觉，然后你的内心就会更有动力，也更有底气，逐渐看着自己一天一天好起来，并且期待着更好的那种希望感。
1: 对，其实我觉得啊，今天看到小希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皮肤的变化，
2: 对，
1: 我觉得更大是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心理状态。
2: 就是，
1: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哈，这个皮肤状态和我们的心理状态，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
2: 有非常大的联系，因为皮肤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器官啊，也是我们呈现给世界的第一张脸。临床上呢，很多患者他的皮肤改善之后，那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这个呢不是说爱慕虚荣啊，而是正常的这种生理和心理的一个联动反应，我们叫身心的一个联动啊。那么当你的皮肤告诉你我好起来了，那么你的大脑也会收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信号。
1: 所以小希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互相促进。
2: 对吧？
0: 心态会变得更加的积极。你每天早上起来看到镜子里自己的时候，从睁眼的那一刻，你的心情就是好的，然后一天的好心情就决定了你一整天的状态，
1: 所以好心情也会让皮肤变得更好。
2: 对，就变得喜欢自己了。
1: 是，您在门诊上有没有也碰到类似的案例啊？
2: 太多了，就是很多这种产后的妈妈啊，一方面她的皮肤状态就显得比较疲惫，熬夜呢，加班啊，特别是这样的一些职场女性来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小希一样，说不敢照镜。

0: 镜子了，嗯，非常的自卑。但是当他们的皮肤状态慢慢恢复以后，那么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终于敢看自己了。
1: 对，
0: 那么这句话呢，比任何数据我们测到的这些客观数据都更让我有成就感。
2: 对，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美丽的小西，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是什么词啊？
1: 我觉得还是勇敢吧，
2: 还是勇敢，
1: 勇敢两个字。嗯，但是他和我当时在产房里那种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做到的那种背水一战不同。现在的勇敢是，我知道未来可能还有很多措手不及的事情要发生，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有勇气，有信心，带上自己的软肋，也披上铠甲，一切都去接住的那种从容和笃定，是这样的一份勇敢。哇，
2: 我觉得你身上特别有力量感。那现在宝宝看你的时候，看到你这张漂亮的脸庞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其实宝宝看我的脸，他其实是不太会在乎说妈妈今天有没有化妆，妈妈的脸有没有有光泽，妈妈漂不漂亮。他看到的其实是今天的妈妈的心情如何。
2: 对，
1: 就是当我很自信，带着笑容，然后带着温柔去靠近他，他的小手摸在我的脸上的时候，不管我化不化妆，我觉得那一刻都是很治愈的。然后在他的眼里，我觉得自信的妈妈就是他眼里最美的妈妈。
2: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有感触，我觉得谢主任应该也有感触吧，因为谢主任看上去对吧特别的年轻，但事实上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1: 完全看不出来，
0: 暴露了我的年龄哈。对，其实呢这种美和自信其实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教育。
2: 对啊，
0: 那么就像有很多人问啊，就是其实我老大已经很大了啊，他马上就高考读大学去了。
2: 天哪，看不出来。
0: 对，但是我确实，我跟我先生都非常忙，我们两个都是医生啊，都在一线，所以呢，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但是我想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信，工作的这种努力，我觉得这个本身对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教育。
2: 咱们聊到这儿哈，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衰老的问题。谢主任会怎么面对衰老啊？
0: 其实衰老呢，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啊。那么每个人呢，都要去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啊。那么有一些患者来看黄褐斑啊这些问题，那么黄褐斑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皮肤老化的过程。那么病人呢，其实非常期待，比如说我做一次光子或者做一次激光啊，我这个问题就一劳永逸解决了。
2: 对。
0: 但我会告诉他，就是这是一个衰老。就是衰老是不可治愈的，所以呢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激光来解决黄褐斑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不可能去治愈衰老一样。我们可以让自己有很好的这个自信心啊，让自己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充满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不要觉得衰老是一个问题啊。那么你不管是90岁还是100岁啊，那我始终就是40岁的状态，这很美好。
2: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有些人说我不怕老，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就让自己无休止的老下去。如果我们有一些很健康的手段，让自己能够看起来年轻态，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对，就是有一句话，我一直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就是，你管我几岁，我看起来像几岁就是几岁。
0: 对，
1: 刚才谢主任聊的这个衰老的问题，他可能更多的是从临床上啊，还有皮肤的这个变化在谈。其实我经过这一次当妈妈的这个经历啊，我对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感触的。作为女人来说，谁不怕老呢？
2: 对，其实都会有些怕，
1: 一定会担心的。可是当我有一天发现自己脸上眼角的皱纹，然后发现自己稍微有一点走形的身材，是我孕育一个生命，是有一个小孩叫我妈妈的荣誉勋章，反而我会觉得接受自己的衰老，正视自己的衰老，去体验这样一场生命给予你的馈赠，才是人生修行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谁都会老去，可是在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爱自己，有爱别人，也有获得更多的爱，就是这样逐渐在生命滋养的过程当中去体验生命啊，这就是人生的美妙。
2: 反倒是你这样和自己和解了，有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更是能保持一个年轻态。
0: 对，
2: 它是一个互相滋养、互相促进的过程。而且要老，咱们也要优雅的老去。
0: 是的。对。
2: 确实，小西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光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找回来的。当肌肤有能量，当心里有勇气，那每一个素颜的瞬间都可以发光。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和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英。

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任基底，一支重塑年轻。谢谢，感谢小溪的分享，当然更是感谢谢君主任给到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让大家了解了我们平时不为人知的肌肤问题。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时光源代码，时光自有回响，让我们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0: 头。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惊艳，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太太，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伤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
1: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狐媚相。贱人，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江贴纸。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邦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1: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傅哲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哥哥，
0: 不必了。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先王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盘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
0: 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又何其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知，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的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且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咱反他娘的吧！
1: 哎，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
3: 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4: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3: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
2: 哎，
3: 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1: 啊。天朝。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0: 哥哥，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0: 哥哥，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0: 天，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别扭。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1: 哥哥。

苍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
1: 哥哥，
0: 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嫂哥哥不好找。
1: 哥哥
2: 哥哥哥，
3: 你不要离开我。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哥哥。

护送哥哥报仇，报仇，把恨高俅那老东西。

0: 我见武松哥哥，
1: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禁止说话。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这全是真的？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柳儿洼。
1: 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
0: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
1: 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3: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1: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
3: 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4: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 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4: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1: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 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3: 师兄，哥哥，别过来！
1: 哥哥，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都退下！
0: 师兄。

0: 下！
1: 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拖累你们。
2: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0: 哥哥，
2: 师兄。
1: 报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0: 哥哥，
1: 哥哥，
2: 师兄不要！哥哥，
1: 哥哥，
2: 师兄，
1: 哥哥，
2: 哥哥，师兄，
1: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4: 啊，那个，

0: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

0: 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 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

0: 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

0: 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

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合计多少？
8: 2897文，
7: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9: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

0: 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爸爸，我显得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得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

0: 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1: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0: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之40,000,000/5,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823,850两。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2897文。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在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记住了。等我们三伢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2: 蒙通开笔，叩拜天地。 君亲师，跪。

0: 先生。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3: 三丫子，
2: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

0: 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1: 还不赶紧的。
2: 本年夏间犬匪斗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以诏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3: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4: 这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一。

进入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猛然不知。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入三担五斗七升，出八担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担六斗九升，入十八担七斗一合，入十八担七斗，出103担九斗五升，出9担06合，入42担一斗2升。
1: 一共192担七斗六升三合，能识文会断字，打的算盘记得账，
0: 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1: 过去学过吗？
2: 哦，这些年我。

0: 我范米都是他帮手。那除了范米，还干过什么呀？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1: 那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水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这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雅宰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
2: 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还不赶紧着？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0: 哎，这死丫头！
1: 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爹的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0: 那我来。
1: 行，那我也收。
3: 顺生啊，
1: 顺生，
3: 啊，
1: 等等，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0: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3: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再见。
2: 马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3: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船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2: 乱了，什么乱了？
3: 长沙
2: 城全乱了。慢点。
3: 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4: 我插嘴，接着讲。我那口的亲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2: 那后来呢？
3: 听说我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
2: 啊！
3: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 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2: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3: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2: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3: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他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3: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你莫
2: 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3: 哎，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2: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0: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三丫子，
2: 哎，
0: 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2: 爹，那你呢？
0: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2: 哎，
0: 去吧，去吧。

0: 给我一点吧。
1: 谢谢了，
0: 给我点吧，给我点，
1: 给我，
0: 给我。

0: 哎呀，快走！哎哎，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
0: 可是，你可怜可怎么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三财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不，
2: 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的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太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积了回德，积了回德。
3: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都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爹，钱是我散的。
0: 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4: 你还是说三牙子，莫大，三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船米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满牙子，满牙子，怎么样了？我，哎呀，你倒是快说呀！我没有，咱们的两船米都被抢光了。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哎，
2: 润之。
0: 运昌表哥。
1: 嗯。哎呦，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1: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
0: 哎，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3: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3: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3: 好多了。
4: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3: 啊，哎，
0: 表哥，
1: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0: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1: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跑？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三四指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的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呢？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2: 认真啊，
0: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0: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4: 嗯，表哥说了，乡下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4: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3: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吴门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4: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3: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做个数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0: 姑父，运昌，你这是做什么？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就是我让润直去读的，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1: 头年。 还要读好几年？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5年。5年？他都17的人了，这要再读5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
2: 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带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和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3: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2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
2: 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 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 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3: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

0: 能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

0: 是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摸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4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

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

0: 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平看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合计多少？
7: 2897文。
6: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七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8: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1: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0: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润之这么聪明的人，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1: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牙子他不争气呀、啊、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
2: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1: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就如意算盘。哼、
0: 姑父，你呀、啊

0: 你这个小鸭子，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拴。三鸭子，三鸭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祝盛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十七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总不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0: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1: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0: 好，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0: 谢谢您，谢谢校长。
1: 肖少爷，啊，进来吧。
0: 哎，
1: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2: 哦，好。你好。我叫肖子生。
0: 啊，你好。哎，我叫毛泽东。
2: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0: 不是，我读一年级。
3: 一年级？
2: 一年级。
0: 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2: 哦。哎，老张，
4: 哎，
2: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4: 哎，可以可以。
2: 还有啊，这些呀、啊、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4: 哎，好的好的，
2: 谢谢啊。
4: 哎，
2: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0: 哎，肖兄，
2: 哎，
0: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2: 嗯，报纸啊。
0: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2: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0: 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2: 嗯，
0: 能不能送给我呀？
3: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0: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2: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0: 哎，谢谢啊。
2: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0: 哎。

0: 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
1: 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
0: 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成就丰功伟绩，做响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60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4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

0: 任志秋，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你哥？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 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笑>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四年级，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
2: 我们先赶紧走，
3: 快走！来，师傅，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1911年春，仅仅经过5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江驻省中学就读。卖报！卖报！卖报纸类！卖报纸类！
2: 看新闻了，湘江日报，湘江日报，卖报，卖报，卖报纸类，大公报，名利报，湘江报。
3: 老板，给我看看。哎，好嘞。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2: 带钱了吗？
3: 卖报，
2: 不要钱干嘛？
3: 卖报，
2: 借我用用。
3: 哎，大哥，买份报纸吧。
4: 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3: 来给您。
2: 你呀，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帝制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帝制的共和革命。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帝制，方能就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而无关中国之当事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皆尽之，主张皆尽之，皆为就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
3: 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吉可就矣。
5: 好，说得好，
3: 说得好，说得好，好，好，好，好，什么好？真的好。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2: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3: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
5: 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
6: 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是啊，是啊，我看写的挺好。哎，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的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的有道理。
7: 有什么道理啊？
8: 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2: 就是，纸上谈兵。
9: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0: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1: 就是，没错。
2: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12: 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剪啊，剪啊！
13: 这有剪刀，
14: 有剪刀，
15: 剪啊，剪啊，剪啊！
16: 剪啊，剪啊！
17: 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18: 他敢剪，我就敢剪。
19: 对，
20: 你要剪，我也剪。
21: 对，他剪，我也剪。

0: 说的，
1: 你捡了我们就捡，
0: 我捡你就捡。
2: 哼！坏了，
0: 你们看，啊！
3: 哎呦，
0: 这
3: 是不是疯了？他这么
4: 变
3: 的给捡了？
0: 润之兄，
4: 捡了！
0: 子生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捡。
3: 捡什么呀？不能捡啊！
5: 谁捡过
3: 这
5: 个？
3: 这怎么能捡去啊？啊！
4: 他也捡了，
5: 他也捡了！
3: 哎呦，这他们俩疯了，
4: 疯了！他怎么着？
3: 是
0: 怎么样？
3: 这两个人疯了，
4: 就是
0: 赶紧吗？来呀！来呀！
4: 走
0: 了，别跑啊！
6: 都是一帮胆小鬼！
3: 就是啊，
6: 快
3: 走，走吧，
7: 走吧你。

0: 形势真是
1: 形势瞬息万变，
2: 突然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是这样。
3: 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4: 谢谢。
5: 巡抚衙门的官跑这儿来干什么？
6: 都已经听说了，
7: 武昌都反了，
6: 乱的
7: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6: 在武昌闹事，
7: 跑来安抚民心的，
6: 造上朝廷的
7: 反。等着看吧，狗嘴里
6: 眼睛里
7: 不住象牙来。
6: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7: 呸！
6: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6岁。
7: 六岁？润之啊，他什么意思？
6: 一个6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8: 郑参谋，郑参谋，不能说
6: 这个六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9: 不认！
10: 不认！
11: 不认！
12: 不认！
13: 不认！
14: 打下去！打下去！
6: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确定。谁？确定的，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确定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15: 回去吧！
16: 快开门！
17: 快开门！
18: 开门！
19: 啊！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着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来，老板，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哎，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
3: 我来。
1: 哎，好。哎，里边坐。嗯，
4: 桂花白糖
1: 的臭豆腐嘞。
5: 你笑什么笑啊？
6: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5: 算命先生？
6: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1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得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5: 我算出什么了？
6: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1年前你在祝圣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儿，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5: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6: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5: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6: 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7: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3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哎，
5: 找到没有？
7: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包你喜欢。走，
6: 好，走。哎，
5: 你在哪儿找到的？在哪儿啊？
6: 等等我。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

0: 昏于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2: 中国
3: 在那儿呢。

0: 润之，你找什么呢？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
1: 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湘在哪儿。
0: 哎，

0: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1: 找不到湘潭呢？
0: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1: 长沙？哎，长沙，长沙，长沙！
2: 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1: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萧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2: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3: 因为我没有钱。
4: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3: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医师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0: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之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5: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

0: 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 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
1: 啊，
0: 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支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

0: 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

0: 讯息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2: 嗯，
1: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 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练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感

0: 多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

0: 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知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1: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0: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1: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0: 你还当过兵？
2: 还当过兵啊。
1: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1: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1: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0: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1: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0: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0: 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1: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0: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元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急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事，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坚持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0: 《还珠格格》《还珠公一集》，还是整套的。那是，以前呐，老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借，看的不爽。干脆啊，我一次性全买了，一口气我看个够。
1: 行啊你，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啊？
0: 我那点钱哪够啊？为了这套书啊，我把老蔡的口袋都给掏空了。哼，
1: 你管老蔡借钱？
0: 对啊。
1: 不然我那点钱哪够啊？
2: 润之，你怎么能管老蔡借钱呢？怎么了？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啊！老蔡，
1: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来了？
2: 你怎么住这儿啊？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的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
1: 嗯，
2: 胡文忠公遗迹，哎，好多。

0: 西啊？哪来的？
1: 我不是跟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0: 啊，
1: 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我是晓得，打死我也不给你借钱买书。
0: 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你都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1: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江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0: 哎，你看，曾文正公就说：“击完之后，振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1: 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局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0: 乱世用重典，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
1: 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0: 曾国藩。
1: 胡林翼，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叫你来干什么的？都忘了。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儿都忘了。喏，还你的。
0: 又是跟他借的吧？我不要。
1: 哎呀，行了，
0: 我不要，
1: 你拿着。
0: 就是，
1: 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0: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
1: 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那这书？
0: 那这书，
1: 哎呀，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钱拿着，
0: 这才够朋友吗？
1: 这才够朋友吗？谁让我肖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
2: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1: 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3: 爸，任之雄来了。
1: 哎，开之雄。
3: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1: 哎，
4: 任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久乱之国，到底应该振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1: 本末倒置？
4: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届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耗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1: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4: 来，
1: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4: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1: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0: 人，无生而知之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者，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条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1: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能绝处逢生，找到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2: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喽，
1: 所以胡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先贤智慧果然令人叹服。来吧，程凯，
3: 加油！
4: 加油！
3: 预备，
4: 加油！
3: 开始！
4: 加油！
3: 加油！
1: 来呀！使劲儿啊！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
1: 使劲儿啊！
3: 加油！
4: 使劲儿！
3: 使劲儿！
4: 使劲儿！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同学们，同学们，
6: 就是啊，
5: 何森，怎么了？
1: 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起始，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史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雪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奇耻大辱既已临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支持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尺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

但是这个尺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0: 20年内，中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
1: 为什么？
0: 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
1: 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0: 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
1: 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0: 老蔡，你怎么看？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2: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
0: 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
2: 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你的意思是，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3: 润之，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0: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4: 真心贤，学子也，二十八化身成沙，成沙不以学子也，古人云：独学而不朽，则孤陋而寡闻，今教坊新贤，欲结交四海之同道。但有能耐兼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
5: 哎哎，怎么回事你们？
4: 都没有听见我读吗？
5: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5: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2: 对啊，
4: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
1: 不像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
5: 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是
6: 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井鱼和陶思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二十八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太唐突了吧？
5: 就是，
6: 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
4: 酸溜溜的，哎，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见也罢。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啊，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的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 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0: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4: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

0: 没劲。
1: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0: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二十八画生，不求你们。
2: 你呀、
3: 啊，二十八画生，你的信。
2: 张虎兄，谢了啊，
3: 不用。
0: 快去，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4: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画？
0: 二十八画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改名了？
2: 哎，傻妹妹，
4: 哥逗你呢，
2: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4: 哎，文志，这回又是谁寄来的？啊，
2: 长郡中学纵羽一郎。纵羽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4: 嗯。
2: 是纵羽一郎吧？
5: 你是二十八画生？
2: 嗯，
5: 长郡中学罗章龙，
2: 第一师范毛泽东。
0: 郑之哥，
2: 哎，来，
0: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6: 周南中学陶思勇，
2: 第一师范毛泽东。
6: 向景云，
2: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7: 蔡和森。肖子生，
2: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8: 好，
3: 走，好好说。
8: 走，
3: 走，
8: 走，
3: 走，
8: 走，
3: 走，来，
9: 好，前面就到了。
3: 啊，好。
9: 润之，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2: 你好，毛润之。
9: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2: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7: 我是赛和森。
9: 啊，你好。
7: 我是李维汉。张三弟，
9: 好，
7: 罗章龙，
9: 哦，
7: 肖子章，我弟弟，
9: 哦，挺像的啊。
7: 易李荣，罗学赞，
2: 师傅，欢迎欢迎啊。
9: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0: 罗
9: 胡子，
10: 罗胡子。来，快点！
7: 来，跟上！
0: 等等我！
11: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1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

0: 云芝大哥，这边请。
1: 开会。嗯，你俩，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
0: 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
2: 走走走，
0: 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芝啊，比较辛苦一点。
1: 哦，我没事，
0: 辛苦是好事啊。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2: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不是开玩笑啊，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4: 双手托天礼三焦。
5: 对了
4: 啊，
5: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5: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4: 撑天，
5: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4: 啊，
5: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4: 这样
5: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
5: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0: 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

0: 及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走。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能识文会断字，打的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3: 娘，娘，老婆子，娘，老婆子，老婆子，娘，你醒醒，娘。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

0: 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我不是开玩笑啊，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2: 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3: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就可以去法国了。
0: 眼下你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湖南会馆，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费用还算低，还能提供湖南口味的伙食啊。
1: 那润之大哥怎么办啊？
0: 啊，润之怎么了？
1: 润之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
0: 润之啊，是不是口袋空了？
2: 我
0: 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之一样的？
3: 啊，老师，我们都还有钱。
2: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0: 好，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一个润之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
4: 哎，谢谢老师。
5: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
1: 小心。

0: 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
1: 怎么，你急着找事做啊？
0: 你看，赴法勤工俭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师住老师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这是什么？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会，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那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到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道。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2: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2: 陈先生好。
1: 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2: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2: 哎，

0: 开会，你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
0: 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1: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
1: 老板，一份馄饨两碗装。
2: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3: 老板，来个生蒜子。
2: 好嘞。
3: 开会，你要不要？
1: 你生吃啊？多辣呀！
3: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
3: 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
1: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写的文章却是那么的深刻，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3: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2: 馄饨来喽。
3: 哎，
2: 请慢用啊。
1: 谢谢。
3: 哎，你干嘛呀？
1: 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
3: 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4: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5: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0: 老板，哎，一碗馄饨。
1: 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哎呀，
2: 怎么才要一碗呢？
0: 啊，我不饿，你吃。

0: 中国人成功地占领了青岛，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1: 中国人成功地占领了青岛，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0: 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0: 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六块，七块，八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2: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怎么花了吗？
1: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商量好了，就等这工钱啊办大事儿呢。不过这件事还要请你帮忙。
2: 请我帮忙？
1: 非你不可。
2: 谁呀？来了来了。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3: 啊，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4: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3: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2: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3: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4: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5: 这个我们
2: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4: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3: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天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4: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哎
2: 哎，
4: 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儿，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马上。
4: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3: 就是啊。
4: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2: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
3: 啊
4: 啊，
2: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
3: 勤啥学？
2: 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6: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7: 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8: 对对对，自己想办法。

0: 您的房子那么快。
1: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2: 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妈
4: 搬东西。
3: 好好好，
5: 哎，姑娘啊，您和这位是？
1: 哦，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哦啊，
2: 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1: 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哦，
2: 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6: 夫妻相，
0: 走，谢谢你啊，
3: 谢谢大叔，谢谢大叔大妈。
7: 人啊，
3: 加把劲儿啊，来，都摆好就好多了，是吧？明白，
7: 是啊，
0: 来，搁这边，
3: 对，
0: 来
3: 擦擦，好，
0: 这个放上面，
7: 好，这
0: 擦擦都是新的，
7: 好。哎，你的被子呢？拿来，
0: 去打点水，咱们在那儿。
3: 哎，好嘞。
8: 这边这儿，
3: 再往左边一点。

世界炉，真不错。

开会。

0: 赶紧回来，
1: 老人家，怎么了？他回来病怎么办？
0: 哎，
1: 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可是老人家。
0: 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1: 哎呀，胆儿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

0: 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1: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儿，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0: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1: 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0: 哎，嘿，哎，
1: 呵呵，哎，走啊。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
2: 哎，我害怕。
1: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
2: 你小心点啊。
3: 哎哎哎，
2: 润
1: 君。哎呀，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啊。
2: 你小心点啊。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泽东。

0: 你看，你也过来了吧？
1: 嗯。
0: 啊！
2: 狗逼一样的，狗逼一样的。
3: 哎呀，你呀！
2: 狗逼硬的 ，a wood。啊 ，wood！ 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4: 你呀，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5: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6: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跟我再念一遍。
0: 嗯。
2: 公边的，狗逼样的 ，back song。Bad sound.
6: Ave ru.
2: Ave ru.
6: Ave ru.
2: Ave ru.
6: 哎，这回对了，整个再来一遍。
0: 你们都听着啊。
2: Bonjour, madame. Paxi s level plate. Go beyond Paxi in Ave ru.
0: 对了吧？
7: 润之兄这次说的不错呀。
0: 开会。
5: 他学的还挺快。
0: 开会，你怎么来了？
2: Room, madam. Paxi Salivo Plate.
0: 开会，怎么了？
1: 润之，你的电报。

咱们走吧。来，来，小心。哎，来，走。来，你们两个扶稳了啊。

0: 三伢子，看你还行吧？娘，蛮好的，啊。来，不动，看这儿。
1: 站好啊！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2: 洗脚了，我来吧。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我来。娘，来。娘，到这歇着吧。哎，
3: 娘，那我先去睡了。
2: 子，对，
3: 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2: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3: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2: 哎，
3: 叫什么？
2: 叫开慧。
3: 多大了？18了。18，也不小了。要是再咱乡下，细伢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2: 娘，您说什么呢？
3: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25、26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娘，
2: 这都是没影的事。
1: 以后再说啊。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 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 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
5: 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

0: 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

0: 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

0: 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

0: 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1: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0: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
2: 米店你不去了？
1: 嗯，表哥说了，香香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

0: 还有的闪光灯，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1: 哎，
0: 叫什么？
1: 叫开慧。
0: 哦，多大了？
1: 十八了。
0: 十八也不小了，要是在咱乡下，细牙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1: 娘，您说什么呢？
0: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二十五六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
1: 娘，这都是没影的事，以后再说啊。
0: 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
1: 娘，那叫法兰西。
0: 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
1: 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0: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
1: 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娘，快躺下。
0: 没事了。
1: 您早点歇着啊。
0: 哎。

0: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2: 娘，我来。
0: 哎哎哎，
2: 娘，我来吧。
0: 哎呀，
2: 娘，您可慢着点啊。
0: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2: 娘，您真没事啊？
0: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2: 哎。嗯，娘炒的真香。
0: 快去吧。
2: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傻伢子。
3: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0: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出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得又逢人就抢，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她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牙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卧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端茶送水侍候他，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最大的孝。

0: 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进校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准备啊，准备的怎么样啊？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好啊！
1: 书房，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徐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2: 徐特立老师，对啊，你忘了，徐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乐小学的校董呢。啊，走吧，
0: 走。
3: 陆志祥，别跑了，打死你！
0: 何老师，浩志，啊，润志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 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
1: 哎，先让他讲。
0: 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2: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
0: 是的，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骄傲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拿走了胶济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

0: 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
1: 是啊，
2: 是啊。
0: 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3: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4: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0: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

0: 一，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6: 年年今夜，
5: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4: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为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这几天北风劲吹，我们要享受大风带来的清凉，同时也要注意大风暗藏的风险，谨防高空坠物伤人。预计今晚到明天，鄂东南、黄冈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咸宁、黄石、黄冈南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阵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后天鄂东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武汉农业集团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5到32摄氏度，宜昌晴，20到34度，襄阳晴，21到32度，恩施晴，19到37度，十堰晴，19到34度，荆州多云到晴，24到34度，荆门晴，23到32度，随州多云到晴，21到33度，孝感阴转多云，24到33度，咸宁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鄂州阵雨，23到29度，黄石阵雨转大雨，22到28度，黄冈阵雨，23到28度，天门阴转多云，24到33度，潜江阴转多云，24到33度，仙桃阴转多云，24到32度，深冬夏多云到晴，12到28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20到36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6到37度，西藏山南小雨，10到21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进了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

0: 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进全省开发区一线，探寻转型突围的新动能。近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看见园区新活力。第一站走进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1: 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学子畅游江城。
0: 本周末各地举办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新潮文旅活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1: 随州成功培育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湖北正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近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记者走进全省开发区一线，探寻转型突围的新动能。第一站，我们来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他们通过创投孵化模式创新，让股权登场，让创投成为驱动增长的新锚点。来看报道。
2: 我们现在首先关注啊两个大赛道，一个是
3: 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场项目投资路演正在进行，十个优质科创项目依次登场，全程聚焦核心技术、产业优势与落地能力，没有复杂的会议流程，随来随讲，讲完即走。
4: 我觉得这种方式很灵活，还是挺好的，把精华都呈现出来。
3: 灵活的背后是机制的突破。过去，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府创投基金占比仅7%，投放分散，初创企业等不起。2025年8月起，开发区常态化推行路演及投决模式，当场确定意向，投资周期压缩到1个月左右。光谷科创种子基金同步设立，专投成立3年内的初创项目，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运行一年来，储备优质项目215个，70个通过投决。华中科技大学高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激光电弧复合焊接自适应系统，市场期待已久。上个月，100万元种子基金到账，人才集团还帮他落实了优惠场地。
5: 现在快速的就动起来了，帮助是非常大的。顺利的话，今年应该会形成正常的交付。
6: 对单个项目，最高是可以允许100%亏损的。核心就是这个股权投资基金以最快的形式投到这个项目，让他能尽快的拿到创业的启动资金。
3: 投得快，更要投得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投资关口前移到创新源头、高校、实验室、临床一线。在这家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平台，医生提出想法，工程师就能变成专利、图纸、样机。去年底，一套无创防猝死脑机接口调控设备尚处图纸阶段，凭借市场前景获得平台50万元投资，政府资金按1:1跟投，
7: 风险共担。通过这种概念验证基金，给我们这些创新的金种子浇下了第一桶水。

0: 水。
1: 目前，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设立十支概念验证基金，由创新平台与国资按1:1出资，采用拨转股模式，失败无需归还，成功后再转为股权。目前已有23个项目完成交割或签约，储备项目超过300个。
2: 创新平台呢，懂技术，能发掘优质项目；国有企业呢，擅长资本投资。科创局呢，负责整体的制度设计、统筹落地实施。是一个拨转股的项目，从诞生的时候呢，就自带资源包，支持它在创新路上多向前走几步。
1: 在前端概念验证、种子投资的基础上，光谷进一步完善创投体系。今年1月，光谷创投公司成立，主打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重点布局光电子信息、半导体、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
3: 我们不仅仅只是财务投资，更是战略投资，就是要符合高新区的产业生态，打造光电子信息、半导体，基本上占到了一投项目的半壁江山。
1: 如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设立51支总规模121亿元的创投基金。今年6月，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4支产业母基金集中揭牌，总规模180亿元，预计2030年可撬动1000亿级基金集群，带动超3000亿元产业投资。今年以来，开发区内国企已投资产业链项目88个，累计出资106亿元，实现投资收益3.1亿元，同比增长54.4%。
4: 重点投向半导体、AI 及生命大健康等领域，财政局每年安排3亿元财政资金支持科创产业，推动财政支持从无偿划拨向股权投资转变，将政府角色从简单给钱转变为科创事业合伙人。
5: 昨晚，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在武汉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的青年学子乐享江城。
6: 新同学们可以在门口领取一张江城通关文牒，边逛边吃边玩边打卡，边来完成我们的集章任务。完成集章之后呢，你将获得一个锦鲤大礼包，这里面既有我们官方的补贴券，还有专门定制的武汉小立牌。
1: 启动现场文艺展演、校园社团秀轮番上演，潮购、寻味、乐玩、礼遇四大板块，以及 N 场高校联动暖心活动，覆盖青年消费全场景。武汉首次推出青春消费地图，实现全区覆盖，贯穿学生吃喝玩乐方方面面。
7: 可能之前很少去的江夏、黄陂、蔡甸这些地方，想去多玩一玩，多走一走，把武汉玩得更深更广。
6: 针对新同学，武汉还推出了9块9解锁10余家奶茶的福利。现场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不断去叠加优惠。
8: 我们还有设计一些武汉地标建筑的文旅扇，包括一些限定冰箱贴。
1: 除了美食消费补贴，还覆盖数码产品、家居用品，华为、小米、京东等品牌推出专属教育优惠，还可叠加国家补贴。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等商圈联合让利，红山区还通过乐享鸿福平台发放家纺、日用品等高频品类的专项补贴。现场还首次发布了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目前武汉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725家。
9: 去年的我们的教育优惠是只针对于平板这个系列，目前是扩展到了平板电脑以及手机这三个系列，有从300到100不等的这个优惠，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的一个活动。
10: 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一些购物需求，就餐、去景点游玩呢、然后去参与各种的展会，然后各种赛事观演，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1: 本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让每一位来汉学子一落地就能融入城市，感受被宠。
11: 随着城市夜经济持续升温，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成为新刚需。以文体融合、线上线下联动的新潮玩法，打造新型夜间文旅场景，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1: 本周末，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嘉年华落地武汉鹿客岛。本次嘉年华整合非遗体验、潮流演绎、特色美食、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6: 我现在呢是在新洞村的游戏区，在这里玩游戏啊，不需要门槛，只要参与。像我刚刚参与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兑换币。这个币呢，可以用来在全场兑换我们的小吃、饮品，还有各类。

0: 的小礼物，这种参与感、沉浸感一下就提上来了。
1: 闯关集币是本次嘉年华亮点，把被动观光转为主动打卡，打造体验及福利的文旅模式，叠加自然环境加持，持续聚拢人气。
2: 形式挺好的，挺有意思，就是我增加了游玩性，然后我也可以对奖品、对吃的，就基本上我每个地方会去。
1: 潮流文体 IP 的加持，进一步放大了活动引流效应。赛事明星、演艺嘉宾现场助阵，凭借超高人气破圈吸粉，不仅留住本地夜间客流，还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来汉打卡。活动首日单日入园突破12000人次，
3: 这趟太值了呀！能看到 NBA 球员，现场氛围特别好呀。
1: 线下场景火热出圈的同时，线上流量持续赋能。快手超级下晚同步在汉启幕，依托平台创作者资源和全网流量，实现线下实景体验，线上全域传播。
4: 我觉得这座城市呢，又有皇后楼，这个比较古典式的，然后又有现代一点的建筑，有点高科技的那种感觉，古今融合。
1: 昨晚钱江音乐嘉年华火热启幕，动感演出、非遗展演与龙虾消费深度联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与味蕾交融的夜间文旅盛宴。
0: 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 NOVA 的巨幕广场，在我的身后，年轻人是蹦得老高，荧光棒是满天飞，尖叫声是一浪接过一浪，今夜的钱江热浪才刚到顶峰。
1: 电子国风古典铿锵，演员轮番登台，现场观众随节奏尽情律动，上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夜空变换出小龙虾、天宫 NOVA 球幕等绚丽画面。
0: 我们看完演出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制作，也挺好的。
1: 锣鼓声声响起，国家级非遗草把龙闪亮登场，稻草扎制的龙身在人群间盘旋腾挪，观众拍手喝彩，纷纷举手机记录，传统非遗近距离走进年轻群体。
5: 草把龙是国家级非遗，音乐节来的全是年轻人，把非遗搬到他面前，让年轻人摸到非遗，带走非遗。
1: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演出票根可到生态龙虾城9家商户兑换免费小龙虾，把音乐节人流直接转化为餐饮消费流量。
6: 今天一个小时之内兑换了270份，带动了我们的酒水以及菜品的销售，在人流量增加3%左右。
7: 通过票根经济，将演出客流有效导入餐饮消费场景，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8: 昨晚，2026中国光谷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在武汉体育中心圆满收官。赛事不仅呈现了高水平竞技盛宴，更有效拉动客流，带动文旅消费，为武汉金秋消费季火热开局。
1: 本届武汉公开赛群星云集，世界排名前16选手悉数参赛，赛事热度创历年新高。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常冰玉击败刚登顶世界第一的赵欣彤，首次斩获排名赛冠军。中国新生代斯诺克选手的亮眼表现，也让赛事关注度持续攀升。
9: 这几年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所以非常激动。武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球迷非常热情。
10: 我们一直都喜欢看斯诺克，喜欢赵欣彤，所以我来支持。
11: 到目前我们的统计呢，这个对经济的整个的拉动大概在1.55亿，球场的这个观赛人次呢大概在28000人次。
1: 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圆满收官，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将接续启幕。从9月开始，武汉网球公开赛等重磅赛事将陆续登场，届时还将配套举办武网嘉年华、看武网游湖北等系列商旅文体融合活动。
12: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3: 暑期就要结束了，据行业测算，今年暑期国内出游总人次11.2亿，文旅总收入1.55万亿，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字之外，我倒是想给大家看几个微镜头，他们恰好照见了这个暑假旅游值得关注的变化。外地游客跑到宜昌，第一件事啊，不是看两坝一峡，而是去拍路边的公共垃圾桶。大批年轻人冲到武汉，第一站不是黄鹤楼，而是去桥底下蹲一个取景框。这些不会出现在旅游攻略里的非景点，今年夏天却成了许多人抵达一座城市的落地签。咋回事呢？宜昌垃圾桶出圈，

0: 是因为一家餐饮店阿姨啊，两年如一日，每天把店门口的公共垃圾桶擦得锃亮。游客拍下的是一个普通人把公共空间当自家客厅来维护的自觉。武汉江河湖泊众多，桥也多，如今很多桥下变成了亲子乐园、露天影院，游客打卡这些地方，打卡的是本地人带孩子玩沙、坐桥墩下喝茶的真实日常。看起来这些是今年夏季旅游的小众玩法，但翻开今年暑期旅游的整体数据，会发现它恰恰契合了整个市场的深层转向。首先，赶路变成了慢游。携程数据显示，四天以上深度游占比从去年的28.4%跃升至47.1%，几乎翻倍。同程数据也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停留天数同比增加2.3天。旅游回归放松的本意，恰恰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其次，看景变成了入戏。美团数据令人惊讶，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松弛度假游客占比达41%，去年呢仅23%。新京智库调研显示，仅11.43%的游客把打卡拍照作为主要出行诉求，特种兵旅游下滑到了16.7%。吸引游客的是不同城市的市井烟火、乡村的悠然日常。第三，从景区延伸到街巷。翻开小红书，整个暑假 City Walk 相关笔记超36万篇，小众目的地热度涨幅是传统五 A 景区的4到10倍，县域旅游成为黑马，热门县域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普遍超过80%，游客的探索半径正在从地标延伸到角落。这三个转向指向同一个结论，沉浸式体验式旅行越来越成为主流。顺应这种消费新需求，可以打造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太多太多了。山水可以是景，人文可以是景，城市日常生活也可以是景。文旅大 AP 决定了游客来不来，而城市的日常质感决定了游客待多久，下次还来不来。真正高明的文旅打法，不是在大 AP 和城市日常之间二选一，而是让大 AP 的流量自然流淌到街巷深处，让游客看完风景之后还能走进这座城市的生活里。文旅的下半场不仅要拼大 AP， 也要拼各地持续展现美好生活本来面目的能力，持续优化服务，深耕本土独有人文烟火的创意。这个夏天给出的答案，值得所有城市在秋天、冬天和春天去思考、去回应。
1: 重研发、轻资产的绿色科创企业，融资门槛怎么迈？农行湖北省分行跳出传统抵押思维，把企业的专利研发实力转化成信用分值，为废旧电池回收企业送上纯信用贷款。一笔技术换贷正在激活城市矿山。
2: 退役锂电池经过智能流水线，重生为电池级碳酸锂和磷酸铁。在襄阳古城县的湖北锦里环保车间，核心分离装备让废旧电池里的锂、铁、磷实现高效回收。技术过硬，市场广阔，但企业的厂房设备寥寥无几。每到原材料采购、产能扩建的关键节点，融资瓶颈就卡住了企业的步子。为了让这类科创企业更好发展，农行湖北省分行改变授信思路，不再盯着砖头家底，而是搭建专属评分模型，把高薪资质、研发投入、专利质量、技术壁垒、市场前景这些看不见的资产逐项量化打分，让技术实力成为授信依据。
3: 依托自然画像啊，我们农行面向优质科技型小微企业配套了专属产品科技一代，服务高新、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客群，可信用、可组合担保，执行的是普惠利率。
2: 依托这套创新授信模型，农行、古城支行动态跟进这家企业的技术迭代情况，按需调整授信额度。从企业原材料应急采购到15万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扩建项目落地，

0: 农行持续追加纯信用贷款，全力支撑企业扩产升级、深耕技术研发。
1: 每次呢，农行都能及时雪中送炭，正是有了这样持续稳定的金融赋能，我们才能安心深耕技术研发，扩大产能。
0: 眼下，这套模式正在襄阳新能源循环经济领域复制推广。农行湖北省分行将科技一贷与科技易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组合成产品矩阵，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今年六月底，农行湖北分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达1642亿元。
2: 随州是全国香菇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但长期面临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当地用数十年时间坚持自主研发，补齐短板，成功培育出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随香一号”，成为百亿香菇产业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
3: 眼下，随州香菇秋栽制棒点种进入旺季，在湖北长久菌业生产基地，自动化制棒生产线高速运转，不少工农专程上门预定菌种。
4: 因为我初年用它的这个，我这一茬菇的话，下来就是花8块钱一袋，搞得好一点的，就是花5-6块。新品种我今年拿一点先试一下，看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就大再规模的再换，全部换它。
3: 菇农说的新品种是今年六月刚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本土新品种“随香一号”。过去，随州香菇产业体量庞大，但核心菌种长期依赖外地引种，水土不服，适配性差。每逢盛夏高温，烧棒、烂棒问题频发。为打破种源卡脖子困境，长久菌业早早踏上自主育种攻坚之路，成功培育出了九香秋七和秋香607两个品种。
5: 九香秋七品质好，但是它产量稍低一点，秋香607产量高，品质稍微差一点。我们就想综合两个品种的优缺点，当时的杂交子有4000多个，从当中一个个筛选过来，保留的这一个正脸胆，正式的活力强，转色快，出菇整齐，菇型软，菇肉厚。
3: 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企业开展了两轮精准攻坚，最终攻克了菌种不耐高温短板，并通过反复测试锁定了最佳种植窗口期，为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
6: 我们成功的选育出了抗高温的随香一号，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接种出菇，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做菌棒是最适合的。
3: 今年六月，凭借稳定优良的性状表现，随香一号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企业计划年内生产菌种100多万袋，并将该品种推广到全国秋栽香菇主栽产区。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17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武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小幅上涨，成为少数实现新房价格连续走高的城市，市场筑底信号逐步显现。
0: 周六上午，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营销中心迎来不少购房者。凭借高得房率与整体抬升5米的设计，项目开盘的首批199套房源已基本认购。
8: 我看中的是105平的，或者的话也是有地铁台板的设计嘛，就是比较新颖嘛。
9: 我们的居住首层相当于传统住宅的3层，那从根源上优化了我们的噪音、通风、采光等不同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性能。
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回暖。七月份，武汉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这已是今年五月以来，武汉新房价格连续第3个月实现温和上行。业内分析，这主要源于结构性拉动。七月，武汉新房成交7720套，高品质、好地段、单价偏高的改善型住房热销，拉高了全市整体均价。
1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买房需求啊，应该是回归中心的趋势非常明显。基本上中心城区的成交占比呢，占到70%。第二呢，就是以世代住宅为代表的好房子，还是实现了这个热销。基本上首次开盘的去化率呢，可以保证在70%以上。
0: 新房走强也带动二手房市场预期回归。七月份，武汉二手住宅售价结束了前期的微降趋势，环比持平。
6: 老小区的话，整体的一个价格属于一个持稳的一个现象，只是说次新小区它的整体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是往上涨的。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整体单量相比去年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翻了一倍。
0: 与此同时，基础制度与金融政策也在协同发力。8月28号，住建部、央行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新规，新房预售门槛统一提升至主体结构封顶，鼓励现房销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预售房贷款在竣工备案后才发放，实现拿房再还贷。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王发独，男，汉族，1971年5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政协常务委员、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拟任市州政厅级领导职务。刘建平，男，土家族，1969年8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党委书记。张燕，男，汉族，1982年8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拟进一步使用。李慧芬，女，汉族，1977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孝感市委副秘书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贺卫平，男，汉族，1981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历史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7: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正式投产。项目聚焦储能与动力两大核心领域，可提供超500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超300亿元。今年10月14号至12月14号，十堰武当山机场将临时开放运行国际客运航班，临时开放周期延长至60天，计划开通十堰至香港、东南亚、日韩等地区航班，每周只飞2到3个国际航班。今天，为期2天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湖北恩施站收官，赛道串联绝壁峰丛与喀斯特奇观，吸引全国近1200名选手参赛。今天，2026年湖北省百镇千村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走进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举办乡镇运动会、环村健康跑等环节，并为群众提供免费体质监测。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

0: 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

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

0: 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利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2: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4: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5: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4: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6: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4: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7: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4: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

0: 防控网络。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4: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

0: 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

0: 数失重头痛会重。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母亲三钱回来了。
7: 母亲，让您破费了。
8: 怎么能是破费呢？这是你给我长脸。
6: 母亲，您还是省着点吧，这之后啊还有会试和殿试呢。
9: 成文啊，你们也不要太失望了，一次没考上，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呢。
7: 是
10: 是，
7: 母亲。

0: 兄，你不可以去。
1: 元儿，我就知道你回来，我意已决，不用再劝我了。
0: 我昨天拿到证词了，幕后主使是汪远，他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不是你去敲登门谷就可以翻案的。好，总算知道他是谁了。
1: 师兄，跟我回去吧，待我入世，我定会筹谋好再去翻案。要多久？一年？五年？十年？
0: 用不了那么久，师兄，你就不相信我吗？
1: 当然信你，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已时日无多，只剩两三个月寿命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两年，我的科技加重，怕你们担心，就没跟你们说。既然我的天命如此，我希望在临死前完成我的夙愿，让人重新关注老师的案子就够了。
0: 不，师兄，我不能看着你去白白送死。
1: 你就让我去吧，元儿，不然我死不瞑目。 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我敲了登闻鼓以后，把这件事宣扬得越厉害越好。

你为师父欣慰不已，如今金榜题名，我真是为你高兴。要是师父还活着，他也一定很欣慰。以后的路就看你自己走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侯爷，是否拿下？
1: 公子，现在道远大哥就是个活靶子，那陆家轩肯定不会放过他。我要不还是把道远大哥抓回来吧？
2: 你带不走他，大师兄做的决定是不会放弃的。
0: 传令黄承嗣，在附近布下人手，不管谁来带走他，跟住此人，把人给我拿下。
1: 是。
2: 陆江雪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
1: 为什么？
2: 对陆江雪来说，大师兄是儿，掉我们的儿。总之，还是要派弟兄们暗中保护好他，以防万一。
1: 明白。
3: 侯爷的意思是，留那陈道爷在门外做饵，等他同党出现，再一网打尽。
0: 李侍郎，咱们找了这么些年，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不能白白浪费。
3: 侯爷思虑周全，下官属实佩服。可是侍中的意思是，此事不能拖延，更不可闹大，越快解决越好，否则官家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
0: 最多三日，三日过后若无同党现身，我自会处置。
3: 下官告辞。
4: 什么？道远大哥去敲邓文谷？
5: 已经敲了一天了，说是要为当年陈九恒大人的案子申冤。
4: 赶紧叫人备车出府。
5: 那要去即墨轩找三公子吗？
4: 这个时候三哥怎么可能在即墨轩待得住呢？
5: 是。

0: 三哥，道言大哥为何要敲灯文谷？
1: 他想翻案，就算不成功，也能引起大内的注意。
0: 陈大人的事情我之前打听过，说他当年的案子是祖父

0: 真的。
1: 没错，当年构陷老师的证据做得天衣无缝，本已定案，但是老太爷相信老师的为人，一审再审，终于让孙成武吐露了实情，写下了一份真实的证词。但是审完了当夜，大理寺便着了火，孙成武身亡。
0: 那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老太爷回府之后只见老夫人一人，我潜伏在窗外，我才知道有这份证词。老太爷临终前让老夫人保管好画，我便知道了那份证词藏在一幅画里。
0: 所以那时候刚刚回府，你一直向我打听祖父的松柏图，还偷偷潜入我的内室，就是为了那份证词。那你之前帮我救我也都是为了那份证词。
1: 我确实有这个目的，但是我想帮你也是真心的。
0: 你就是个骗子，把我们所有人骗得团团转。
1: 但我不想骗你。
0: 行了行了，等道演大哥的事情结束，我再跟你好好算账。

0: 这就是那个陈九恒的大弟子吧？
1: 是啊。
0: 哎呦，当年陈九恒啊，贪墨赈灾款，害死了不少人。如今他还有脸来喊冤？
2: 现在大街小巷都传遍了，说陈九恒根本就没贪污
0: 啊，
2: 贪污的另有其人，他被那主簿陷害冤死的。
0: 真的假的呀？若真是被冤死的，朝廷能让他在这儿跪这么多天没人管？
3: 哎，你们不知道，现在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这些事儿咱们这些人也管不着。
4: 这些天看热闹的人不少，但是没有靠近陈导演的。
5: 想利用民情掀开旧案，上达天听，倒也聪明。
4: 舅舅，如今全城都在议论此事，再等下去，怕真的引起官家注意。
5: 不等了，今晚就动手。

0: 人保护，这证明他的同党就在其左右，
1: 就在左右。那你可抓到人了？属下无能，
0: 赶紧加派人马，再拿不到人，我唯你是问。是。
2: 裴侯爷，李侍郎来了，请。是。侯爷，李侍郎，请坐。
3: 不必了，下官前来传话，传完即回。侍中说了，此事已经闹得全城沸腾，人尽皆知，传到了官家的耳朵里。
2: 官家连夜传召大理寺正和宰相，决定重查此案。汪相有何安排？<笑>官家下旨，让汪侍中主审此案。
1: 如此甚好。
2: 汪侍中的意思是，陈道衍既然敢来公开喊冤，必有内情，还望侯爷。 协助追查，
1: 请汪相放心，本侯定当竭力。

0: 官家手诏，陈九恒一案牵涉甚广，民情沸腾，予以立案重审，由门下省侍中汪远主审。来人，将他押进去。
1: 是。

0: 陈导演，本官记得你，你是陈九恒的大弟子，倒是有骨气呀、啊。身为逃犯，躲躲藏藏这些年，竟还敢出来喊冤。
1: 本人与家师遭奸人陷害，蒙冤多年，望主持公道。
2: 一派胡言！陈九恒贪污赈灾款一案，人证物证确凿，官家亲自审核定案，你何来冤案？
1: 所谓人证乃是诬告，所谓物证俱是捏造。家师从未贪过朝廷一两文银。
2: 你，
0: 陈导演，你说有冤，可有证据？

0: 就横案已结，虽证人已死，但证词无踪，务必查清去向，以免后患。这是宋应山写的，可宋应山已经死了，这信内容不清，言辞含糊，并不能直接证明陈九恒案有冤，仅凭此物就想翻案？
1: 哼，我还有其他证据，但只能面呈官腔。
0: 哼，你想见官家？哼，你可是戴罪之身，能重审此案已是皇恩浩荡，
2: 还不速速呈上其他证据，否则不仅翻不了案，你还要罪加一等。

0: 进了这登闻苦园，我就没想着要活着出去。
1: 今日你们不让我进关卡，来日自然有人将证据呈到关卡面前。
2: 证据不足，现行收监，改日再审。

0: 欲加之罪，千古奇冤呢。那这陆家学当年依附宋应山，后来又取代了宋家的地位，把宋家连根拔起，这一个人已经很难对付了，这又加上一个汪远，这主审就是主谋，太荒谬了。
1: 那现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2: 其实我也担心过此案是否会由汪远来审理。
3: 师弟，是否已有主意了？
2: 汪远来审理此案，他必不会为师父翻案。若此时我们能找到一个德高望重、有实权，又和汪远有利益冲突，还可以与之抗衡的人来参与主审，或有希望。
1: 汪远这么权势滔天的，这朝中还能有谁啊？
2: 茶税是用来做什么的？
1: 买马呀。
2: 买马是为了什么？
1: 打仗啊。
4: 你想由英国公对抗汪远？
2: 此人秉直忠正且骁勇善战，这些年连战连捷，深受官家器重，而且陆家学被封侯前屡受其兄打压，英国公看不过眼，曾施以援手，陆家学一战封侯，掌了实权，对旁人是不放在眼里，但对英国公却始终念及着往日帮扶情分。
4: 所以用英国公对付汪远，陆家学也不会太放肆，
2: 起码是有所忌惮吧。
4: 那你准备怎么做？
2: 投其所好，请君入瓮。

0: 老贼，
1: 怎么样？
2: 国公，
1: 粮草可还充足？
2: 粮草充足，但是药物短缺。我们已向朝廷上报了数日，一直不见补给。
0: 军中物资采购向来由汪元来掌管，他不点头，自然无法补给。此事我已向官家禀报多次了，怎奈这老贼太狡猾，总是能找到借口拖延。
2: 边关战事越来越恶劣，军中伤员不少，如果再没有上药的话，加上风寒肆虐，恐怕挨不了几日。
0: 现在就找他去。
3: 国公爷，府外有人送来十车药，还有这个让您亲自过目。
1: 哟，谁送来的？
3: 送来之人也是受雇所托，所以不知道是何人所赠啊。
1: 下去吧。
3: 是。
2: 哎，国公小心，恐有诈。
1: 此人投我所需，自然是有事相求，怎会有诈？

0: 这是一个茶叶产量和税收的报告，而且是十年前的，他为何要给我这个呀？陈九恒上书，茶税连年下降，要求彻查。陈九恒，
1: 当年因贪墨赈灾款，被诛九族的户部侍郎。这人送这些东西来，是何意？
0: 茶叶产量大增，茶税却连年下降。他是想告诉我们，有人在中饱私囊吗？
1: 岂有此理！难不成有人要贪赃茶税？
0: 这茶税是我们军备的主要来源。有人敢打他的主意？
1: 我等在沙场上搏命，这些个贪官们只顾自己的私欲，真是该死。
0: 陈九恒这个案子当年闹得极大，牵连甚广，但是他陈九恒要查贪污，可他却因为贪污赈灾款项而下狱，看来这里面另有隐情啊。
1: 那陈九恒的大弟子前不久突然冒出来为他喊冤，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冲着此事而来啊？
0: 如果真的是冤案，又涉及军备，我肯定不能袖手旁观。走，先去看看药。
1: 是。
2: 这个就是英国公吧？他看起来还挺凶的。
3: 治军之人自有威严，而且英国公亲自上阵杀敌，深得将士人心。
2: 他收下了。
3: 看来给他的那份查税报告起作用了。
2: 现在就要看他会不会介入道衍师兄的案子了。
3: 如果此人真如传言那般刚正不阿，那他就会参与此案。况且军备之事，他对汪远早已耿耿于怀，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震慑一下他们。
4: 来，等会儿。
3: 我这两个去看病吧，别耽误了。快去吧。
4: 侯爷，七姑娘和罗慎远在那边。
5: 七姑娘，
3: 没想到在此处碰到了侯爷。
5: 三公子一举考中解元，不一般啊。
3: 多谢夸奖。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5: 啊。昨夜在登闻古院审了一夜，正要准备回府呢，没想到在此处遇上二位。
3: 侯爷辛劳了。
5: 此人是个硬骨头，十八般刑具都用上了，就是不肯交出他的铜铛。
3: 审案的事情在下可不懂，不能替侯爷分担了。
5: 无妨，人只要到了我的手里，就算他是一块铁板，我也想办法会把他撬开。七姑娘，能否借一步说话？
3: 我们府中还有急事，得先回府了。
5: 能否借一步说话？七姑娘，
2: 若还有什么想问的，便问吧。
5: 我已照七姑娘所言，找到那座无名坟冢了。里面的确是有一具女尸。
2: 陆侯去挖坟了。
5: 嗯。
2: 梅梅实在是可怜，死后都不得安生。既如此，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5: 那虽是一具女尸，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不是梅梅。
2: 既然陆侯这样想，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5: 我总感觉梅梅还活着。
2: 是你太过执念了。

0: 时间不早了，家中长辈也该等得心急了，我们先回去吧。没什么事吧？
1: 我们快回去吧。

0: 这么凉？有什么心事吗？
1: 三哥，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刚才陆家学就是问了我一些剪纸的事情，他也喜欢剪纸。
0: 你要是不想说，没必要向我解释。但他若是再纠缠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知道，他刚才是故意提到道衍师兄的事情吧？故意说给你听的。
0: 大师兄是申诉人，又是官家下旨重审的，他们不会做得太过分。希望英国公能如我们所愿吧。

0: 姑娘，那陆家学是不是您在别院的时候经常跑去照顾的朋友，眼睛看不到的那个？
1: 是的。
0: 那您之后落水也是因为他的缘故吗？
1: 青曲，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对外声张，以免节外生枝，我与他已经别无关系了。
0: 那他现在这样纠缠，可是认出姑娘您了？
1: 他应该还不太确定我骗他别院外的那个粉种是我的。
0: 您是说梅梅的粉？
1: 梅梅当年病逝，伺候我一场，是我连累了她，让她死后都不得安生。
2: 六姐姐，我来看看富贵。
1: 六姐姐，你怎么都瘦了
3: 啊？没有吧，我家小姐每天心事重重，都吃不下东西，可不得瘦了吗？
2: 哎呀，你别听她瞎说。
1: 六姐姐，你不会是有心上人了吧？这叫做为伊消得人憔悴。哎，我可听说大伯母最近总带你去公主那儿。
2: 哎呀，行了，怎么连你也编排我呀？
1: 好了，六姐姐，你别叹气了，富贵都要跟着你叹气了，是吧，富贵？
2: 你最近看见六舅舅没啊？
1: 好像上次发完榜之后就没怎么见过他了。母亲说他好像心情不太好，应该一直待在院子里呢。母亲啊，
4: 你们看见林茂了吗？
2: 嗯，
4: 他这次没考好，我骂了他几句，本以为他在屋子里反省，谁知道留了封信离家出走了。
5: 我去找。
2: 哎，这护士都停了，你去哪儿找啊？
5: 你放心，我承认错误，有态度，有行动，你等我。
2: 他不会真去找了吧？
4: 什么
1: 什么？
2: 他会不会是回临安了？
4: 他这次没考好，又在念叨以后不再可考了，我一气之下就说那你自己回临安跟爹娘说，他还死活不愿意去呢。
1: 那母亲有派人去找他吗？
4: 找什么找，我才不要去找他，气死我了。
2: 他不会真出去找了吧？
1: 六姐姐
2: 啊，
1: 你知道六舅舅去哪儿了？
2: 哎，那天我跟他说我的上品罗勒快没了，他就说他帮我去找，这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总不能跑到北边去了吧？
1: 可是现在北边在打仗，边境护士都禁了，想要找怕是不易啊。
2: 啊，那万一他发生了危险怎么办啊？
1: 不会的，虽然他平时看起来挺傻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机智聪明的。
2: 他哪聪明啊，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他还真去找了。
1: 好了，六姐姐，我觉得母亲也是嘴硬，他肯定会派人去找的。

0: 慢点，大爷。
1: 行了，我在这坐一会儿，你去吧。
0: 是。

大爷，你没事吧？可是哪里不舒服？

0: 是你吗，明兰？
1: 您是喝醉了吗？
0: 是你吗？我是喝醉了，因为只有喝醉了，我才能梦见你。是你吧，明兰？真的是你，明兰，是你啊，明兰，你别走，明兰，
1: 大爷，
0: 明兰，
1: 大爷，你喝醉了，
0: 明兰，你别走，明兰，
2: 来人，快把大爷扶回去，
0: 是。
3: 杨姑娘，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去歇着呀？
1: 我正要回房去。陈大娘子，大爷
3: 时辰不早了，快去睡吧。

0: 大娘子，您怎么不让我收拾这小蹄子？想当初他找上门，我就看出他心思不正，今天这终于露出野心来了。他人在府里，又是客，你要怎么收拾？
1: 可是大爷，听说他花了重金把他典当的东西都赎回来了。
0: 大爷会不会因为他长得像顾大娘子，对他存了心思？他总得有出府的时候吧？
2: 大娘子说的是，
0: 今日是大郎的忌日，他却不记得，倒是对那个女人念念不忘。

0: 这都几日了，他怎么还不回来？他不知道家里人担心他吗？
1: 大娘子，您别急坏了身子。许真像六九爷说的，前些日子读书读得太累了，出去散散心。
0: 他累，我也没闲着呀。

0: 这事儿我怎么跟林安交代呢？对了，派出去的人有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大娘子，您没事吧？
0: 扶我回屋吧。
1: 嗯。

0: 夫人那边乱得不得了了啊！好像听说六舅爷还没回来，林大娘子都急得病倒了
1: 啊！那他要真是因为我说的那句玩笑话就走了，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0: 六姑娘，我们也该回去了，这三步三九了，到时候陈大娘子问起来就不好了。
1: 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

0: 大爷。
1: 啊，哎，昨夜与同僚们相聚，不禁多喝了几杯，冒犯了杨姑娘。今日酒醒，在下十分汗颜。
0: 昨夜的事，我已忘了。陶尔罗夫已久，我今天是特来跟大家辞别的。
1: 辞别？你兄长不是还没有找到吗？哦，是不是因为昨夜之事才要离开的？
0: 大爷，昨夜我在园子里碰到了陈大娘子。
1: 哦，那她有看见什么吗？
0: 陈大娘子倒是对我一如既往，是我自己觉得心中不安，况且我也不能因为自己找不到哥哥就一直待在罗府啊。
1: 行，那我明白了，我会找人给你备好盘缠，还有之前你陆续典当出去的金钗啊、玉镯啊，那些所有的东西我都帮你赎回来了。
0: 不必如此的，
1: 杨姑娘，你就不要拒绝了。
0: 青花十分感激大爷对我最初的相救，在府中对我的帮助，青花会永远铭记于心。

0: 我亲，
1: 我真的不喝了。
0: 你就多少再喝一口吧。
1: 我这病哪是喝药就能治好的呀。
0: 三哥，
2: 向母亲请安。听闻母亲病了，儿子特来看望一下。
1: 本来这几日想给你办戒缘宴的，谁知道这一下病倒了，又要耽搁几日了。
2: 母亲身体为重，等病好了之后再办也不迟。
0: 三哥，你来得正好，母亲不肯喝这药。
2: 母亲不肯喝药？
1: 啊，我没事，你好好读书就行了，我这儿有瑞香伺候呢。
2: 药还是得喝，你身体不好，我也没有办法安心的读书啊。我喂母亲。
0: 多少喝一点吧，母亲。

如今外面正乱，六舅舅就这样贸然的出去，确实是令人心急。我也会差人一起帮忙找。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新大天演一师气重，
2: 肠胃不是，全说全是哪一笔？
1: 高温贪凉，一属失重头痛浑重，
2: 全说全是哪一笔？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4: 家中常备哦。
5: 旺旺，
6: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8: 肯定是旺旺雪饼。

0: 陈九恒的那帮余孽可有何线索？
1: 暂时。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哈哈哈，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1: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我总感觉妹妹还活着。
5: 是你太过执念了。
6: 时间不早了，家中长辈也该等得心急了，我们先回去吧。
5: 三哥，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6: 没必要向我解释，但他若是再纠缠你，一定要告诉我。
5: 我知道。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1: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如今外面正乱，六九九就这样贸然的出去，确实是令人心急。我也会差人一起帮忙找。
1: 英国公那边可有消息了？
0: 官家来旨，准许英国公参与会审。
1: 太好了，只要英国公在，汪远就不可能一手遮天了。
0: 若是能让汪远彻底无法插手此案，被官家猜忌，那便是更好。
1: 你打算如何？
2: 来者何人？胆敢拦英国公的路！
3: 这是什么？
0: 国公一看便知。
3: 我不看，你说。
0: 这是当年陈九恒案的大理寺证词，幕后主使是汪远和宋云山，他们不仅走私，还构陷良臣，祸国殃民。
3: 我记得当年大理寺一把大火把重要证人烧死了，相关文书也都烧毁。这证词你从何而来？
0: 这是在下辛苦得来的。
3: 即使这份证词是真的也没有用，死无对证了。
0: 的确如此，但国公乃国事栋梁，官家近臣，若能亲自将此证面呈官家，官家就算不会全信，也会对汪远起疑。
3: 这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吧？知道我军备吃紧，用茶税引我入局，现在又把这个呈在我面前，算得很精妙啊。是想让老夫替你打头阵呢？说，你到底是谁？
0: 在下是陈九恒弟子，因相信国公为人，才敢冒死拦路，将此证交于您手，还望国公主持公道。
1: 杨姑娘，
4: 七姑娘，我听说你就要走了。姑娘和老夫人仁慈，在这里把我收留了这么久，白吃又白喝，我心中过意不去。
1: 可是你现在还没有找到兄长，这出去之后要留宿哪里啊？
4: 除了继续找我哥，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1: 你愿不愿意去明兰堂？那里有许多孤儿，若是你愿意，可以去那里留宿。
4: 我自是乐意。七姑娘真的是菩萨心肠。
1: 不必客气，若是你愿意，明日我就可以带你去明兰堂瞧瞧。
4: 姑娘，明兰这二字可有什么出处？
1: 是我母亲的名讳。
4: 哦，是我唐突了，只因我入府中曾听过一些传言。
1: 是因为大家都说你与我母亲长得十分相像吧？
4: 清华还希望不要因为我如此发问，冒犯了姑娘才是。
1: 不会，而且的确如此。
5: 哇，回来了，好多好吃的，我也要。
1: 杨姑娘，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要是没有你在，我和金渠这么多东西都拿不过来了。
4: 七姑娘，你有这样的善心，青化愿意想了。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姑娘随口吩咐就是。
1: 其实我也只是尽一些绵薄之力。

0: 里，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三哥准备的。
1: 是啊，七姑娘和三公子都是良善之人，你们又兄妹情深，清化心中十分感佩。
2: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吧。你不是杨家娘子吗？你哥在西北边的难民棚一直找你呢。
1: 真的
2: 啊？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你赶快去看看吧。
1: 行行行，
0: 去的就在那里面。
2: 谢谢。
1: 七姑娘，我想现在就去难民棚去找找我哥。
0: 你一个人怎么去啊？我跟你一起去吧，走。
1: 那好。
0: 怎么了，杨姑娘？进去，扭到脚了。
1: 杨姑娘，我看看。
0: 你这怎么去啊？这样吧，青曲，扶杨姑娘进去歇息歇息。
1: 是，姑娘，我想想还是不行。我要是去的晚了，我哥他离开了怎么办啊？
0: 可是你的脚……这样吧，我帮你去，我找到他就把他带过来。
1: 那太谢谢七姑娘了。我哥叫杨志杰，这个是我一直戴的手镯，如果你寻到他，他见到此物就都明白了。
0: 好，那进去你照顾好姑娘。
1: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
1: 三公子，您怎么来了？
0: 雪石跟我说殷宁今天在这儿，我过来看看他。
1: 姑娘替杨姑娘到西北边的难民棚去找她兄长去了，已经去了大半日了还没回来，我有些担心。
0: 难民棚？这样，你让少安带人过来找我，我先过去寻他。
2: 就是。

0: 少安，
1: 清玄，什么事如此慌张？
0: 七姑娘出事了，三公子让你赶紧派人去西北边的那边棚。
1: 好，我知道了。

0: 我们只是流匪，想要绑了你敲诈勒索，什么买不买凶的？
1: 吸了这么多迷魂药还不疼？行啊！

三哥，你坚持会儿，马上就到了。三哥，你跟我说说话呀，很快就到了。三哥，三哥，三哥，你醒醒，你起来。三哥，我带你回家。

0: 七姑娘，
1: 少安，我们在这儿。
2: 公子，我们来了。
1: 回来了，
3: 大娘子出事儿了。
1: 事儿没办成，
3: 老奴打听到那个杨青花还好好的待在那个明兰堂里，老奴担心那两个刘匪绑错人了。
1: 那他们两个绑的到底是谁啊？哎呀，
3: 是老奴没用，老奴本想着如今这世道乱，那找两个刘匪来抢劫，这样以后追究起来也追究不出什么来。哎呦，没想到
1: 那两个刘匪可认得你。
3: 老奴一直戴着帷帽，那两个刘匪未曾见过我的脸。
1: 那就行，咱们先别自己乱了阵脚。
4: 进去，三哥怎么还不醒过来？
5: 这雄黄粉高热之后会产生剧毒，吸多了确实是很危险。不过三公子体格强健，又及时服了药，缓一缓是能醒过来的。
2: 七姑娘，您也是刚醒，身体要紧，要不您先回去歇息吧。
4: 我要在这陪着三哥。

0: 就是为了我差点摔下悬崖，这一次又差点丢了性命。我不该让他趟这趟浑水的。
1: 姑娘快别这么说，都怪那帮人太心狠手辣了。
2: 是啊，七姑娘，您可千万别说这么见外的话，公子醒了一定会生气的。
0: 我倒是宁愿他生气，至少他生气的时候

0: 救呀！
1: 三哥，你醒了。
0: 我倒是想多睡一会儿，不过你在这一个劲儿哭哭啼啼的，我怎么睡啊？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爱哭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知道也晚了。

0: 杨姑娘，杨姑娘，这是做什么？快快请起！
1: 是我连累了七姑娘险些丧命，我实在没有脸再见你。
0: 杨姑娘，你千万别这么说，快起来！
1: 你我这次遇难，谁连累了谁也说不清楚。杨姑娘，你这是准备要走吗？
0: 多谢七姑娘和三公子相助，我已经找到我哥了，我们说好要离开京城。
1: 那你们可曾想过去哪里？还没想好，不过能和亲人团聚，就比什么都好。身上的盘缠可够吗？够了够了，七姑娘，之前有些话我不知道是否能对你说，经此一劫，我也就知无不言了。之前罗大爷喝醉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他。 结果他拉着我的手，喊明兰。我想，这明兰理应就是明兰堂原主的名讳吧。那日还被陈大娘子撞见，我真的是百口莫辩。明兰，
2: 真的是你啊！明兰，明兰，
1: 大爷，七姑娘，你放心，这些话。 我只对姑娘你一个人说，此事以后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与三公子与我有救命之恩，我绝不会恩将仇报，做出损毁顾大娘子名声之事。杨姑娘。
0: 这是六九九制的伤药，你只要多涂几次，你的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多谢七姑娘。
0: 还有，这是你的镯子，还给你。
1: 七姑娘，就此一别，保重。
0: 嗯，你也是。

0: 你怀疑那两个刘匪是买凶杀人？
1: 他们若是绑架勒索，应该把我关起来才对，不至于把我放在棺材里置我于死地。而且我总觉得他们可能绑错了人。
0: 他们原本想绑的是杨清华。行，我去问问。
2: 坐下，说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3: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这样绑着老子？
0: 现在能说了吗？
3: 我说 是一个女人，她带着文物，我什么也没看清啊。
1: 如何？
0: 查清楚了，买凶杀人的是一名妇人，一直戴着帷帽，他们也没有看清长什么样子。
1: 果然是买凶杀人。

0: 可是会有谁想要害杨姑娘呢？她刚来京城，举目无亲，认识的也都是罗府的人。
1: 回去吧，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咱们都出来这么久了。
2: 老夫人，七姑娘回来了。
0: 祖母，祖母，让您担忧了。
3: 总算回来了，没事吧？
0: 没事。
3: 真的没事？
0: 真的没事。您看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吗？
3: 行，那你回屋去歇息，我有话要问慎远。
1: 祖母，孙儿知道你想问什么，这件事情不用逼着怡宁，我也将证词交给了英国公。
3: 英国公，
1: 请祖母责罚，但我保证这件事情绝不会牵连罗府。
0: 祖母，千万别怪三哥，三哥不是那种莽撞之人，他是因为有胜算才这么做的。
3: 英国公和汪远素来就不和，那份证词到了他手里，兴许还能起到些作用。聪明，你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小小年纪还懂得借力打力。聪明，明儿，别让祖母操心，近些日子就在府里待着，不许出去。
0: 是，祖母。祖母，你也早点歇歇。

0: 公子，齐安说证词已经交到英国公手上了，但是你怎么确定他们会按照我们想法去做呢？
1: 这就要看他是信我们还是信汪远了。
2: 三哥，该吃药了。
1: 我已经好了。

0: 甜不甜？
1: 甜。
0: 这是我特意早上给你买的。
1: 我又不是小孩，吃了苦的还要讨个甜。
0: 你这次为了我吃尽了苦头，还好你没事。
1: 我就算为了你，也会保全我自己。
2: 你怎么了？
3: 我喉咙有点不太舒服。
2: 莫不是伤风了？我带你出去给你看看，别待在屋子里过了病气，给三公子还有七公。快走快走！
3: 我嗓子没事，哎，真没事。哎呀，
1: 陈兰的事儿，
0: 你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知道。要是我想要对付他，肯定会提前告诉你的。
1: 这个事
0: 现在就好好养伤。
1: 但是这件事情，
2: 姑娘，三公子已经无大碍了，您不必担心。
0: 还好三哥这次有惊无险，他刚中了戒缘，若是又因为我的事情让他遇险，我该如何心安啊？
2: 姑娘，您觉得会是谁买通那两个刘匪害杨姑娘的？
0: 杨姑娘之所以要走，是因为她担心大伯母误会她和大伯父。
2: 您是说，是陈大娘子让人这么干的？
0: 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之前还在想，她为何要害我母亲？如今看来，她如此心狠手辣，若是当年就已经知道了大伯父对我母亲动了恻隐之心，怕也是不会放过我母亲的。
2: 难不成是乔小娘和陈大娘子合谋害死的顾大娘子？
0: 乔小娘之前就否认过这件事，我觉得也并无道理，她没有理由害死我母亲。但是我也相信她愿意袖手旁观看别人动手。
2: 那姑娘，您还要到田庄去找乔小娘吗？
0: 既然她矢口否认这件事情与她有关，若我确凿证据，也不会轻易改口。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件事情还要从长计议。若这件事情真是大伯母干的，我一定要让她付出相应的代价。不过现在正是戒缘宴，我们不能节外生枝，先回去吧。
4: 乔氏，
5: 哎，
4: 有人给你送信了。
5: 哦，谢谢。
6: 哎呀，我们家轩，姑娘，你看，我儿子中举人了。我儿子，你们看看，我儿子，这是我儿子，我儿子中举人了。
4: 知道了。
6: 我儿子。
4: 三郎君还中了戒缘呢。
5: 三郎君
4: 就是之前不受待见的那个罗慎元。
5: 李管事，那边两个老妈妈是哪里人？
4: 新来的外乡人。
5: 我们田庄还缺人吗？
4: 你问这个做什么？干活去。

求佛祖保佑我弟弟林茂平安归来，莫有大事发生。求佛祖保佑我们罗府平安昌顺，保佑我婆母健康长寿，保佑我姨宁无病无灾，能嫁个好婆家，一辈子和和美美。保佑我们三郎每次考试都能金榜题名，仕途通顺。保佑轩哥也能榜上有名，为罗府争光。保佑五娘婚事顺顺利利，保佑我们。我们老爷

0: 海如啊，你说说你，大病初愈非得来还愿，你还愿也就还愿了，碎碎念念还那么久，佛祖哪有空听你说那么多呀？你还愿许愿，还得吃顿斋饭，现在回去啊，到罗浮就得晚上喽。
1: 拜佛许愿讲的是诚心，咱说了，现在离天黑还早着呢。
0: 你是不知道边关正在打仗呢，流民甚多，这一带不安全。
1: 怎么回事啊？
0: 白管家，怎么回事啊？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
0: 是何人？你可知老夫
3: 管你们是谁啊？
1: 好汉，手下留情，有话好好说。
3: 下来。
1: 好好好
4: 好。在这儿别动。
5: 快点，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1: 二位好汉就是为求财是吧？好说。
5: 把头上的也摘下来，快点，
3: 快点。
1: 好。好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们了。
5: 哎，我看你这身衣服很不错，脱下来。
0: 我是读书人，有辱斯文呐。
3: 赶紧。
1: 好好，没问题。官人，快脱吧，命重要。

0: 给。
1: 这帽子不错啊。
0: 啊？
1: 哎。
0: 给吧，快点，快点。
2: 还不愿意？
3: 这头围刚合适啊。
0: 可以走了哈。
1: 嗯，慢着。你们俩那边
0: 啊，
4: 这荒郊野岭的没有马车，我们也回不去啊，
1: 快走。
0: 别急别急，好好好，我相公身体不好，在说胡话。
1: 小白脸，挺有福气，快滚吧，
5: 快滚家，快走。
6: 母亲好生厉害，可是也要注重自己的安危啊。
0: 其实我今天也没做什么，但是真没想到外面这世道现在是这么乱呀，也不知道这茂哥现在怎么样了。
6: 六姐姐肯定会没事的，您放心。母亲，这是三哥让我给您的伤药，一日两次涂在伤口处，以防万一。
0: 让这孩子费心了，我真没事儿。
6: 父亲，父亲怎么？
0: 哎呀，你父亲这是受到惊吓了。他一个读书人，死要面子，被歹徒扒去了衣服，还摘掉了帽子。
6: 啊！
0: 我就说他想不通，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一家人只要平平安安在一起，不就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师兄昨夜又是宿在宫中的。
1: 此案突然兴起如此波澜，老夫身为门下侍中，可不能让一些杂言杂语干扰了官家的心绪。
0: 侍中深得官家信任，那些杂言杂语只要有侍中在，怕也是入不了官家的耳。
1: 凡事总有个万一呀。陈九恒的那帮余孽可有何线索？
0: 暂时
1: 以陆侯的能力不应该呀。陆侯可不要忘了，你我是付出了多少才有了如今之高位。
0: 自是不敢忘，请师中也不必太过忧心，匹夫汉庶，不自量力罢了。
1: 官家的信任可不敢轻易折损。此案该到此为止了。
2: 王相，英国公进宫了。
1: 哼，嗯，来了。哈哈哈！哎呀，
3: 师兄还在啊？
1: 英国公匆匆前来，可是有军政要务，面见官家
3: 啊。的确有些军务要和官家商议
1: 啊。
3: 哎呀，都这个时辰了，师兄还在宫中，侍驾着实辛苦。
1: 为官家减忧，乃臣子之责，岂敢言苦啊？
3: 师兄真乃群臣楷模呀。
1: 哎，国公请慢，官家呀刚刚批完奏折，被贵妃请去后宫用膳了。
3: 哦，
1: 国公若是有奏疏，不妨交予老夫，官家抬举，留本官在宫中议事，老夫定会为你转呈官家的。
3: 那就不劳烦师中了，也没什么大事，既然官家无暇，那我就改日再来启奏。

0: 这英国公进宫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出宫了，
1: 恐怕没有见到管家。
2: 英国公突然介入此案，汪远心生防备，阻挠其面圣，也在情理之中。
0: 那咱们要不要想点什么办法？
2: 兵者，诡道也。英国公领军多年，自有他的方法，我们等消息便是。
0: 是。
2: 对了，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林公子本来想去北边，奈何路上遇到了刘匪，好在让我们的人给救下来了。打探到他似乎想寻一种香料。
2: 香料？
0: 对。后来我就让铺子里的伙计想办法寻了些卖给他，然后一路尾随，暗中护送，现下已经到京了。
3: 哎，您不能进，是我呀！你们看清楚，
4: 这人怎么看着有点像六舅爷呀？
3: 六舅爷，
5: 这人就是六舅爷吧？
4: 啊！
3: 姐，我回来了，姐。你怎么？你回来你就打我？
4: 一声不吭，流风家书你就走？你不知道家里人为你着急啊？
3: 我就出去散散心。
4: 散心？你这叫散心啊？因为我瞎了？你这分明是被人打劫了吧？
3: 没有，我就摔了一跤。
4: 摔了？让我看看。哪儿受伤？哪儿摔坏没有？
3: 我没事，姐，真没事。
4: 啊，哪儿摔坏没有？
3: 没事，真没事。
6: 六舅爷，大娘子因为你走，还大病了一场。
3: 姐，你哪病了？大夫怎么说？我看看。
4: 哎呀，我没事，以后再说吧，回来就好。
3: 让大姐担心了，是我的不是。
4: 我知道，大姐把你逼得太紧了，但是你不能就这样说走就走呀。你是不是怕你考不上，父母骂你？老哥，你别怕呀。咱们已经尽力了，再说有什么事儿有大姐跟你一起担着，今年考不上，以后还能再考呀。
3: 姐，
4: 瑞香，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通知小厨房，给茂哥做几道他爱吃的小菜。
7: 是。
4: 你也别愣着了，赶紧去换身新衣服，脏兮兮的。去啊。

0: 九爷。
1: 凌红，
0: 你回来了，我得告诉六姑娘去。
1: 怎么，你们家小姐很关心我回来不回来？
0: 当然了，她听说您不在了，要出门寻你，被我拦住了。
1: 真的？刚才出去那个人可是那个韩公子的手下？
0: 是啊，公主今日派人送了好多好东西来，都是姑娘平日里爱吃的，而且还送了好多姑娘爱用的香料，那些都可贵可难买了。
1: 他可真是有心啊。
0: 韩公子可有心了，他三天两头都往府上送，这不姑娘让我拿些给七姑娘送去。哎，六舅爷，您叫住我是想让我带什么话给六姑娘吗？
1: 没有。
0: 刚刚六舅爷让我把这个拿给你。
2: 你说谁？
0: 六舅爷。

0: 回来了。
1: 那东西是你让连红给我的呀？
0: 是。
1: 那你怎么不自己拿给我呀？
0: 那自然是看到公主那边有人送了。
1: 那公主都送了，你还送啊？
0: 那也是我辛辛苦苦找回来的，虽然没有公主那边送的好，但这东西现在难买，你留着备用吧。
1: 你怎么知道公主那儿送的就好了？
0: 那别人是宫里的东西啊，自然是顶好的。
1: 那也不一定啊。之前我跟母亲去见公主，我觉得那个饭还没六合九分的好吃。

0: 我送的东西呢？
1: 嗯，还行吧，比公主的好那么一点点。
0: 那就值了。你说啊，那你可以不生我气了吗？
1: 我偷偷藏了上好的羊羔肉，一会儿烤给你吃。
0: 哼，我突然想起来我姐给我备的饭，我得回去吃。
1: 哦，
0: 下次我俩偷偷一起。
1: 行，下次我俩偷偷一起。
0: 回去吧。
1: 回去吧。那我先走了。

0: 慢点吃啊。你说你去北边了，北边那么乱，你不要命了？
1: 我就是想出去看看，总之我无事不就是好事吗？
0: 你想有什么事啊？你可是我们林家的独子，科举考不上那不是大事儿，人要有事儿就真是大事儿了。
1: 姐，这科举我定是不会再考了。
0: 你，毛哥，没关系的，一次考不上你也不用灰心啊。那个罗山远不是也没考上吗？以你的聪明，三年一定考上了。
1: 姐，你认真的看看我，别说三年了，十年我能考得上吗？我这个人生就要耗在我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事上了吗？我人生有多少个下次啊，我就要耗在这个科举上了吗？这次我一路向北，看到了很多凄惨景象，也确实差点就回不来了，所以我越发觉得我应该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而不是耗在这个门第偏见里挣脱不得。
0: 那父母的期望，林家的振兴呢？
1: 我们林家的生意遍布江南已经很兴旺了，这个所谓的振兴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那点莫名其妙的自卑。我们祖祖辈辈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哪里低人一等了？科举我定是不会再考了，爹娘那边要打就打，把我赶出林家我也认了。我知道我这个当弟弟的从来没有让你省过心，但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让你以我为荣。

0: 来，这块最好的肉给你。咱们都好久没有聚了呢。
1: 的确是好久没聚了。
0: 怎么啦？这么看我，这么感动啊？哎呀，做姐姐的当然要让着妹妹了。来，再给你夹一块。来，
1: 六姐姐，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姐姐。
2: 三位少，自打你中了戒缘之后，我都没好好见过你一辈。你这可真是拂鸾引狐，寒明引寂，虚怀若谷，不露锋芒啊！
3: 谢谢舅舅。
0: 你倒是不考科举的时候最有文采啊。
2: 我跟我大姐摊牌了，我以后不会再考科举了。
1: 那她没打你吗？
2: 她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你们知道我这一路上都看到什么了吗？我看到了，庄稼都荒了，地里的土也都干裂了，战士还没过来，能跑的人都跑了，那些跑不掉的全都饿得瘦骨嶙峋。我想给他们买点吃的，可那个地方连一袋小麦都买不到。
3: 舅舅这次出去感触颇深。
1: 那舅舅给母亲说你因为这个不去科考了，你准备做什么？
2: 做生意，做大生意，越大越好。切外甥女，我们可以把生意往南做，往北做，所过之处若有需要帮助之人，便施以援手，若有需要帮助之地，可尽我们心力。我这辈子啊，要是都因为家族的期望耗在科举上，那帮不了别人，也帮不了自己。
3: 感谢舅舅，怀抱慈悲，心系苍生。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这么客气啊？
2: 这英国公家的娘子为何姓赵啊？
3: 这赵明珠从小养在魏老夫人跟前，极得魏老夫人宠爱，这府里没有亲生的，便把她当亲生的养着了。
4: 听说七姑娘喜欢剪纸，我特意搜罗了一些上等的材料。
5: 正气口服，
6: 耶！
5: 不含酒精，
6: 家中常备哦。

0: 升官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的支点扫描。
1: 近日湖北出台省级先补后补实施办法，

0: 财政资金先以补助的方式给到科创企业，企业获得市场化融资后，资金转为股权。本次省级先补后股支持对象为省内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及拥有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的创新创业团队，支持额度单项最高300万元。8月25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湖北创新铁水工空高效衔接模式等12个典型案例成功入选。截至8月25号，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流量突破100万，累计验放入境外籍旅客超17.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客流量持续稳居中部空港口岸首位。
1: 最近湖北传来不少好消息，省里推出先补后股新机制，扶持科创企业单项最高补助300万，帮助初创科技企业更好发展。另外，湖北12个案例入选全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铁水工空多式联运模式得到国家认可。武汉天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也突破100万人次，稳居中部空港第一。科创、交通、开放三箭齐发，湖北正加速向前。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8月25号，朔州陶瓷产品进出口交易会在应县启幕。朔州现已建成完整陶瓷产业链，产业规模雄厚，产品远销海外。本次交易会以展促销、签约赋能，助力本地陶瓷产业开拓海外市场，稳固外贸基本盘。8月26号，第三届中欧班列郑州博览会开幕。河南中欧班列已搭建覆盖欧亚多国的国际物流网络，开行总量超1.9万列。依托郑州陆港双枢纽优势，数字化平台落地投用，推动通道物流经济向实体落地经济转型。8月25号，马鞍山湖北路过江通道实现盾构机双始发，全面进入双线施工阶段。作为皖江最长隧道，项目全长超10公里，为双向六车道标准，预计2029年通车，将大幅提升皖江南北两岸通行效率。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是亚洲第一、全球第4专业货运机场，它的跑道托举的不只是货物的流通，更是一个城市群的产业雄心。在这里，有一群人织出了一张通达全球的货运航线网，有一批产业因为这张网的牵引，加速向武汉都市圈集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花湖，看一座机场如何驱动城市群的产业变革，看港产城融合如何为武汉都市圈注入腾飞动力。
2: 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北货运区国际货站，一批刚刚抵达的跨境电商货物正在这里进行包装、发货、入库再到组板的全流程，随后他们将会在5分钟以内运往停机坪，装上全货机飞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这是一条今年年初开通的中东专线，也是湖北直达中东市场的核心空中通道。这个航线的直飞情况现在每周怎么样？
3: 年初我们花湖飞利亚德是1周2班，现在增加到了1周4班。
2: 主要的货源是什么？
3: 主要都是跨境电商，然后还有我们会保障少量的那个高附加值的货物，然后还有一些像那种普货。
4: 在花湖机场众多的航线中，为什么我们聚焦这一条？因为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一家没有自有飞机的公司，在短短2年内织出12条国际货运航线。这家公司叫湖北花湖空港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它由深耕贸易与金融领域的武汉长江国际贸易集团牵头组建，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打法。向上对接各类生产企业和进出口货代，把散落的货源集中起来；向下整合各大航司的全球运力，用规模化的仓位需求换取稳定的航线供给。简单说，他把货聚起来，把飞机找来，把通道打开。
5: 我们今年年初就开通了鄂州到希腊雅典的这个国际航线，那么之后呢，我们又开通了到法国巴黎、布鲁塞尔、列日。对于长江国贸这样的一个综合性贸易企业来说，空运、高价值货物这样的一个

0: 贸易实际啊，那我们当然是不会放弃这块阵地。我们在供应链金融方面有我们的特殊的优势和资源，给我们的客户呢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
1: 这套模式

0: 平去年全年总量，更重要的是货源结构发生了质变。从起初的过路货为主，到如今湖北本地制造企业货源占比持续攀升。武汉都市圈的高端装备，湖北各地的高附加值货物正通过这条通道直达全球。
1: 华虎空港公司的成立初衷是打造航空货运和产业生态组织者，促进武汉都市圈航空货运协同，逐步搭建起以华虎国际机场为核心节点，通达全球主要货运枢纽和经济体的供应链网络。
0: 贸易公司做航空，看似跨界，实则是补位，让更多湖北造从内陆腹地飞向世界各个角落。十二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的背后，不仅折射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买全球卖全球的强劲枢纽能级，更释放出五鄂协同的巨大势能。今年以来，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新开货运航线11条，累计达到122条，全国第一，完成枢纽货量119万吨。以物流带产业，以枢纽聚产业，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正加快武汉都市圈从通道流量迈向产业高地。
2: 下一步，鄂州将继续发挥好优质配套基地、先进制造高地、国际物流枢纽等优势，坐实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出货走花湖的这个发展模式。
3: 没有一架自有飞机却能支出12条国际航线，这是一家公司在花湖机场的借机起飞。但故事远不止于此。去年7月，湖北本土航空公司开始入局，他们又将如何改变武汉都市圈的产业版图？让我们跟随记者继续寻找答案。
4: 我身后就是湖北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招聘现场，这些等待面试的都是未来驾驶全货机的机长、副机长。公司一边筹建一边招人，目的就是为了赶在民航局批复筹建许可的节点前，提前储备好核心的机组人员。
5: 这样的面试公司已经进行了好几场，同步准备的还有飞机的租赁或购买。民航局对于新筹建的货运航司要求至少拥有3架货运飞机，其中至少1架飞机自有。考虑到后续资金周转，湖北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已经陆续洽谈10多家飞机租赁商，为的就是把打头仗的3架飞机先配齐。
6: 二手的客机或者是改好的货机。
4: 目前跟这几家租赁公司谈的话，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7: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7台机800。我们对租赁公司的要求就是让他们帮我们寻找这个机源，我们先把它锁定。飞机我们还要去进行这个客改或者改装，至少也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5: 花湖机场不缺飞机起落，顺丰在这里扎下根基，全球各大航司在这里织密航线，通达5大洲。但一个现实是，目前花湖机场80%以上的货源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湖北本土货量潜力有待挖掘。这是货运枢纽的必经之路，流量先聚过来，产业再跟上来。但当花湖从去流量进入流产业的新阶段，湖北需要思考更多的是产业需要的时候，相匹配的运力能不能跟得上。
7: 鄂州花湖机场是全世界第4个，也是亚洲唯一一个专业的货运机场，但是呢，它在当地没有一家货运公司，其他公司来这飞一下然后就走了。
1: 引进外航航司来，这个里面有一个逻辑关系，满足不了它的这个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它就会平移到其他机场去，所以说我们本土航司来填补这个空白，拓展我们的航线以及运力的这个发展。
5: 光谷的一颗芯片，金门的一批锂电池，宜昌的一单生物医药，这些高附加值货物的运输时效往往以小时计算。外来运力的航线布局是基于其全球网络的最优解，而本土运力可以做到的是，产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开辟什么。去年7月，湖北本土航司从蓝图走向现实，华滨航空集团与鄂州市政府共同出资4亿元，成立湖北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8: 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以后啊，可以为湖北本土的

0: 些企业提供那个航空物流服务，对我们湖北的那个光电子啊、高端装备制造啊、供应链呐、等等一些企业的话，提供一个航空的一个物流的支撑，提高他们的运输的时效，降低他们的成本。
1: 顺丰是基地航司撑起花湖的基本盘，外航带来全球网络，把花湖连接到世界，而本土航司的入局补齐了最后一环。他更懂湖北产业需要什么，航线可以跟着需求走，三者各司其职，一个更有韧性更灵活的货运生态正在成型。
2: 哪里有航线是哪里才有货源跟着进来了。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联想，它的货是运到全球的，澳洲它那个航线它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说有一些货还是通过外地加大我们航线的开拓以及运力的匹配，这样的我们本土的货运就肯定会增加载货量的比例。
1: 目前373亿元以上项目落地，嘉里物流、港中旅、中旅华贸等50余家国际货代公司在此设点，苹果、卡尔蔡司等40家企业落地仓配一体化项目，计划在鄂州布局集货仓，打造供应链的湖北交投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已经开始与湖北国际货运航空洽谈后续业务。货源在聚拢，运力在生长，供应链的根正在扎进湖北。
3: 它有飞机，它有航线，我们有园区，货源就是像衣服找扣子一样，尽快的把航线飞起来。
4: 通过记者的探访，我们看到了航线的扩张，飞机的起落。那这么多的航线，这么多架次的飞机，究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不只聊货运量，更要聊港产城融合，聊机场的流量如何变成产业的增量，还有都市圈发展的分量。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房恩泽，我们一起在机场边走边看边聊。
5: 房博士你好。
6: 丹丹你好。
5: 想问问您对咱们花湖机场的初印象是什么？
6: 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小巧内陆城市却有着世界级的机场。花湖是亚洲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专业的货运枢纽机场，那么它跟浦东呀、香港这些客货混用的机场不一样，它从打地基开始那就是为了全球物流中心而量身定做的。别人呢是客带货，我们呢是货立城，而且它是处于武汉都市圈的核心枢纽，从这里到黄石20分钟，到鄂州呢30分钟，到黄冈40分钟，整个武汉的都市圈啊都在它的半小时辐射范围之内。那可以说它的落成为湖北甚至全国克服了一个内陆缺少专业的大型货运枢纽的短板，把我们九州通衢的优势从地面伸向了天空。
5: 王老师，您觉得咱们这个空中出海口，您觉得它的过人之处体现在哪儿？
6: 我觉得核心就是三个字：天、地、人。天就是区位天赋，因为它天然处于中国经济地理的菱形圆心，1.5个小时的飞行半径就能够覆盖中国经济总量的90%。别的沿海城市呢是货物追着港口跑，那我们呢恰恰翻过来，我们是港口追着产业跑，哪里有产业需求，我们就把港口落在哪儿，我们直接就把花湖落在了中部产业最密集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地模式融合，政府和企业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啊，政府做好基建开好口岸，那企业呢做好运营开好航线，政企融合，政企联动，共同打造了中国民航的5个第一速度。第三个人就是效率革命啊，首创了全国的3检合1，那通关速度呢从8分钟提高到了3分钟，2025年的增速是32.4%，是全球平均增速的10倍还要多，所以毫无悬念的拿下了全球货运枢纽的增速冠军。不靠海照样做成了内陆开放的高地。
5: 但我们看到身后刚才这块大屏上啊，各种数据都有，而且很多都是实时在变化的。咱们也来问一问工作人员，看看这些数据它代表什么。
7: 首先像我们这个右手这边大屏啊，它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一个机场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航班运输情况，对，它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一个航班架次啊，我们每天的一个航班飞行占率，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通的一些航线航点，货运吞吐量都可以展示在这块大屏。
5: 我们这里面所有的情况都通过数字反映出来，那相当于啊，咱们这个是一个数字孪生

0: 机场很智能化。
1: 没错，这个系统啊，相当于是整个机场的数字大脑，航班、车辆、货物流，整个全流程可视可控，真是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效率啊，抠到了极致。
0: 那我们湖北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天河主打客运，然后我们的花湖呢主攻货运，这个双枢纽发展的格局，您觉得花湖怎么当好这个引擎，来引领整个武汉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呢？
1: 现在啊是天河聚人气，花湖聚货流，客货结合双轮驱动，打造了一个开放的新格局。那么如果说花湖想当好这个新引擎啊，我觉得核心就是要把光谷的科创的高度乘以花湖物流的速度，因为我们武汉现在产品主要是以光芯啊、光模块啊、芯片啊这些高技术的产品为主，它们的特点就是高附加值、高时效。那么以前呢，出海都要辗转上千公里，那现在有了花湖了，我们通过武汉鄂州的低空经济物流，我们就可以实现半小时的直达，就实现了上午光谷发货，下午就在花湖上了国际航班了。那么未来呢，就是要打造武汉研发、鄂州制造、花湖出海这么一个完整的链条，来把武汉的都市圈每一个城市的特长发挥出来，把大家的长板聚在一起，打造一个核心的整体的竞争力。
0: 那下一步您觉得花湖机场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1: 我想主要是做好三点，第一个是做强港产城圈，要以机场为基础，进一步的做好跨境电商、临港制造、保税加工这些产业，把我们的辐射力啊进一步的向武汉都市圈的各个层次进行辐射。第二个呢是要做强多式联运，将空中的丝绸之路啊、长江的黄金水道，还有中欧班列拧成一股绳，打造一个空铁水工一体化的超级枢纽。第三个呢是做强文旅的融合，那么尽可能呢增加一些客运的航线，这样子呢能够充分的带动周围城市的文旅的发展，像咱们鄂州的武昌鱼啊、黄冈的东坡赤壁，还有黄石的东方山，那都是非常好的文旅的资源。那么如果花湖能把这些文旅资源充分带动起来的话，那我想花湖不但有发展的速度，而且还有民生的温度。过去啊，谈起武汉，那么谈起湖北，它的名片那就是长江啊，九省通衢的天源的优势。那我想今后呢，再谈起中部的开放的名片，那除了长江以外，还应该加上这片正在起飞的天空。从九省通衢到全球通达，花湖起飞才刚刚开始，那么湖北的明天将一片光明。
2: 当运力跟着产业需求走，当航线为湖北制造开，这座机场才算真正融入了当地经济的血脉。花湖不只是一座城的枢纽，更是一张网的节点。从这里出发，内陆通达世界，在这里抵达全球，汇聚中国。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置顶周刊》，下期再会。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 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

0: 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3: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0: 其实我觉得复活赛更激烈，这时候大家都拿出了杀手锏了。
1: 这个去留
0: 真的就是拼了。虽然说竞争很激烈，但是除了比赛，初衷还是一定要把戏给演好。上一场的演出确实有失误，自己状态也不好，但是在这场我回来了，一定要加油，杀出重围，然后进入总决赛。

我们势如破竹的这个战队真的是很厉害，很给力。今天对抗赛我们真的是信心满满，圆圆真的非常开心能抽到跟你同组，但是你今天晚上一定会被小姐姐给征服的，加油哦。

保一行一千望。

0: 夫人，这房内尚有一人呢吓。
1: 尚有一人？
0: 对，下在何处？
1: 他
0: 讲啦。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哼，你讲咩？你讲边个？
1: 最唔系秀才，你咯？
0: 嗱，你咪乱讲啊！

0: 彭元哀啊，彭元哀，我今次被你累死啦！
1: 三十仆计，怎运相计？夫人，告辞。

水不接。

落在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反而很坦然，就剩我这一个了，大家基本都稳下来听我唱。虽然我可能出道的比较早，但是岁数毕竟在这儿了，跟哥哥姐姐还差了几年的舞台上的磨练，展现就最好了，我们还很小嘛，加油。

0: 杨希哥哥。
1: 我没有现场看过他的戏，
0: 我不太有底。但是剧中也不一样，行当也不一样，各有所长。我们组的口号我觉得是越喊越响亮。第一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没底气，但走到这一步我们觉得蛮好的，我们都很团结，我们都很相信自己，所以真谁都不服了。

0: 这就叫祖师爷赏饭。嗯，
1: 是啊，
0: 生来就有样儿。
2: 孝顺，自从小姐病时，所思梦想，心痛神伤，关怀尽。若犯襄阳故伎，特来与赵老先生辞行。不想被他苦苦留置，这等在丹爷身。人面桃花之谈，似今王舍亲事，从不凄凉。小姐呀，小姐。

0: 遇到谁都一样的，在场上好好展现，战胜的不是别人，战胜的是我自己。我觉得一个戏曲演员呢，能够越坚持到最后，他才是最好的。每攀爬一个阶梯都是特别特别困难的，你就得努力往上走一步。
1: 横扫千军，壮志凌云。
2: 这个展金堂这种情感是炽热的、爆发的、外露的，他这个表演介于老生与红生之间，也有点那个威猛，但是又不能那么鲁莽。
1: 黄兰玉，忍耐夫妻，公子啊，我对你失了吧，母亲在天堂，此

了啊。

是会让选手舍不得离开他。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没有想到我还能进到对抗赛里面。也可能是自己比较贪婪吧，还想在这个舞台上获得更多。蒙哥加油！

舞蹈龙争，说是秋，七郎八虎也无

0: 着调门似的，他定着调门，陪着乐队才出来，这唱够一脉，
1: 这唱京剧也是一把好手。
0: 对。

学这个戏，我借了一件法衣穿着它，每天练，每天练，就把那个衣服都练馊了。高胜林老师这种演法现在也很少，我想把这个戏继承下来，把我自己的另外一面展现给评委和全国的观众。洛涵，你可要好好努力哦，比赛可是不让人的，咱们舞台上见。

实行。此案奉了宋大哥和军事将领乔装改扮贪替主假装敌内去世。张一思装满即拔。

0: 下一桩，按碎魂金装来，不用单着彩戏，招招，这必定如何死？好，哎呀，喵啊！看那旁有户人家，门户半夜半开，待俺进去挑得两捆银火把。
1: 好。

路还很长，这只是一个逗号。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会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朋友们。我会以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孙亚军。

来，李娘。

今有三两下过，打来连环转镖，也无动我去江山社稷，身上挂苏龙为虎，以为镇抚元帅。可恨你父上殿参奏一般，江岸后军都护改称马为此全身披挂，回至寒窑，辞别

为丈夫此番前去，不得三年无灾才得回来。这寒窑之内，现有十担担柴，八斗老米，若是不够，你在这。小姐，腰后腰缩腰弯腰，一人家将将细细，风风练练，待等为丈夫回来，我是日一家一家的耶。靠我写话。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9: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10: 哎呀，妈，
8: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9: 可我没买医保啊。
1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1: 啊，代缴成功。
12: 啊，乖乖呀，来
10: 了。妈，您看。
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本周，一架美国空军的环球霸王三运输机降落莫斯科，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悄然抵达。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到访俄罗斯职务最高的美方官员。大约八小时后，飞机又匆匆返航。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对这次突访讳莫如深，一时引发外界诸多猜测。美国情报机构首脑为何万里奔袭又匆匆而返？这次不同寻常的访问究竟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您好；特约评论员刘洋，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的背景之下啊，美国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访问俄罗斯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举动。那为什么这一次啊，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此都讳莫如深？那美俄此轮接触选择由美国中情局局长来出面，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上一次中情局局长去俄罗斯是在2021年的11月，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正好是俄乌关系开始紧张，然后呢，就是不断的有一些报道说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当然俄罗斯是说没有这回事儿，但是西方呢就根据一些卫星情报认为呢俄罗斯已经做好了相对的这个军事部署。其实那一次去呢，就是向俄罗斯发出一个警告，就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轻易动手，如果你动手会遭到西方的制裁和反制啊等等。那我们说这个四年多了之后，哎，又再一次去，这个当然跟俄乌局势、跟整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张，还有呢伊朗局势都有很大的关联。那我觉得能让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出面，那说明事情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严重。本来呢就是美俄已经没有那个正常的外交人员的互访了，那现在呢直接就把中情局的局长派过去了，就说明美国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情报掌握了，事态有可能升级呀、严重的一些证据。所以这一次去，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向俄罗斯传递一些威慑的信息。从这点你也可以看出，就是当下美俄之间并没有那种向好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反而是呢要为最坏情况的发生呢要给他建一个护栏，要有一个兜底的东西，不要让这个事态进一步的坏下去。
1: 外交工作它其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别是两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两个大国之间这种高官的这种访问，往往牵扯到事前事后整个过程当中包括人力物力大量的调配和部署。但是这么一来就肯定就会引发特别高的关注，而恰恰这次美国的中情局局长啊，希望这次的莫斯科之行是不留痕的，派的这个人呢身份比较特殊啊，情报高官，而且也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高级别的美方的官员访问莫斯科了。那这个时候释放的信号我觉得也特别明确，派这样一个特朗普特别信任的人，同时他也是对这个俄罗斯包括对中国也对于美国的一众盟友都特别强硬的这么一个鹰派过去，我觉得释放的信号绝对不是说和俄罗斯方面进行交好的，而是去示强的，是释放强硬信号的。同时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利用这种情报官员出访这种行为的私密性，能够为美俄双方下一步就某些特殊的议题，比如说可能是这个美以冲突的议题，又是俄乌冲突的议题，做某些妥协，留下充分的一些空间。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次访问可以说代表了这个美俄双方啊都不愿意这个提高双方这个冲突层级的情况下，双方能够进一步的摸清对方就一些具体事物的一些底牌和底线。
0: 那拉特克利夫访俄之际呢，其实也恰逢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啊，那所以外界普遍猜测认为美俄双方可能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相关的问题，那美国可能就对伊朗制裁争取俄方的合作。对于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2: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伊朗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呢不仅是军事上、安全上、技术上，当然也包括经济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俄罗斯它其实是隔着一个里海，他们相当于是隔海相望。那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把波斯湾的出口给封锁了， 那伊朗对外的这个交流，里海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就它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交往呢，其实不太好控制，就是因为它是走里海，那美国的手再长，它也不太容易伸到里海去。那现在呢，就是美国想把伊朗就是彻底的孤立，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弃儿，那切断它和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情局局长这个时候访问俄罗斯，一定会谈到伊朗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想让俄罗斯跟伊朗呢得要这个脱钩断链，就是不要继续的支持伊朗，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因为在美国看来，他有理由相信伊朗背后那个最大的外援那就是俄罗斯，特别是经济输血这招，那可以使伊朗具备持续的持久战的能力，这可能是这个美国完全接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这个一方面是谈伊朗问题，拉特克利夫要在这个俄方的官员面前要施压，要警告俄罗斯你不许对伊朗再进行经济方面的援助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可能是试探俄罗斯的一个底线，或者说用某种方式，特别是特朗普最擅长的
2: 交易
1: 的方式。那如果我实在是对你伊朗和俄罗斯都施压不成，那我可不可以尝试换一种思路，我给你来个交换呢？我知道你俄罗斯现在最需要什么，你不是也希望俄乌冲突战场早点停火吗？那能不能在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我给你点好处，我给你点背后的支持，或者默许你做出一些要求或者诉求，那换取你不要对伊朗，至少明面上不要那么大力的去支持，更不要去升级对伊朗方面的支持。我觉得这可能背后存在某种可能，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方面用这种秘而不宣的方式完成某种特朗普所擅长的交易。
0: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济方面呢，还关注到啊，在8月26号，伊朗军方就宣布呢，伊朗各部队当中所有受损的武器系统都已经恢复了，而且还同时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那么这样一个表态呢，其实迅速引发了外界对于伊朗这个外部军事支持来源的猜测。有分析就认为啊，中情局的突然造访呢，也是在说服俄方啊停止来对伊朗军事支持的这样一个考虑。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1: 我倒觉得伊朗军方啊，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啊，说我自己又能修又能买又能造的，这个时机特别微妙。因为我最近也关注到一些西方的媒体不断的释放一些消息，说这个时候不仅是美国越来越打不下去了，其实伊朗也打不下去了。层层封锁之下，你自己的财力包括它的汇率啊，包括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都很严重。那这个时候伊朗特别要在这个时候对外示强，说我自己不仅之前被你打掉了我修好了，而且我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马上买能补充，向对外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清晰的信号，就是我回血的速度远远比你们这些人想象的要快得多。如果你什么时候对我有这个恶意，或者是掀起新一轮的这个强烈的冲突的话，我随时可以有强有力的手段对你进行反击和反制。
2: 首先呢，对于伊朗的这个话哈，我觉得也不能全信。就是他能不能够完全修复，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现在毕竟就是他处在一个被全天候监控的状态，而且很多的修复你也需要钱啊，对吧？过去呢你有渠道挣钱，有渠道从国外进口，那你现在这个渠道肯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我是觉得就完全修复，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宣传的一个话术，就是表明现在伊朗很强，说给美国听的，当然可能也说给伊朗国内老百姓听的。第二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故意的，要让别人产生一种联想，
0: 放点烟雾弹啊。
2: 对，就是好像有人支持他，那支持他的是谁呢？肯定是俄罗斯嘛。前几年当时以色列和伊朗不是也是有好几个回合嘛，打来打去的。说实话，当时伊朗都不知道自己打得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卫星。但是我们看这一波打美国，打得非常非常准。那你这个准，你肯定是有人支持你，就不要以为说我给你武器才算支持，就我给你几张卫星图片，这个对你的打击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了。所以我是觉得伊朗的话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宣传的考虑，无非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嘛，就是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的那一套不好使，你还得回到谈判桌前啊去怎么怎么样。
0: 那美国知情人士就披露呢， CIA 局长此访一个重大的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啊，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那对此呢，特朗普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就说，自己完全不担心 担心啊，并称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是没有问题的。那佩斯科夫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可能侵略北约国家的报道是脱离现实的恐怖故事。那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
2: 可能中情局它是会有相应的情报支持，就是俄罗斯或者说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高层可能会有一些人倾向于，比如说在波罗的海三国采取一些灰色地带行动，不是说直接跟北约交火，而是呢就是走一个那种边缘政策，哎，我就看你北约怎么办。那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些突发事件升级了，比如说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到了北约国家的境内，然后呢这个里边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事态，那这些事态如果没控制好，最后呢也可能引发双方之间的对抗，甚至呢引发双方之间的武力冲突。所以就是我觉得中情局局长他去谈并不是说美方认为俄罗斯对北约国家的进攻已经是箭在弦上了，而是他们认为这些灰色地带的行动，这些偶发的一些突发事件，如果不控制好的话，是有可能最后把双方推到一个冲突甚至战争的状态。那现在就是要给这种最坏的情况做一个护栏，让最坏的情况呢不要发生。
1: 这次恰恰是特朗普啊派这个拉德克里夫美国中情局局长来这么一次，他觉得这个事态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需要来这一场刚才主持人说的灭火了。因为这个特朗普看来特别担心的就是俄罗斯现在采取一种什么呢，就像刚才邵老师说的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不断的去侵蚀北约的这种战略安全的空间。前一段时间发生在德国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再加上俄罗斯舰艇不断出现在北大西洋甚至远至英吉利海峡的地方，包括它的潜艇它的战略轰炸机邵老师刚才说的无人机，包括一些混合战争的其他手段，种种迹象表明就俄罗斯都有在北约看来，在美国看来入侵北约的这样一种企图。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拉德克里夫就要去俄罗斯来这么一趟，要给俄罗斯啊画下一道红线，警告他你不许攻击北约啊，这个事儿你到此为止，不能再有进一步的举动了。而我们看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也矢口否认，我公开的表明我没有这个意图，双方公开都否认，但私底下双方我觉得双方是各自画了一条线的。那中情局长这边就是你不要越过直接攻击我北约盟友这条红线，那俄罗斯这边也肯定要画红线，只要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你们不用担心有俄罗斯入侵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双方啊，特别是拉德克里夫这一趟去俄罗斯是明确俄罗斯的一个底线，给特朗普回头吃一颗定心丸啊，知道这个事儿在近期应该不会发生。
0: 尽管呢我们看到美俄都在淡化啊在此访当中和北约相关的情况，但是俄罗斯与北约欧洲成员之间这种紧绷的关系其实是愈演愈烈的。那包括最近啊英法两国领导人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会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克兰当地啊建立生产线等等。那么这样一个举动呢其实也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警告啊。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像欧洲国家已经做好了俄乌冲突会进一步长期化的这样一种准备呢？
2: 那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的早期美国呀欧洲啊给乌克兰的支持其实都是现货，就我直接给你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呢给现货确实有很多的局限性，就这种输血呢那你得要持续的有血才行啊。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欧洲国家本身的它的军工业的产能其实也不怎么样，那你现在呢要支持乌克兰就需要把产能拉上来，这个短期内是拉不上来的，或者说你拉上来之后长期来看能不能维持得住，所以呢就必须要从输血变成了造血，让乌克兰人自己去生产，那乌克兰当然也愿意了嘛，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自己的军工业发展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那他也可以就是借着这个战争华丽转身成为一个军火输出国家。所以可能双方其实都觉得这个合作是一个对彼此都有利的事情。
1: 那么我觉得俄罗斯能够用于反制西方这一举措的手段我觉得也挺丰富，但是总的来说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非对称，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擦边的模糊的手法。那毕竟呢如果俄罗斯直接打击 啊，比方说北约国家支援乌克兰建立这个生产设施，在北约境内执行这样的打击的话，毫无疑问它很容易触发北约集体防御第五条，那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击。所以这个俄罗斯采取的一个模式呢，就是非军事手段，一系列的混合的手段，比如说利用一些无人机手段对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什么时候这个工厂建起来，没等建起来我就对这进行打击，包括存储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的加工的工厂的设施也是优先打击的目标。另外呢，对于胆敢在背后支持在乌克兰境内建立这样的导弹生产设施的这些国家，俄罗斯很可能会用一些非对称的手段，比如说对北约国家的一些基础能源基础设施，包括一些网络设施，包括海底电缆等等这些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俄罗斯还有一种反制手段，就是加大对于这个北约背后支持乌克兰这些国家的这个边境地区的压力，比如说不断在这个边境接壤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增加军事侦查的力度和频次，让你北约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压力和反制的这种效力。
0: 那最近呢，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叫志愿者联盟啊，他们就宣布呢，将在俄乌停火达成之后啊，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那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此前我们看到，其实欧洲多国明确的反对啊，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那现在志愿者联盟特意强调在停火之后派兵，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2: 其实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就是给乌克兰提供一种保障，因为乌克兰他现在考虑的是什么？不是说我现在能不能停下来的问题，而是我现在停下来了，我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能不能得到遵守？就万一过几年俄罗斯再对我发动战争怎么办？就是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这个协议啊，
0: 这种和平持续下去，
2: 持续是可持续的。那要想可持续，就不能靠乌克兰自己啊，因为乌克兰的体量和俄罗斯是不能比的，那就必须有其他大国给予乌克兰一个保证。但是这个保证呢，又不能单纯的是一个口头保证，对不对？那你得有这个真金白银，你得有这个军队进来。如果说志愿者联盟在乌克兰有军队，那这个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证了吗？如果俄罗斯假如说再次对乌克兰发起什么军事行动，那这有这个保障部队在这个地方帮着乌克兰，或者说因为有保障部队，可能俄罗斯他就不会轻易动手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志愿者联盟说停火之后派军队到乌克兰，更多的是想给乌克兰解除一个后顾之忧。这个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他能接受西方的军队进到乌克兰，那他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所以俄罗斯的就是如果要和平，那西方的军队就不能进入乌克兰。而现在呢，志愿者联盟就是啊，

们要和平了，那我就派军队进去，然后用这种方式使乌克兰能够更能够接受和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死结了，啊，你为了劝说乌克兰可以谈判，那就告诉他我要把军队派进去。但是呢，俄罗斯说你只要派军队，我就不可能达成什么和平协议。所以现在其实

0: 实现这个和平框架之后，特别是如果说美国从这个俄乌问题上抽身之后，避免欧洲独立面对俄罗斯这种情景的发生，而且保证欧洲在俄乌问题上、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拥有一个绝对的主导权，能够通过驻军这个事儿能够实现。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给俄罗斯施加压力，也是给他一个警告，就是说有我一支欧洲的部队驻扎在乌克兰这个地方，你俄罗斯以后不要再琢磨什么进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那么我觉得还是总的来说还是欧洲有以退为进的一种战略吧。一方面我觉得是给俄罗斯施压，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因为驻军这个事儿啊给自己带来的一种军事和政治上一种风险吧。
1: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的情况。在8月27号，俄军首次动用最新的9M7232型弹道导弹打击了基辅的目标。那这种导弹呢，被非正式的命名为，大家其实听的也很多啊，伊斯坎德尔1000。那与此同时呢，泽连斯基就表示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来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那么对于现阶段战场的态势，两位老师作何观察？
2: 就是当前线僵持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希望呢在后方打开一个缺口。其实现在呢，俄乌之间又进入到了这个时期，就是前线
1: 循环。
2: 哎，前线现在确实是很难有什么大的改动了。虽然说俄罗斯一直在进攻，但是这个推进的速度和代价，这个其实可能都是很高的，就是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代价非常高。所以现在就是俄罗斯呢，他的做法也变了，就开始更多的去打乌克兰的后方，打乌克兰的城市。那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呢，本来他在前线就是防御的一方，因为他前线的直接对抗他占不到便宜，那他就想着说，哎，我去打后方，去打那些所谓的支持俄罗斯战争的这些有关产业，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钱袋子啊。双方说实话哈，可能这个想法多少都有点一厢情愿。其实我们回顾战争历史，打后方那个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想靠轰炸对方的大后方，然后呢让他们精神这个崩溃，让他们呢这个坚持不下去，这个呢其实至少在战争的历史上看来是不太容易做到的。所以只能说呢，双方在前线推不动，在前线呢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然后就想换一个思路，我打你的后方试试。但是我觉得这条路可能也行不通。
0: 我们看这个俄罗斯主打的就是用这种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啊，提高了射程，再一个它机动能力更强，不容易被拦截。那专打这个乌克兰纵深的目标大城市，它背后的这些比如说战争潜力的这种包括这个军工体系对它进行重点打击，一个是进一步的消耗乌克兰战争潜力，打击乌军的士气，积累下一步有可能俄乌冲突这个谈判的自己手上的这个谈判的筹码，可能为自己取得更大的这个战果。那么乌克兰这个所谓的千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典型的低成本的这种饱和打击的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了。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当下的战场上啊，俄乌双方虽然分别具有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这种作战的思路，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观察到双方随时可能在这种作战思路上会完成这种转换。比如说我们看乌克兰，他也时不时的运用他手上比如说火烈鸟这种远程的这个精确制导这种所谓的一个巡航导弹。那俄罗斯当然你不可能永远都拿这种高价的伊斯坎德尔1000这种大量的用这种战斗导弹不停的砸对方的目标，也代表着双方在俄乌冲突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双方早已经放弃了那种在战场上特别是地面上一口气吃掉对方。所以双方可能更多的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一个是精确定点打击，加上大规模的无人机低成本的饱和攻击，来不断的去消耗对方，直到消耗尽对方的战争潜力。
1: 那8月27号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就表示啊，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那么在同一天呢，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的计划和时间安排，但是俄方对继续和谈是持开放的态度啊。那在第二天28号，俄外长拉夫罗夫还复盘了一下啊，2025年的俄美安克雷奇会晤。那关于俄乌双方近期对于和谈的表态，两位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
2: 我觉得俄罗斯对于直接跟乌克兰谈，他可能兴趣不是很大，因为双方的立场实在是南辕北辙。我觉得俄罗斯还是想走上层路线，就是他要直接跟美国谈。因为去年的那个安克雷奇会晤，俄罗斯方面觉得

0: 比较满意，
1: 比较满意。然后好像就是美国方面就同意了普京的一些提法，就觉得我不要直接跟乌克兰谈，乌克兰呢他也不会让步的，但是我和美国谈，反过来让美国对乌克兰对欧洲施加压力。所以拉夫罗夫复盘去年的安克雷奇会晤，就说明他们对美国还是有幻想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呢，就是因为特朗普还是想把双方撮合到一起，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说可能启动谈判，更多的大概是说一些美国人想听的话，而不代表乌克兰真的就愿意和俄罗斯谈，因为他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跟俄罗斯谈他什么便宜也占不到，那反而要做出呢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一旦启动会谈了，就有可能美国会给你施加压力，因为美国想见到结果呀。但是呢，这个结果只能是乌克兰方面做出让步，俄罗斯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如果这个会谈真的开启了，那他可能就会扛不住特朗普的压力。那特朗普也把俄乌冲突的这个结束作为他的政绩啊。假如说在中期选举之前这个事儿能有个说法，那特朗普也可以说，哎，这就是我的外交成绩。
2: 现在我们看来，反倒是乌克兰说九月份马上有可能我们双方会谈了，但是俄罗斯这边这个事儿我不清楚。那明显这个冷热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从乌克兰这边讲，他很有可能就是把这种表达出来这种谈判意愿啊，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接下来的某种政治上的这个资本啊。比方说，如果说乌克兰表现的就是软硬都不吃啊，你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希望我怎么样在和谈这个事儿配合，我都不配合的话，那以后可能各种工作都不好开展了。一方面军援可能不再好要了，一方面美国不会在背后力挺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积极的释放出头，愿意配合，他需要表现出这种姿态。但是我们观察到俄罗斯这种表态啊，他这种立场是可以说是一贯性的啊，就是说你说有他们的计划，但是我不急于认定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儿，主要是把这个谈判的这种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被你美国和西方能够占据和谈议题上的这种主动权。俄罗斯这回又把安克雷奇的故事拿出来进行复盘，释放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就是谈可以，但是谈一定要基于当初我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关于俄乌和谈的这种基础的共识和框架上，在这种共识上，这种平台上再去谈，才是俄罗斯接受的。
0: 那除了俄乌双方的表态呢，其实特朗普也在采访当中暗示啊，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呢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的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有意将缓和美俄关系和斡旋俄乌冲突重新的提上外交日程呢？
2: 从这次中情局长先生造访莫斯科这个事儿看得特别一个清楚，也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内外压力一种突出的表现吧。因为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显然不能在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包括伊朗问题上做无尽的这种投入，所以这次派他的心腹，这种鹰派的心腹去造访俄罗斯，一方面是了解一下俄罗斯这方面底线，一方面也是进一步的画下这个美国方面的红线，避免事态失控。如果能从这个俄乌冲突这个事情上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和进展的话，毫无疑问对于特朗普的国内的选情是相当有利的。只不过呢，我觉得这种暂时性的高层的接触，尽管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最高层级的美国官员造访，这种短暂的偶发的接触，也有可能在下一步有可能美俄之间就一些具体问题上谈不拢，比如说俄罗斯坚守自己的底线，那么这种接触我觉得也随时可能有中断的风险，那美俄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啊，就一些问题上的这种博弈还会进一步的呈现这种激化的一种趋势。
1: 特朗普呢，他是把美俄缓和和俄乌冲突的这个结束他是要打包在一起的，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呢，他是要分开的。美俄关系缓和是美俄关系缓和，俄乌冲突结束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而且呢，就是美俄关系缓和与俄乌冲突的这个结束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俄罗斯呢更感兴趣的是怎么能够跟美国把关系缓和，能这个相对建立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所以你看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那可能特朗普最终还是希望通过结束俄乌冲突给自己在外交上好像能够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但是从目前来说我觉得难度很大，就是 他可能会周期性的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但是呢走着走着就发现踢到钢板上了。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可能还想在这个事情上一显身手，但是呢最终的结局估计还是跟过去一样，就是努力了半天，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经过四年半的交火，俄乌冲突呢已经转变为破坏性消耗战，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战争的终点依然遥遥无期，但是终局的博弈或许已经开始。美俄这次秘密接触究竟能转化成多少实质性的成果？俄乌和谈的前景又能否落地？后续局势如何演变？我们也将保持关注。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几点了？
1: 4:15了。
0: 离总共还有15分钟了。

0: 弟兄们，关鹏正率领着小分队从后面摸上鄂虎口。只要他们一拿下日本人的机枪阵地，我们突击连就从正面发起进攻。弟兄们，今天是一场死战，整个苍龙山军分区的安危就放在我们身上了。
1: 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砸开鄂虎口！关鹏，
2: 怎么样？
1: 现在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在不远处就是敌人的机枪阵地，前面有十几挺歪把子。 后面是机挺重机枪，大家看好了，那是鄂虎口的一个制高点。我们现在只要拿下了那儿，就相当于拿下了鄂虎口。一会儿听我的号令，大家一起上，记住，在行动的时候绝对不能用枪。

0: 处，整理弹药。
1: 啊，炮弹没了，弹药也没了，只剩下咱们兄弟几个。

0: 司令，我们顶不住了，让他们赶紧突围。
1: 是。
2: 人家孙呢，还做可怜呢，他的台湾有本事。

一秒，是一秒。

0: 全速失敗、必ず三十分以内。いや、二十五分以内、方向に突く。
1: 司令员，总攻时间到了。司令员，关鹏他们肯定不行了，咱们打吧。报告司令员，报告司令员，新连阵地失守，新连长他们也全部牺牲，全部牺牲。司令员不能再等了，咱们打吧，
2: 打吧，
1: 不能等了，
3: 打吧，不能再等了。
1: 统统闭嘴。
0: 分钟，哎呀，太冷了！我相信关鹏，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很精彩，天堂，马上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对面的火力点。
4: 是，
1: 是，
0: 其他人掩护。

もしもし、何があったんだ？おい！

0: 小鬼子听见了之后，给我狠狠地打！
1: 是，明白。

0: 我爸壳子上来了。
1: 这个，我也不给。

0: 这个王八壳子是冲着咱们的机枪阵地来的。二狗子，把炸药都拿过来。
1: 是。
0: 给我！
2: 你干什么事？
3: 少爷！
0: 什么？
1: 给我！
0: 炸坦克有你们女人什么事啊？
3: 掩护
0: 我！
3: 少爷，快跑！
0: 掩护！

站住！

0: 别吓我呀，少爷！
1: 长顺，别这样。

0: 他醒了。
1: 哎呀，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你？
0: 哎呀，哎，
1: 这个臭小子，
0: 臭小子，
1: 真大
0: 福大命
1: 大呀！
2: 郭大哥，
3: 你醒了。
1: 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
0: 快快快！
3: 抬起来，抬起来！
0: 快，
3: 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

0: 关大哥，你慢点啊。
1: 鸡汤来喽！哎，子云帮我接一下。啊。哎，小心烫啊！排长，你快点喝，趁热喝。
2: 哎，我说你小子，
0: 关大哥，
2: 这鸡汤
0: 喝吧。
2: 你又去偷鸡了？
1: 哎呦，哪能啊！这是司令员给咱们送来的，说是专门给排长您的。您现在啊，可是苍龙山的大功臣，那必须得重点保护啊。
2: 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1: 真的真的。关排长，不信你问紫云姑娘，你现在啊，那可是出了名了。不仅是在咱们苍龙山，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都知道咱们军分区啊有一个姓关的关排长，那鬼点子多，能打仗，就连小鬼子的坦克都炸不死你。哎，对了，他们还说啊，您是那个天上的什么星下凡啊，什么星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小鬼子的什么子弹呐、炮弹呐，见着排长您啊，都得拐着弯走。
2: 行了行了行了，
0: 真的，关大哥，现在大伙儿都在说你呢。
3: 别劈了，别劈！
4: 你觉得恶虎口那仗打得过瘾吗？
3: 过瘾呐，
4: 是吧？啊，我也觉得挺过瘾的。哎呀，咱们要是以后啊，天天有仗打，那该多好
3: 啊！二哥，你想说啥？
5: 哎，兄啊，你想之前咱们想打鬼子就打鬼子，想干仗就干仗，那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你看，咱现在跟着彭大哥到生产连，啊，束手束脚，天天听命令，这日子过得真不舒服。
3: 这生产连确实有点憋屈啊。
4: 哎，兄，你说
3: 啊，
4: 你服不服关大哥？
3: 关大哥
4: 啊，
3: 服啊！现在谁不服关大哥？
4: 是吧？我也服关大哥，人家确实厉害，论身手论打仗，比咱大哥强多了，对不对？哎，你看啊，咱要是跟着关大哥，有仗打，能立功，杀鬼子，那多痛快啊！
6: 大哥，大哥。
7: 说什么呢？
3: 没有，大哥，那没那意思，没有，
6: 没说啥，大哥。
7: 都他娘站好了。
2: 你也跟着他一起吹啊？
0: 没有，关大哥，我们当时都以为你真的出事了，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1: 对呀，排长，你不会真的是那什么星下凡吧？
2: 什么什么星啊，竟是胡说八道。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事情是这样。
0: 是啊，
2: 当时我不是要去炸那个坦克吗？事先啊，我没看见旁边就是一个坑，结果等我真正钻到坦克底下的时候，一拉引线，一滚就滚到那个坑里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轰的一声，由于它威力太大，把我给震晕了。
0: 原来是这样，你不知道，关大哥，我当时真的快被吓死了。
1: 对呀，我都快被吓晕过去了，我都。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是说我是神仙下凡吗？那我关鹏哪那么容易死啊？
0: 也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你的命可真大呀，你啊！
0: 司令员来了。
1: 司令员好。
8: 都在这儿呢。
2: 哎
8: 啊！哎，躺着躺着躺着。哎，怎么样，伤好点了？
2: 哎，没事儿。
8: 哦，真是神仙下凡呐。
2: 怎么司令员你也跟着他们起哄啊？

0: 这段时间你在这好好养伤，啊，另外啊，这次的虎口战斗你们打得不错，啊，军分区呢准备奖励你们，说吧，想奖励什么呀？
1: 真奖励我们？
0: 对，真奖励。
1: 哎，司令员，我听说前几天你们缴获了一门炮，不行，你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直接把那门炮送给我们生产连呢？
2: 你个生产连要炮干什么呀你？
3: 哎，司令员，我们生产连为什么不能用炮啊？我到时候就把这门炮架着门口，谁要敢来偷我的猪，我一炮轰死他！我，炮，看你个鞋劲儿！
2: 关鹏，你给我出来！
1: 哎，排长，好像是彭大虎他们，
2: 快出来！
1: 锁起来！
3: 哎，慢点，慢点，
2: 来，
1: 关大哥。
4: 大哥，关鹏来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0: 请恕小弟一拜。哎，大虎，
1: 管大哥，
2: 请恕小弟一拜。哎，
3: 二虎，
0: 四兄，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
4: 管大哥，我彭大虎有言在先，你要是能带着我们哥三个，在鄂虎口痛痛快快的打一场胜仗，我彭大虎就拜你为大哥。这次鄂虎口一仗，我们兄弟三个。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大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
6: 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
5: 徽风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
6: 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5: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
6: 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6: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解释啊、哦、你想的还真简单，有些事情不是解释就能说得清楚的。
1: 那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
0: 我也没有想过，不过呢这样也挺好，反正只要我能够留在关大哥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 也对，只要能在一起总会有机会嘛。
3: 来来来，给我来，快把这些放上去。
4: 沈队长
5: 都放上去
4: 啊，
5: 东西都收拾好了啊。
6: 大伙多谢了啊。
7: 哎呦，哪儿的话，关大哥昨晚可就交代了，今天早上一早我们全都给您弄好了。
3: 行了，
8: 哎，都轻点轻点。
7: 大哥
3: 怎么样，都弄好了？
7: 没问题，全都弄好了。
6: 忘结实了。
8: 行了，给我。
3: 你小子嘴挺甜啊。
8: 来沈队长，
7: 不是大哥吩咐了吗？
6: 弄好了，
7: 你去吧。
6: 好，
4: 来来来
8: 来来，把这左边右边都，
7: 你就别动了，我们来就行了。哎，快点啊，拿绳子都勒好了。
6: 上面上面，
7: 来，慢点，别弄坏了。
4: 慢点，
7: 来，装好了啊。哎，上面了，哎，捆紧了啊。
6: 行啊，新官的挺有本事的嘛。
7: 哎，对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弄不好就掉下来。
6: 彭大虎那几个臭小子对你是俯首贴耳的吗？
7: 这边这边啊，
6: 厉害，
7: 后边也绑紧了啊。
3: 当你说什么呢？
7: 好了，
3: 这算什么？
7: 摔坏了，饶不了。
6: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
7: 意思点啊。哎，
3: 我有点受宠若惊啊。我的意思是说，
7: 一边去，看我的。
3: 我要是能得到沈大小姐的夸奖，
7: 这样捆，
3: 那才算是我关鹏真有两下子。
7: 结实了，
8: 哎，结实了，结实了，
7: 好了没有？
6: 好，
7: 快点啊！
6: 那我就说句实话，
7: 哎，好嘞。
6: 恶虎口这仗打得漂亮，
7: 能结实啊！
6: 算你关大少爷有点本事。
7: 掉下来吧，
4: 那小一点，
3: 哎，
4: 差不多了。
3: 哎，这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
7: 那边使劲啊！
3: 你夸我？
6: 谁夸你呢？看你那贱样，想得美！谁夸你了？我就是佩服有本事的人。我们的事儿没完啊，一码归一码。
7: 就在嘴上，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嘞，拿起了。
6: 我和你的事儿没完，走吧。
7: 好，咱走啊。
6: 走了。出发！
9: 再见！
7: 再见！
9: 排长，咱们终于把这个母夜叉给送走了。再见！
10: 今天主要讲
11: 好消息，有好几个
6: 东西都
11: 下
6: 来，
11: 出来了！
10: 队长来了，辛苦了。
6: 哎，铁班长又讲课呢。啊、哥，
10: 金财。张罗着把东西卸了。
12: 好，兄弟们，
6: 还客气什么呀？
10: 辛苦你了。
6: 救国军和新四军本来就是一家人，
11: 帮忙帮忙！
6: 你是我哥，就这么点事儿，不用谢。
4: 哎呦，还是不少。
10: 来，说的对，来陪我走走。
11: 来，接着
4: 啊！哎，来来，接着啊！
11: 谢谢长，
8: 谢谢长，
11: 来。
6: 哥，怎么了？你有心事？
10: 是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啊？
10: 关鹏的事。
6: 关鹏，关鹏怎么了？他又找你麻烦了？
10: 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6: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有的时候特别讨厌，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可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佩服他。对了，哥，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吗？
10: 嗯，
6: 野猪岭。当时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流氓，我都没正眼瞧他，我特别讨厌他，再加上后来的事情，我就更加讨厌他了。不过每次打起仗来倒是挺令我刮目相看的，小赵庄、恶虎口这两仗他总能想出一般人想不出的法子，别说我还挺佩服他的。
10: 叶子，你长大了，能够客观地看待事情，一分为二地评价人，可很高兴。
6: 切，哥，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好歹也是救国军的队长，也是很有原则的，有一说一。不过呢，关鹏要是找你麻烦，我可不会饶他。
10: 燕子，关鹏啊，由于他出身大户人。

0: 他母亲去世的早，性格偏执，但是关鹏本质上是个正直爱国的青年，而且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如果他一直要窝在生产连里，就太浪费了。所以我希望他能到正规部队里来历练一下。那你的意思是？我希望他来突击连，我要亲自带着他。
1: 哥，你对关鹏也太好了吧？
0: 是不是还是因为关英姐的事情，你很内疚啊？
2: 关鹏是个人才，我不希望他被埋没，而且我也想为苍龙山多增加些抗日力量。你是这么想，关鹏他自己愿意吗？
3: 干！来，
4: 关大哥，哎，给我一双，
5: 关大哥，来来来，
6: 我彭大虎这辈子就没佩服过谁。
4: 恶虎口啊，可让我们开了眼了。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
8: 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姓沈的，你来干什么呀？
9: 关鹏在吗？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关鹏，我想跟你聊聊。
0: 聊吧，我这儿也没什么外人，就在这儿说吧。
1: 还是换个地方谈吧。

0: 有话就说吧。我想跟你谈谈鄂湖口之战。自从突围成功后，我仔细回顾了一下鄂湖口这场战斗。坦白说，我虽然是正规军校出身，但是这样的战力，我没有遇到过。这一仗打得漂亮，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率领小分队，从意想不到的位置突击。 占领了鬼子的机枪阵地，给我们赢得了时间。从后面撕开了鬼子的缺口，而这样的战力，完全可以成为军事学院的经典案例。你带领的小分队打得漂亮。姓沈的，你叫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吗？
1: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这么大的本事，难道就想一直在生产连里喂猪吗？关于反扫荡这一仗的总结，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啊，那散会吧，
3: 散会吧。
4: 等一下。
1: 我有话说，
3: 沈连长，你说。鄂湖口之战，关鹏的能力大家看到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样的人才，不应该留在生产连。
5: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希望关鹏能加入突击连。
5: 好，沈连长，坐下，你先坐下。在座的。 我最了解关鹏，认识时间最长。他是个富家子弟，有个性，脾气也不小，不服管，但是他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最重要的是，论领兵打仗绝对是个好手。这样的人才，如果留在生产里，真是严重的浪费。这样的人才必须让他有兵带有仗的，只有在突击连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我希望司令员和主任。 能考虑我的意见。嗯，
1: 关于沈连长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意见？嗯，
2: 有道理。
6: 沈连长说的有道理。
2: 是。
1: 好，
2: 我同意沈连长的提议。好钢呢，就要用在刀刃上。嗯，
5: 以关鹏的能力，有资格加入突击连。
3: 对
5: 对
3: 对啊。

0: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看啊，沈连长他最擅长打的是正规招，而那个关鹏呢，脑子快，邪招又多，他们两个人要是结合起来啊，肯定能给咱们突击连增加不少实力啊。
1: 说的没错，关鹏要是能进突击连，和沈连长一起工作，互相学习，这样磨合一段时间，等两人分开，就能再带出两个连队来，一个一个复制，就能带出更多的突击连来。
2: 哎，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3: 老陈，在想什么呢？
4: 这个大家说的都对，我在想，现在有一个担心呢，以关鹏这种性格，他未必愿意加入突击连。大家的意见我不反对，我只是希望在宣布任命之前，先找关鹏摸摸他的底。
3: 老陈，要不我叫他来谈谈？
4: 好，
3: 主任。
4: 您找我，
3: 关鹏，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啊，身体已经好了，没问题。好啊，行啊，壮得像头骡子。
4: 主任，您忘了，我的外号可不是白叫的。<笑>
3: 关鹏，来，把这个揭开。
4: 你看到这些水蒸气了没有？如果当它是普通的水蒸气，就让它们随意的散掉，那么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蒸汽机就是利用了这些水蒸气，把它汇集到气缸里，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可以推动汽车、火车，甚至轮船。主任，你得帮我弄糊涂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3: 老彭，你想过没有？
4: 鄂湖口这一仗，如果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他能成吗？
3: 那当然不行了。
4: 但是现在你成了，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加入了新四军，我们的部队就好比这蒸汽机，把你的这股子力量，还有整个生产连的能量，都放进了新四军这个蒸汽机中，等到打仗的时候，把它集中的爆发出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
3: 关鹏啊，你这个人个人潜力不小，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你不能一直在生产连为主，应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不要先着急回答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啊，
4: 主任，
3: 这事儿我之前已经想过了，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愿意加入正规部队当鬼子。行。
5: 好样的，老陈，啊，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6: 都说你是九尾狐，料事如神，这次你可算错了。哦，
5: 我刚找关鹏谈过了，他愿意加入正规部队。是吗？
6: 他亲口答应的，还能有假呀？
5: 老王，这件事儿你别高兴得太早喽。哎，哼。
7: 九尾狐，<笑>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鄂湖口一战中，生产连中的几位同志表现神勇，立下奇功，证明了自己符合战斗人员的要求。所以，请研究，让他们离开生产连，加入到正规部队，跟我们一起打日本人。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赵长水，赵长水，彭大虎到，李二猴
1: 到，
0: 鲁三雄
2: 到，
0: 五个人的优秀表现，特批五人加入我们苍龙山最优秀的连队——突击连。啊！
3: 突击连！
5: 好！
3: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安静啊！同志们都安静啊！安静安静。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
1: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如果没有意见，明天一早，你们换上新军装，到突击连报道。希望你们能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2: 好，
5: 好，
6: 好，
5: 好！
7: 我不同意。
0: 关鹏，你说什么呢？
8: 排长，
7: 江团长，我不同意加入突击连。
8: 大哥，
7: 关鹏，别胡闹。王主任，我昨天是答应过你，加入正规部队打鬼子。但是加入突击连，我不答应。
9: 关鹏，你什么意思？我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最好的部队，你瞧不起我们是吧？
7: 我没什么意思，杨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请您收回命令吧。
10: 关鹏，突击连是苍龙山军分区最优秀的连队，让你加入是对你的重视，你凭什么拒绝？
7: 关你什么事儿啊？
10: 我是突击连连长，团部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关鹏，记住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命令你没权利拒绝。
7: 姓沈的，今天我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上级要把我分配到任何一个连队我都可以，但是想让我加入突击连，老子死也不会答应。
10: 你决定了？
7: 还废什么话？
10: 锦才，
0: 在，
10: 枪。那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突击连你想加入也得加入，不想加入也得加入。如果你不想干，那就得先赢得了我手里的枪。
11: 真的啊！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真行啊！
1: 好。
2: 关鹏，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精神呢？刚才比试的是你顺手的兵器，我不服。你什么意思啊？敢不敢用我顺手的家伙，咱们再比一次？好，那就再比一次。
3: 程爽，把刀拿来。
4: 是。
2: 好，那就再比一次。

0: 让你赢了。
1: 姓沈的，要不是看在你杀鬼子的份上，这一刀可就劈下去了。
2: 火龙，你赢了。
1: 司令员，您就当我关鹏不识好歹，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受，我是绝对不会加入突击连的。

0: 要不咱们一块过去劝劝吧。
1: 你过去劝吧，
2: 他不是你大哥吗？
0: 不是，我不敢啊，是我打的。哎，师兄，起来！
1: 哎，水，你走前头。
0: 我
1: 去，快去，快去。
3: 排长，帽子。是是

0: 大哥，你今天可是给咱生产链长大脸了。
1: 对对对，
2: 大哥，
3: 是
2: 突击连连长沈汉杰，那什么人物啊？号称苍龙山第一拼刺高手，现在那就是你手下败将。
0: 对，
2: 你赢了，我们哥几个也有光，是不是啊？
0: 对
4: 对对，
0: 没错。
4: 那突击连算老几啊？现在咱大哥是苍龙山第一，那咱生产连就是苍龙山第一呀、啊。
5: 没错，
4: 对不对？
2: 没错。
6: 今天最长脸的是啊，哎，你看突击连怎么样？突击连咱大哥看不上，他不去呀、啊。
4: 不去，你们看见沈汉杰那张脸了吗？
6: 都快拉到地上了，都。
2: 哎，对，是这样。
7: 刑官呢？你什么意思？我哥好心抬举你，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恩将仇报是吧？
8: 沈队长，你说什么呢？
7: 闭嘴！姓关的，我知道，你因为你姐的事情，你对我哥一直怀恨在心，你想找机会报复。行，现在找到了是吧？我算是看错你了，我以前觉得你就是狂妄了点，但好歹也算是条汉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这么任性。

我会给沈汉杰一个交代的。

0: 连长，
1: 那这块
2: 太不像话
1: 了，
3: 他就不配来我们突击连。
4: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那
0: 连长说句话呀，连长。
4: 是啊，
2: 这个关鹏
4: 这人
2: 太不把突击连放在眼里了。
0: 是啊，这关鹏也太狂了嘛，不就是打了次胜仗吗？
2: 弄得跟真的似的，
0: 这尾巴都跳到天上去了。
4: 他以为他谁呀？
3: 他呀，这明摆就瞧不起咱突击连。
0: 对，
2: 他要是真想来啊，咱们突击连还不一定要他呢。
5: 警察，
0: 我说的对，
4: 来呢，不要他就是这样。
5: 别说了，啊，心神呢？哎，
6: 他怎么来了？心神呐，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死皮赖脸的留在苍龙山呢？我都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到你们突击连？啊？哼！怎么，你想让我给你打下手啊？你还嫌我不够烦你啊？
5: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你加入突击连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有资格进突击连。
6: 哼，那咱就把话说明白了。你想让我到突击连和你一起共事，没门。
5: 为什么？
6: 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5: 等一下，关鹏，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加入突击连吗？因为突击连，你比我的更合适。

0: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像这种人，哪怕再有本事，也成为不了咱们新四军合格的指战员。我觉得杨团长说的对，这次关鹏公然抗命，对我们苍龙山的影响非常不好。现在一些新来的战士，对关鹏的这次公然抗命，认为是有胆识，是英雄。要是这么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是个人英雄主义，那咱们的队伍还怎么带啊？
1: 对。
0: 关鹏打仗是把好手，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才是最重要的。咱们新四军讲的是铁的纪律，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以后我们还怎么服众啊？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关鹏呢？
2: 我建议开除关鹏，这样的人，我们新四军绝对不能留。
3: 我也同意。好，同志们，我说三点：第一，关鹏同志是有能力的；第二，关鹏同志是可用的。 第三，关鹏同志必须留在新四军。哎，
0: 司令员，你明明知道他是害群之马，为什么非要把他留下来啊？
3: 你坐下。哎，坐下。哎呀，我知道杨团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思。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处在对敌斗争的残酷阶段，很多年轻人。 就是凭着一股热血来到苍龙山，加入了新四军。昨天他们还是种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今天呢，他们就肯跟小鬼子拼命，这条命很可能就扔在这儿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他们知道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为国献身，不现实吗？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靠榜样的力量起到作用。
0: 彭大虎几个人以前没人指挥的动嘛，可是现在呢？关鹏带着他们去拼杀，救了几千乡亲的命。哎，你别管他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进步啊，同志们！培养一个合格的指战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要慢慢来。如果把每一个不符合我们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都开除，那到最后还有多少人跟我们打鬼子？对。 即使这些人离开我们，我们还去打鬼子，但是没有党，没有部队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忽然一阵风就能吹得无影无踪啊！如果把他们留在我们部队中，慢慢的教育，慢慢的引导，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成长起来的。现在，对于关鹏的去留问题，举手表决，同意关鹏同志留下的，举手。
3: 全体通过。司令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什么？哎，
0: 关鹏的事情总不能不处理吧？
3: 对，是要处理啊。这个臭小子，本事大，脾气也大，就像孙猴子一样。行，他既然是孙猴子，那我们就封他个齐天大圣好了。
0: 齐天大圣？
3: 对。

0: 集合了！集合！哎，集合！站好了，小心点！立正！箱子卡齐！
1: 你看哪儿你？
0: 干嘛？
2: 你看看你还没对齐呢！向前看！站起！官鹏出列，我宣布一下任命啊！经苍龙山军分区研究决定，在生产链基础上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任命官鹏同志。
3: 特别保障队是干啥的呀？兄弟，特别保障队是干啥的呀？
4: 哎，哎，兄弟们，
3: 听没听说？啊，这个刚才啊，我听说苍龙山司令员他找官鹏谈话，要官鹏进突击连，官鹏愣是不干呢。
4: 为什么呀？
3: 这干啥？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4: 刘叔，
3: 来来来，给大家说说。
5: 刚从那边回来，司令员的任命刚下来，让官鹏他们几个成立特保队。
6: 你看，
7: 部队呢，都安排跟咱们住一起。一会儿大家该腾房子，腾房子；该上地方，让地方。今天晚上特保队的兄弟们就过来，好不好？好，都准备好啊！
8: 上！
9: 部长，
6: 上！
9: 不训练都跑厨房来折腾什么？
10: 为啥不过来啊？
11: 训练去看什么呀？
12: 好好好好，
13: 哎，
14: 部长怎么生这么大气啊？上！
15: 沈燕姐，是这样的，刚才老刘叔过来通知我们，说关鹏他们成立了特别保障队，今天晚上就搬过来和咱们一块儿住。我们几个商量着，晚上做顿好的，弄个联欢会。你看怎么样？
16: 欢迎他们干嘛？
17: 对啊，欢迎欢迎他们。
18: 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5: 谁让你们欢迎他们了？这不是招待吗？招待他们，该干啥干啥去，放下，啊啊，都放下。平常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 沈燕儿姐，别生气了啊！
19: 真的吗？
15: 别解释了，还欢迎他，不把他的离我远点儿。姐，
6: 燕子，
15: 哎，
6: 哥，你怎么来了？
19: 你们先送过去吧。
15: 好。
6: 嗯，
15: 什么呀？
6: 前两天打炮楼，缴获了点东西，司令员让我给你们送过来。怎么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嗯，
15: 还不是那姓关的。 啊，姓关的，关鹏，他又怎么惹你了？嗯，你还不知道吧？司令员给他成立了一个特别保障队，关键是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19: 特别保障队？
15: 你说成立就成立吧，干嘛非要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娟子还要说给他们做顿好的招待，他们，我把他们给训练了。
19: 就为这事儿啊？
15: 嗯，
19: 燕子。
15: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人家今天特保队要来，你们怎么也得招待招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们当然要尽地主之谊了。招待？让我招待他？我看见他就烦。
19: 行了，燕子，那天你不是还夸奖他吗？你就当这是给哥哥面子，行吗？别生气了。你看我，这不正好。 也带了些东西过来嘛。今天晚上，咱们就一起做顿好饭，招待一下特务队。我也不走了，咱们一起热闹一下。你真不走了？嗯。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15: 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不做了，一个菜都不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怎么回事？
15: 不做了呀！
14: 不
15: 做了。
14: 啊！
15: 实验姐不让做。
4: 做啥呀？
15: 怎么办？
19: 怎么回事？
15: 收！都训练去。
19: 哎，
15: 来来来来来，沈连长，
19: 别说话，听队长说。啊，我们大家呢，赶紧收拾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做了。晚上欢迎特保队的兄弟们啊！
9: 给我，给我，给我！
15: 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哎呀，哥，行了，怎么让你下厨呢？你赶紧休息一会儿，交给我，我来做。
1: 来，
2: 我来帮忙。
1: 来，
0: 来，帮我拿着。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0: 我本来就会做，就是看我有没有心情。
2: 给我。
0: 哎，给我拿点葱。
2: 好。
0: 哎，进去，进去休息一会儿啊。
1: 我看着你走。
0: 你快进去吧，你别看我，你看我就不会做了。进去，进去，喝点茶。来，我来请。哎，我尝尝，嗯，还挺甜的。来来来，
3: 快上呀！
1: 快快快，把那把酒摆上，
0: 摆好啊，摆都摆齐了。
1: 来，酒拿来。
0: 一头摆一盘菜啊，往那边也摆一盘。
1: 叶总
0: 啊，
1: 一会儿关鹏来了。你可得客气了，
0: 知道。来来来，
4: 猴子这又真帅啊！
5: 多谢多谢了啊！
1: 欢迎欢迎啊！
4: 猴子，
1: 来来来，
4: 坐坐坐，来来
0: 来，
1: 都坐下，都坐下，来来来，都坐下，
5: 坐啊，都坐啊，都坐都坐，
0: 别客气，都坐吧，快吃吧，啊！
1: 老刘叔，您看你弄的这也太丰盛了，客气了客气了。
5: 哎呀，关队长，你说哪儿去了？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儿啊，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多照应。
5: 沈队长，你说两句。
0: 我代表救国军的同志们，欢迎特保队的战友们，咱们以后就一起打鬼子。
6: 好，
7: 好，好，
1: 什么客气？
4: 好，好，
0: 谢谢谢谢。
1: 坤宝啊，这次鄂虎口之战你打得不错，要是没有你在鬼子背后奇袭，整个苍龙山军分区就都出不来了。这仗你居功至伟，我佩服你。我先干为敬。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6: 好，好，兄弟，
8: 好，
1: 什么？什么？来，咱们吃咱们的。
8: 对对对对，
9: 说什么呢？
0: 郭鹏，你
1: 坐下，
0: 喝点啊。来，
1: 没事。老刘叔，来来来，
4: 吃吃吃，拍照。都别客气，喝，尽情吃。
2: 好啊，
4: 高兴，
1: 干杯！
4: 来，喝酒喝酒喝酒，来。
5: 吃
4: 吃菜了啊！
5: 吃菜吃菜，
4: 关队长，你尝尝这个菜炒怎么样？啊，
1: 味道应该不错吧？
2: 再给你尝
4: 吧。吃吃吃，怎么样？
8: 我尝尝，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吃吧？
2: 是啊。
5: 好吃是吧？
8: 好吃，好吃。
5: 关队长，我听说你是大户人家，是不是天天都有海参鲍鱼啊？
1: 没有，我很早就离开家了，就是后来一直在上海。
5: 哦，上海菜有名啊，讲讲。
1: 来来来，喝酒喝酒。
10: 我跟大家伙讲讲啊，什么叫好菜？那要讲究啊，色香味俱全。哎，你们知道我们家排长原来在上海干什么的吗？那干的可是大买卖。
5: 哎呦，
4: 大买卖什么呀？
10: 就是那什么什么歌舞厅啊、餐厅什么的，来的呀都是知名人士。这做菜啊特别讲究。哎，咱们就说说这青菜吧。这青菜啊，北方人叫做油菜。这个菜啊得现做现切，旺火爆炒，最好啊是配上一点蘑菇。没有蘑菇啊，咱清炒也不错。但是有一样啊，咱们坚决是不能配肉一起炒，配肉是坚决不行。
5: 啊，这是为什么呀？哎，这今天呢是你们来，才把菜和肉一块炒，平时根本都见不着这肉腥子。
10: 不是不是，这青菜啊，咱吃的就是那个鲜嫩味儿。哎，这你跟肉一块炒了，这肉味就把菜味全盖住了。我跟你说啊，这青菜，排长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这青菜就被。
2: 走。
1: 哎，先坐下。
0: 不喜欢吃是吧？那你就走吧。
1: Yes。
4: 哎哎，生气了！
1: 哎哎，没事啊，大家继续吃，来来来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 来来来来来，
4: 喝酒喝酒，
1: 咱们的啊，
3: 来来来，说的都是，
10: 来来来，队长，来，
1: 吃吧你们，
4: 好，好。

0: 多吃点。
1: 您
0: 说，
1: 吃啊，
0: 您招待啊。
2: 吃
1: 点，吃。
3: 来，我接你们几个。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吃好，吃好，
4: 班长，
0: 吃
4: 好，客气啊，都吃点，
5: 尝尝这，大伙使劲吃啊。哎，
4: 好，你也尝尝，
5: 我
4: 先尝尝，
5: 钱都没有。
6: 吃菜，吃菜。
7: 那么不要脸，不识好歹，真不该招待他。
0: 又生气了，
7: 哥，你看他那一样，不就比我们多下过几次馆子吗？至于这么摆谱？
0: 我倒没觉得人家摆谱，这食不厌精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富家子弟，要不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
7: 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
0: 就跟你能打得过他似的。
7: 能。
0: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嘛，更何况关鹏也是傅家子弟啊。要么说燕子，说不定是你做的菜确实太难吃了。哥，难吃吗？再怎么难吃，他也不至于这样吧？你就知道向着他说话，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子，一点面子都不会给你留，受不了他。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揍他了。就和你能打得过他似的？
1: 能。
0: 哥不会跟他生气的。
1: 嗯，那倒是。哥，我觉得有个事儿特别奇怪。
0: 嗯，
1: 为什么突然成立一个特别保障队啊？你们部队里有这个编制吗？
0: 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特别保障队究竟是干什么的。
1: 该不会是司令故意想整他们吧？
0: 应该不会。陈司令员这么做，也许有他的深意。好了。
2: 别下走了，走，过去一块吃。
3: 我不去，
2: 走了，走了。
4: 那就，
2: 哎，队长，你是那张床？哎呦，
5: 这可比养猪场强多了啊！再也不用闻猪粪味了。哎，大哥，这是你的床啊！
2: 来来来，放那，放那。
3: 来来来，找自己的位置啊！
2: 去去去。
3: 队长，队长，
2: 睡这儿。
3: 好好好。
2: 帮我拿过去，快！哎，大哥，这沈队长还真有心啊！
6: 他有什么心啊？我跟你说啊，这地儿又不是他收拾的。我告诉你，要依着沈队长啊，指不定给咱们弄成什么样呢。
2: 哎，我看你啊，就是对沈队长有意见。
6: 我就是对他有意见。他天天跟我们队长对着干，我能对他没意见吗？我，
2: 哎哎哎，我今天一直琢磨那个司令员给咱成立这特别保障队。
3: 到底什么意思啊？特别保障队，这名号是精神，但是他也没说具体是干什么的。就是。
2: 哎，大哥，你说我们将来这是继续养猪啊，还是跟着大部队打仗啊？
3: 哎呀，你管他是干啥的呢？这特别保障队这名，你听着就那么的威风。
2: 那是啊，
3: 这特别保障队的头，果然一定不小啊。
2: 哎，那必须！
3: 我跟你们说啊，你看看给咱们发的这身衣服，还有这名，你说特别保障队，我觉得呀，咱队长比这突击连那个姓沈的强多了吧？咱比突击连都强，这特别保障队啊，一定特别厉害。
2: 那是，是这么回事吧？啊，大哥，啊，
3: 可能是吧。
2: 嘿，你看。
7: 后勤部报告，自从我们补充新兵之后，军服军鞋制作一直供应不竭，以致现在很多士兵仍然没有穿上新军鞋。好，我知道了。同志们，还有其他事情吗？
8: 啊，没有了，没了，没了。
7: 好，散会吧。
8: 啊，
7: 走吧，走吧。
8: 司令员，还在想军鞋的事儿？
7: 是啊，你看啊，这天呐，一天比一天冷了。 很多战士穿的军装都破破旧旧的，这对苍龙山军训区的形象，那是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你们必须解决。是啊，现在这后勤一没人手，二没材料的，这几百双军鞋实在不好弄啊。哎，有了，我有主意了。咱们不是有一个特别保障部队吗？那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可以让他们保障一下。
2: 好，怎么样？关鹏，
9: 特保队成立有一阵了，训练的怎么样？还行，司令员，是不是有任务给我们特保队啊？啊，
2: 是有个任务啊，不过啊，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我怕你们特保队完成不了。
9: 哎呀，司令员，你小看我关鹏了，只要您说。
2: 就没有我关鹏完成不了的任务，
9: 您知道的，
2: 知难而上，是您小子的作风。这次啊，我让救国军配合你们特保队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9: 这次咱们打哪儿？司令员，您说。
7: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啊。
2: 关鹏，
9: 就这任务？
2: 清单上的东西，
7: 10天内必须把他们全部送到后勤部。
9: 司令员，哎，司令员，哎，这，我们特保队是作战队伍，对吧？

0: 像这种老娘们干的活，您交给后勤部吧。
1: 什么老娘们干的活？
0: 后勤有后勤的任务，这是命令。哎，司令员，咱俩商量商量。要不您给我们换个任务？哎，要不我给您弄两挺歪把子机枪回来，正好咱们补充一下。
1: 官鹏，我告诉你，这是命令，不是菜市场上讨价还价。干还是不干？
0: 干不了。
1: 啊，干不了，那就是不干。
0: 啊，不干。
1: 那你在这待着。
0: 您上哪儿去啊，司令员？
1: 我搞鞋去啊。
0: 您去搞鞋？那司令员谁来干啊？
1: 司令员你干他。
0: 我？
1: 对呀。
0: 我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还得您。
1: 你小子还知道你干不了？官鹏，我告诉你啊，我让你担任这个特保队的队长，不是让你在这挑肥拣瘦的。这上面的东西，你搞得来也得搞，搞不来也得搞。要不然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
0: 哎呀，你发什么脾气嘛你？
1: 我让你气的，去还是不去？说。

0: 好，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你，小兔崽！哎，
0: 但我有个条件。哼哼，真不愧是你爹关万里关大商人的儿子，讲条件你都讲到我这儿来了。
1: 我去，但是至于我怎么搞到这些鞋，您就别插手管我了。
0: 好啊，任务是你的，怎么完成是你的事儿，不要再拿琐事烦死我了啊！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3: 一言为定啊！
0: 走吧。
2: 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我走了。
0: 司令员，来来来来来，
2: 老王，任务布置完了。这小子谁都不行啊，只有你能降服他。
3: 数倔驴的，这话不能好好说，必须枪着来才行。
2: 司令员，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啊。上个月二营为了一车衣服，跟日本人干起来。
4: 伤了十几个同志也没有拿到衣服，
0: 是啊，你说让关鹏去行吗？
2: 行不行？十天以后就看到了。
0: 那要是弄不来呢？
4: 弄不来，哼，他就不是关鹏了。你说啊，这也不知道这司令员是咋想的啊？让咱们弄这么多军衔。
5: 这不是娘们干的活吗？这不是为难我吗？是啊，你说我们上哪里弄啊？
6: 对呀，这不就是你指的李逵去绣花吗？出事儿了！陈大爷的磨叽。
7: 队长，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呀？
8: 关鹏，
5: 陆总队长，
8: 他要干嘛？
5: 邢关呢？司令员都跟我说了，那五百双鞋，你打算怎么解决？
8: 司令员怎么跟你说的？
5: 没怎么说，就说让我配合你呗。好啊。
8: 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废话。我没别的说的，只有四个字的命令。回去睡觉。你说什么？有病吧你，姓关的！五百双鞋不是容易的事儿。司令员，让你配合我。
9: 没办法，大哥，你能治得了吗？哎，不过，大哥，沈队长这脾气啊，也就你能治得了。
10: 大哥厉害啊！大哥，哎，我说大哥，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9: 对啊，
8: 当然有了。
9: 哎，说呀，
10: 想办法。
8: 回去睡觉。
9: 啊？睡觉？这。
8: 听不懂话呀，睡觉！走走走，哎，走走走，老胡，哎，哎，这到底啥主意啊？啊！哎，
11: 去吧。司令员，您听我说了吗？
8: 停停停停停！
11: 您让我配合他工作，是我配合。 可他的主意也得是对的吧？
8: 啊，对，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啊。
11: 不坐了，坐不下来。

0: 我刚刚去找他了。您知道他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他让我去睡觉。
1: 睡觉？
0: 嗯。
1: 行了，他让你睡觉你就睡觉呗。
0: 司令员，
1: 山队长，你听我说啊，这个关鹏已经答应我了，十天之内把东西送来。至于他怎么弄，那我就管不着了。既然他让你睡觉，听我的，睡觉，走，睡觉去了。
0: 哎呀，
1: 哎，哎呀，这个沈燕呐，脾气就是改不了啊。
2: 司令员，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这500双军鞋，关鹏真的能弄来吗？
1: 差不多吧。不过他这次想什么歪招，我还真猜不到了。
2: 这还正是我担心的事。或许他能搞来，但坑蒙拐骗还是违反军纪，这可就不好说了。万一他真要捅了娄子，谁扛啊？
1: 谁扛？我扛呗。
2: 那还不得算我一个？
3: 哈哈哈哈哈！谁呀？
0: 木老虎来了！起来，别睡，起来，起来！
3: 干什么你？
0: 别睡了！
4: 哎呀，我的天哪！
3: 我说沈队长，你没事老往男人房间跑什么呀你？
0: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你天天就知道睡觉，你是猪吧？军鞋的事你管不管了？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5: 接的任务，
3: 就是回去睡觉。
0: 哼，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3: 你怎么就知道我弄不到那些鞋啊？
0: 你要是能弄到那么多双鞋，母猪都能上树了。
3: 好，你愿不愿意跟我赌？
0: 赌就赌。
3: 好，如果我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说我点什么？
0: 条件你提。
3: 哎呀，沈队长果然大气。长水，你说，如果咱们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沈队长得输咱们点什么比较合适啊？
5: 队长，你不是一直缺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吗？让他给你做一双，省得你连换的都没有。
3: 好，真是个好主意啊。沈队长，如果我要在10天之内弄到了500双布鞋，你就帮我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0: 没问题，500双鞋，一只也不能少。
3: 好，一言为定。
0: 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3: 我要是输了，随便沈队长你怎么处置都行。
0: 行，等着受罚吧。
5: 沈队长慢走、
6: 沈队长慢走啊！
7: 500双，10天，能行吗？
3: 去，回去，都给我睡觉，睡觉了。
7: 哎，睡觉。
0: 到时候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哎，沈队长回来了！
8: 队长，
0: 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啊？
6: 司令员怎么说？
8: 保障队有什么办法呀？
0: 执行任务，继续睡觉。
9: 还是怎么睡觉？
10: 继续睡觉。
8: 睡觉呀！
6: 赶紧想办法！
9: 那不行，
6: 睡啊！
9: 没有鞋子，这你们怎么打仗？
8: 是啊，想办法呀！
0: 黑子
9: 想办法呀！
0: 黑子说的对，这样，任务虽然是关鹏的，但是弄不到布鞋，受苦受罪的还是咱们新四军的弟兄。
11: 没错，
0: 所以咱们大家伙都想想办法。
8: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500双鞋子呢？10天哪儿弄去啊？
6: 对啊，这么多鞋、啊。
12: 就是的，
13: 是。沈燕姐，
12: 哎，紫云姑娘啊，
13: 沈燕姐，
8: 紫云姐，
0: 紫云，你怎么来了？
13: 我不正好路过吗？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这是出什么事了？
0: 哎呦，愁死我了！
13: 怎么了？
8: 紫云姐，是这样的，司令员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让救国军配合特保队，10天之内弄来500双布鞋。这不，沈燕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3: 500双布鞋啊？
8: 啊，
0: 对呀、啊，关键是就这么几天时间。
13: 是啊，这不可能完成啊。

0: 史艳姐，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1: 哎，那你快说呀！
2: 快说！
0: 我们可以去买呀！
3: 啊？
2: 买？
1: 上哪儿买？
4: 上哪儿去买鞋啊？

0: 太好了，哎，你听我说，
1: 这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别藏着了，把钱都拿出来。
2: 我这
1: 来，都拿出来啊！
3: 我这有，
1: 哎，好，谢谢，
3: 都放这儿，
1: 哎，谢谢，
2: 来，
1: 好好，谢谢，
4: 谢谢
1: ，
4: 我的呢？
1: 哇，行，有多少是多少，希望能做成500双。走吧，咱们去镇上买东西。
3: 走了，来，
1: 放上来，快点，
3: 哎，给我的，
0: 来，放这儿吧。
1: 啊，好嘞，大家都听我说啊，我们这些钱只够买这些布料。大概可以做出100双左右啊，
0: 100双。
1: 但尽管是100双，我们也要尽力去做。司令员一定不会怪我们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紫云姑娘给我们讲讲怎么做鞋。
3: 好，
1: 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多做出几双，节省布料，好不好？
0: 好。
1: 来，紫云姑娘，来，
5: 放心吧，大家，我一定会教会你们的。

0: 队长，你醒了。哎呀，这觉睡得可真舒服啊！哎呀，
1: 大哥，你醒了。最近挺安静的，沈队长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了。
2: 你别说，确实是啊，最近比较安静，这都亏了沈队长没来捣乱。哎，你们说，这沈队长在干嘛呢？
0: 这个我也奇怪啊，这沈队长整天关在房间，去滚一边去，做衣服干嘛？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不出门。你说他在屋里干嘛？
3: 大虎，你和长水，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给我等二猴的消息。三雄，走，跟我出去。
0: 哎，一起去呗。
4: 队长，
0: 四处找一找。
5: 没人呢，都去哪儿了？你们回来了，回来！啊，你看我的，我弄的灯好，你看看我的，你得看清楚了再下去，挺好的，嘿，是吧？哎呀，哎呀，怎么样，仙姐？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啊，不要紧吧？
4: 小心点啊，真是的。
5: 没事没事，坐你们的吧。
0: 来啊。
4: 放远点啊！这下太远了，就这样也可以了。来，真能凑合。
6: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弄，别闹。
7: 二猴回来了啊！
4: 太容易满足了。
5: 你看这样，哎哎哎，你怎么老是被扎呀？
4: 仙姐，今天这是怎么了？
6: 没事没事，是被扎。
4: 要不歇会儿？
6: 快走快走。
7: 报告大哥，情况就是这样。
6: 大虎，
8: 到。
6: 今天晚上让弟兄们抄家伙，7点准时行动。
8: 是。
6: 哎，
8: 大哥，什么行动啊？
9: 对啊，
6: 过来。啊，今天晚上咱们那500双布鞋就会要着落了。根据二猴的勘察，今天我们要去杏花酒楼一趟，夜擒唐司令。
8: 就听关大哥的。

0: 谢小宝贝儿，哎，你真能喝，真能喝。
1: 芝麻，
2: 混蛋，谁打扰我快活？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大爷饶命啊！大爷饶命啊！
4: 你就是汤司令啊？
3: 是我。大爷饶命，饶命啊！
4: 行了，小爷我对你的命不感兴趣。
3: 那你是？
4: 我想找你借点东西。
3: 行，大爷，你要啥东西，大爷？
5: 石燕姐，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做。
6: 不用，就这么几双了，我得把它赶出来，时间不多了。你要是困，你就回去休息吧。
5: 我不困，我陪你。
6: 真是个好姑娘。
2: 沈队长，沈队长，光谱怎么回来了？出来看看。
7: 快
5: 去看看，
7: 快去看，
8: 同志们，
2: 来，
8: 给我拿起来，
2: 接着啊，
8: 快点，
2: 别着急，人人都有，
8: 来，给你，
2: 都拿着啊，拿了信以后，快给我扶上来啊，
8: 给我抬上来，
9: 来，
2: 抬下来，
9: 哎，试合不合适啊？
8: 来，
9: 别抢，都有，
2: 快，
8: 下来啊，
2: 快下来，
8: 都有，
2: 接着关的度吧，好，
9: 来，怎么办？
8: 来，
9: 这个给你。哎，
2: 小水，派人通知司令员了吧？
9: 通知了，都回来。
2: 这双给我啊，这是我特意留的，给我，
9: 给你。
10: 哎，快，搬走。
2: 我说关排长，
9: 拿着。
10: 厉害呀，才几天就搞了这么多军衔，你们特保队真有两下子啊，可真行啊！
11: 听说后勤部派了不下两个连队了，都没有成功，你们一下子就给解决了，真行啊！
10: 这算什么？别说鞋了，关队长要是愿意，小鬼子的铁王八也能弄来。
11: 我不信，真的，
4: 大家的活，
2: 同志们，
8: 队长来了！
10: 好，
2: 没了。
10: 我们关队长多
2: 给力，
4: 看到什么？
2: 队员，
4: 好，哎，真不错。
2: 哎，程叔，快把留的那双鞋，
9: 队员，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你留的。
12: 这还行。
4: 我说啊，这东西好像都是伪军的吧？
2: 哎，司令员，还是你眼光毒啊？
4: 说，怎么弄来的？
2: 哎呀，怎么弄来的您就甭管了嘛。
4: 怎么说话的？
2: 不是，咱俩可是说好的，司令员，
9: 不错吧？
2: 我负责弄这些鞋子，至于怎么弄，用的是什么方法，您就不管了，这不您说的吗？
4: 你小子给我下套，等着我钻是吧？
2: 我哪敢给您下套啊？
4: 看我怎么收拾你，臭小子！
8: 这鞋真好
2: 啊！来，快放鞋，放鞋！
8: 快点，
10: 快点啊！快点！
2: 快去
10: 啊！
2: 胡
10: 队长，
2: 怎么来了？
13: 哎呦妈呀！整整两大车鞋，怎么搞来的呀？啊，
5: 关大哥，
10: 反正你们的鞋都给
4: 这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8: 哎，快点！
5: 谢谢关大哥。
8: 别抢，都有。
10: 还有一只呢，
5: 谢
10: 谢车长。
5: 沈队长
10: ，这些鞋啊，全都是我大哥给弄的，专门给你留的。这是我们关大哥特意交代过的事儿，
9: 你不会忘了跟我们队长还打赌呢吧？
6: 什么赌啊？
14: 你看呀，
9: 我们队长还等着穿你做的鞋呢。
14: 是啊。
9: 哎，沈队长，我跟你说啊，这衣不打寸，鞋不打分。你说，你今天不得先给我们队长量量脚？万一做大了做小了不合适，还得找你改，是不是？
14: 那这个雅不该多好啊！不就是一双鞋吗？我没说不给做，过两天送过来。
9: 这是做是吧？您是做哈？确定啊？
14: 赶紧量！闭上你的嘴！
6: 不是，
9: 你得给我们队长量脚。
14: 哎，关总还真有本事，这不是说好呀？
15: 不是的，
16: 有鞋了，
17: 鞋底儿也好，
16: 大哥真了不起，
14: 这回好了，
16: 看不有鞋了，
14: 是，
16: 这双多好呀！
14: 娟子，你这双鞋
16: 是
14: 啊，
16: 就是这么看。
18: 他们说绑了个什么伪军司令，才弄来的，
16: 是吗？这种主意都想得出来啊！
14: 哇，关大哥太了不起了，
16: 哎，这关峰也是，出去绑票，哎，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4: 是
16: 军呢，
14: 甭管用什么方法，人家能弄到鞋就是他的本事，你们弄得到吗？最烦有人在背后嚼舌根了。行，
6: 想难倒本小姐，哼，我都做了那么多双，熟练着呢。

0: 哎呀，
1: 过来吧，宝贝儿。
0: 啊，来喝一杯
1: 嘛！哎，你喝，哎，宝贝儿，你喝，亲我，
0: 来来来，
1: 哎，你亲我，
0: 哎，
1: 亲我，哎，亲我，哎，
2: 快点停，
1: 嗯，亲我我就喝。
3: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4: 没错，我盯着他好几天了，天天晚上住这儿。

0: 鬼子来了，快起来！
1: 什么你？
0: 起来啊！
2: 关鹏，起来！起来！
3: 小点声，队长睡觉呢。
4: 哎，沈队长，你怎么又来了？哎
2: 呀，走开，试试吧。
0: 协作，哎，快撤，快撤，撤！嘿，
4: 哎，我说，
3: 嘿，真做，
4: 你还真给我做了一双鞋呀？
2: 啊！
4: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等，我得隆重的试一下才行啊，对不对？
3: 试一下，
4: 这好鞋啊，这是啊！哎，我这是鞋。怎么这么大呀？这个，
3: 哎，沈队长，我说让你练练脚，你看，
4: 是这只，你看，这就穿不进去。这个，
2: 是你的脚有问题吧？
4: 我的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明明你一只鞋做小了，一只鞋做大了嘛。这只鞋，长水，你脚小，给你了。
3: 我也不合适，哎，
4: 那只留着给铁塔啊。
2: 哎呀，你什么意思你？
4: 我，哎呀，沈队长，我跟你说啊，你啊。你就弄弄枪法还行，这针线活你可真不在行，真的。
2: 姓关的，你给我等着！
5: 哎，别走啊！
4: 这真

0: 哦，是那小子绑票绑来的。
1: 这个混小子，
0: 关鹏绑了伪军的汤司令，换来了500双军鞋。现在啊，战士们有新鞋穿了，都把关鹏当英雄了，尤其是新来的小战士都追着他当榜样。
2: 真有这事儿？
0: 司令员，关鹏他是属于典型的单打独斗出来的，喜欢占山为王。可我们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光靠单打独斗那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我担心这个人才就可惜了。
1: 是啊，老王，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注意到关鹏这一点。
0: 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1: 你找他谈，管用吗？
0: 那你让他这么放任的下去？
1: 这样吧，交给我吧。看来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们还真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3: 报告，
1: 起来。
3: 司令，你找我。
1: 啊，关鹏，没什么事儿，鞋子的事情做得不错啊，能看出来你办事用智慧啊，脑子活，不像有些同志啊，办起事来太死板。他们得向你学习呀。
3: 多谢司令员夸奖。
1: 走，陪我到三排去看看。
3: 是。
1: 关鹏啊，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要是和别人一对一，无论是比智慧、比体力，还是比格斗，恐怕你都很少能遇到对手。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啊？
3: 什么问题啊？
1: 如果仅仅凭你一个人，最多能干过多少个人呢？
3: 没有想过。
4: 全体立正！报告司令员，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格斗训练，请指示。
1: 很好，练得不错。
4: 司令员，我跟战士们都讲了，您呢在红军的时候就是咱们团的格斗高手，您今天要是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指正指正，也教我们两招啊？
1: 同志们，以前呢我还能弄两下子，现在呢不行了。
4: 您太谦虚了。
1: 我不是谦虚啊，同志们，你们看到没有啊，我旁边这位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罗湖口奇袭鬼子立了大功的关鹏。当年南京保卫战血战紫金山的时候，就是这个关鹏代表你们沈连长去和鬼子黄昏决斗，一把刀劈死了四个鬼子，他才是真正的格斗高手啊。关鹏，我跟你说啊，正好趁着今天把你的绝活给大家露两手。
3: 是。
1: 好，出列。你们两个出列。
4: 说。
1: 关鹏，来吧。

0: 没事吧？没事。哎，你还有你，你们四个出列，站住！目标关棚，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松手吧，松手吧！啊，松手吧！哎，关鹏怎么样？你没事吧？
1: 司令员，您这么做

0: 刘叔。
1: 你醒一醒，我来了。给你的药熬好
2: 了，
1: 你趁热喝了吧。
2: 紫云姑娘，这些天你跑来跑去，全亏你了，真是谢谢你啊。
1: 哎呀，你哪的话呀，这不是应该的。紫云，沈燕姐，
2: 陈队长，
3: 你在这儿呢。
2: 坐坐坐坐。
3: 怎么样了，刘叔？
2: 好多了。这个紫云姑娘啊，跑来跑去的，真当回事儿了。这药一喝，真就好了。我得谢谢紫云姑娘啊。
3: 好了就行。紫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1: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

0: 气什么呀？
1: 也是。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0: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1: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
2: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子云妹妹，这两天把你忙坏了吧？谢谢你啊，
1: 沈燕姐，咱们苍龙山跟救国军不是一家人吗？客气什么呀？
0: 也是。哎呀，我这个紫云妹妹是又漂亮又贤惠，将来要是谁娶了你啊，肯定有福气了。
1: 沈燕姐，你就会开玩笑。
0: 不好意思啦，我说的不对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将来就是要嫁人的。以后你看上谁了，跟沈燕姐说，我替你去做媒。
1: 沈燕姐，你说什么呢？
0: 哎，我说的不对吗？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老刘叔，你好，休息啊。
2: 慢走慢走，燕子送送。
0: 行，那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啊，累坏了这几天。
1: 沈燕姐，你别送了。
0: 去吧去吧，
1: 再见，
0: 路上小心啊。
2: 慢走啊。

0: 老刘叔，紫云这姑娘我越看越喜欢，人长得漂亮，心眼又好，将来啊一定得给她找个好婆家。老刘叔，你也得帮着留一点啊。哎，你笑什么？
1: 大小姐，紫云姑娘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0: 那为什么呀？
1: 人家紫云姑娘已经有心上人了。
0: 有心上人？
1: 嗯，
0: 不可能，我天天跟紫云在一起，她有心上人会不告诉我吗？
1: 大小姐，别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可你这脾气比那大小伙子都粗。这紫云这事儿啊，咱苍龙山谁都知道，就你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呢。
0: 满苍龙山都知道？
1: 嗯，
0: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哎，谁呀？你快说嘛。
1: 大小姐，你好好想想，那紫云姑娘都往哪儿跑啊？想想，
0: 紫云姑娘老爱往关鹏那儿。
1: 哎，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刘叔，这事我最有发言权了。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和关鹏去南京刺杀野村的时候，就躲在紫云的屋子里，我亲耳听到的。他说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怎么可能是关鹏呢？不可能，不可能！
1: 照大小姐的说法，可以在理儿
0: 啊，
1: 这事儿。
0: 哎，又笑！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帮你把碗拿走，早点休息吧啊！把被子盖好了，我走了。
1: 大小姐，慢走啊！
0: 啊，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关
2: 沈队长，
0: 怎么会是关鹏呢？
3: 沈二姐，回来了。
4: 你怎么了，
0: 娟子？我问你个事儿啊。
4: 啊，
0: 紫云和关鹏关系怎么样？
4: 紫云和关鹏，
0: 嗯，
4: 挺好的。这紫云跟谁不都挺好的吗？
0: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紫云是不是喜欢关鹏？
4: 娟子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0: 哎，别管了，你告诉我就行。
4: 紫云就是喜欢关鹏啊。
0: 奇怪了，我当时躲在紫云房间里的时候，我亲耳听到她说死都不会嫁给关鹏的。这怎么可能？
4: 哎，这怎么不可能？这就叫孽缘。沈二姐，你想想，紫云和关鹏是家里给定的亲，紫云那个时候连关鹏的面都没见过，更何况这紫云又听说关鹏啊15岁就杀过人，她当然不愿意嫁了。可是真见了面呐，这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关鹏家境好，有本事，又能打仗。哎呦，别说是紫云喜欢，咱们抗日救国军里的小姑娘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喜欢关鹏啊？这紫云喜欢关鹏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3: 哎，沈二姐，
0: 紫云，紫云。
5: 哎，沈燕儿姐，你怎么来了？
0: 小兰，紫云呢？
5: 紫云姐，她没回来啊，是不是去找关大哥了？
0: 关鹏？
5: 对啊，她好像说有什么东西要给她。
3: 哎，沈燕儿姐，你不坐会儿再走吗？

0: 成水。
1: 哎，哎，紫云姑娘，
0: 见到关大哥了吗？
1: 啊，我们家队长今天太累了，还在屋里睡呢。怎么了？
0: 他的衣服我不好了，你帮我给他吧。
1: 哎呦，紫云姑娘，你可真贤惠。行，交给我吧。
0: 沈燕姐来了。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2: 紫云，跟我走。
1: 哎，不是，
0: 怎么了，沈燕姐？
2: 我有事问你。
1: 沈队长，沈队长，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又唱哪一出啊？这是？
2: 滚开！
0: 哎，长水，
2: 紫云，
1: 沈队长，
2: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清楚。
0: 说什么说清楚啊？
2: 走。
1: 坏了，坏了，坏了！队长。
3: 行了，
1: 队长，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就不好了？
1: 紫云，紫云姑娘，
3: 紫云怎么了？
1: 紫云姑娘被沈队长拉走了。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拉走就拉走呗。
1: 你没看见沈队长那架势，就跟咱们当初回苍龙山一样，我怕他是要欺负紫云姑娘啊。
3: 走，跟我看过去。
1: 哎哎。

0: 装中的。抬腿，行。
1: 是。
0: 抬你腿，行。
1: 是。
0: 残り全員、ついてこい。

0: 做什么呀？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小子？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跟你说，你要离关鹏远一点，他不是好人，你知道吗？
0: 沈燕姐，你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紫云，紫云，我跟你说，你离关鹏远一点，他就是一个混蛋，他不是个好东西。
0: 混蛋？
1: 对。
0: 沈燕姐，你误会了，关大哥他是好人。
1: 哎呀，紫云，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个混球，你离他远一点。
0: 沈燕姐，我还有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听我说，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他是个淫贼。
0: 淫贼？
1: 对，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哎，算了，我不能跟你说，他真的是个淫贼。
0: 你搞错了吧，沈燕姐，不可能的。
1: 哎呦，紫云，你气死我了！你就是相信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0: 不是，沈燕姐，
1: 我既然把你当成妹妹，我就要对你负责任。他就是个淫贼，你要是再去找他的话，我一定会拦住你的。
2: 沈队长，
3: 住手！
1: 对，
3: 住手！
4: 紫云，
2: 沈队长，
0: 沈燕姐，
1: 你
0: 老
1: 说，
0: 沈大哥他不是那种人。
3: 你干什么你？
5: 冷静，
3: 干什么？
5: 冷静
3: 啊！
5: 冷静，冷静！
1: 淫贼，
3: 是谁是淫贼啊？
1: 说的就是你。
3: 我？
1: 对。
3: 我说姓沈呐，你三天两头惹事儿，你今天又准备唱哪一出啊你？
1: 你管我唱哪出呢？我是跟紫云说话，轮得着你管吗？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3: 我对紫云安什么心？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3: 是无理取闹。走，紫云别理他。
5: 对。
3: 干什么你？
5: 速度，
3: 沈队长。别激动，
1: 关鹏，今天到了这个份上，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你对紫云安的什么心？
3: 沈燕，你别胡说好不好？你在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1: 你就是对紫云没安好心，我知道。你骗得了他，骗不了我。
6: 我来，我也无教了。
1: 臭淫贼，看你漂亮姑娘，你就起了贼心了是不是？我更……
5: 怎么了，队长？有情况，别出事。
7: 怎么了？

咱们新四军的腹地，鬼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小鬼子胆儿可真够大的，敢跑到大王庄来，我腻歪了。三兄左边，二虎右边，大伙报仇，走。 说，你们怎么会到这儿的？
1: 救下我猪八哥子！

行了，现在咱们不是争论的时候，咱们要好好想想，为什么鬼子会突然到大王庄来，而且这四周全是岗哨，他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看他们到大王庄来，一定有什么阴谋。

0: 我在鬼子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啊，不好，不止一队鬼子向我们来了。
2: 什么？
1: 关键他们是冲着司令部来的。
0: 啊，
1: 走。
3: 来来来，喝药喝药。
4: 怎么又是这一大碗呢？
3: 司令员，好点了吗？
4: 这人呐，千万不能得病啊！哎呀，你这药啊还真灵，就是太苦了。
3: 这良药苦口，管用就好。
4: 行了，
3: 司令员，已经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
4: 行了，我看完文件我就休息睡觉，行不行？
3: 记住啊，早点休息。
4: 知道了。
1: 沈阳，把枪给我。
5: 给。
0: 走走走，快！
6: 少佐，こうどうはできにバリだようだな。もういい、前はできの知れまだ。
7: お付けして。
8: 一路ついてこい。
9: 快，快召集人，回司令部，司令员有危险，全体集合！
0: 司令员，不好了！
4: 慌什么讲？
0: 有大批鬼子突进村子，快向司令部笔记。
4: 人数多少？
0: 人数不行，至少一个中队。
4: 通知特务连准备战斗。
0: 是。
4: 副参谋，
10: 有。
4: 其他部队在什么位置？
10: 大王庄一带的部队都调走了，负责驻防的突击连昨天也因为临时任务被调走了，现在应该在宋家沟一带。

0: 多久能赶回来？
1: 尊快，不会消失。看来这一次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司令部所有人员立即集合。
2: 是。
3: 怎么回事？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关队长，怎么回事？
4: 所有人都跟我走，走，
3: 走，
4: 走，
3: 快，
4: 快，
3: 好几个鬼子进攻司令部，快！
5: 全部的人，鬼子靠近司令部，快点！少佐哥哥，今敌の司令部あと300メートルぐらい。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各部で停戦せよ。攻撃を始まるだ。必ず全滅すんな。

0: 连长，什么声音啊？枪声。啊！我觉得应该是大王庄方向，是藏龙山的枪声。金三，我们现在离大王庄有多远？
1: 30公里。
0: 新一团在哪？
1: 新一团在武安镇，离大王庄有45公里。
0: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大王庄遭到偷袭。别着急，慢慢说。
1: 大王庄所有部队都被调离，一股鬼子正在袭击司令部。
0: 怎么可能呢？突击连呢？突击连在哪儿？
1: 突击连被调往宋家沟，离大王庄整整35公里。
0: 大王庄只剩警卫班和特务连，不到200人，一定是鬼子偷袭。我们必须赶过去。
2: 连长。

0: 我们从这儿赶回去也要5个小时啊，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也得去，必须救出司令员，集合队伍！
1: 好，是
2: 集合队伍。
3: 哎呀，
0: 坏了！司令员有危险啊！早知道就不该把部队调出来。这司令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交代呀？
1: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速赶回大王庄。
1: 是。

0: 一起。
1: 这是命令。
0: 连长，
1: 快！
0: 连长，连长！
2: 小坂が、敵最後の冒険も我らに突破されました。
3: よし、よし。目標司令部します。
2: はい。
3: 行け。

0: 这里是总部，好的，情况非常紧急。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1: 报告首长，前线来报。
2: 报告的，
1: 军分区司令部在大王庄遭到鬼子偷袭。
0: 参谋长，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速去支援。苍龙山危在旦夕啊！ 苍龙山军分区是我们离南京最近的一块根据地，位置至关重要。这次鬼子改变了方针，直冲司令部。司令部可是苍龙山的主心骨，司令部要是不保，苍龙山也就悬了呀。
1: 传令下去，凡是距离大王庄100里范围之内的所有部队，
0: 立刻全速赶往大王庄救援，不惜一切代价增援大王庄。
3: 首长，时间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也要赶。
0: 是。
1: 是。

0: 连长，起码也得两个小时才能到啊！
1: 川普一定会撑住两个小时的，跟我走。
0: 走。

0: 司令员，鬼子上来了！司令员，
1: 小李，别慌，记住，就是死，也不能当俘虏。快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司令员，
1: 快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司令部突破しました。
1: よし。無事だ。
2: はい。
1: 命令せよ。司令部に進め。
2: はい。

小子。

0: 調査官が村を捜査しました。でも敵を発見してません。
1: バカ、ありえない。覚えろよ、全部探せ、必ず探し出せ。
0: はい、

0: 司令现在伤成这样了，咱们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吧。
1: 司令员醒了，
0: 哎，司令员醒了，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2: 司令员，
4: 哎，
2: 司令
4: 员，
5: 司令员，
4: 司令员，司令员，你怎么样？
6: 滚吧，滚，带大家走。
4: 司令员，
6: 你听我说，你那撇死把我从司令部救出来，没让我落在鬼子手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了。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走，向东突围，去找大部队。
4: 司令员，
5: 司令员，
4: 我死也不会走的。
6: 关吧，记着，一定要把地道炸了。我不想我的尸体落在鬼子手里，赶紧走。
4: 司令员，我死也不会回去，我死也不会走的。
6: 服从
2: 司令员
6: 命令。
4: 司令员，
2: 司令员，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司令员，
4: 司令员，快点注意抢救！
5: 司令员，怎么办？
4: 现在的情况是，大王庄这一带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在这个地道等待救援。
7: 关队长，恐怕不行啊。
4: 为什么？
7: 最近的部队离这儿也得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司令员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恐怕撑不了那么久啊。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7: 我们马上想办法把司令员送出去救治，否则就来不及了。关队长，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吧。
5: 关大哥，
4: 一定要送出司令员。
1: 慢点，慢点，爷，
4: 快，太晚了，
1: 快，
7: 小心，
1: 快，
7: 小心呐。

0: 小心点，小心点，后面太稳，太稳了，
1: 好，
0: 快，小心啊，哎。

0: 小坂が川で出来上げる。
1: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2: 出入せよ、全力進め。
0: はい。
1: お前ら、ついてこい。
3: 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4: 最少半个小时。
5: 半个小时怎么能行啊？
6: 不行，韩医生，鬼子就在后面。
3: 闭嘴，准备手术。
4: 最少了。
3: 子言、子云，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帮忙，协助韩医生。其他人跟我堵住鬼子，走。
7: 是。是是
5: 走，
8: 队友。
6: 好，先抬过来。快快快，走点。
4: 放到这儿，放到这儿。
6: 慢点，后面来。
8: 慢点，
6: 先放下。
4: 子云，慢一点，慢一点。哎，子云，给我工具。
6: 快，先把工具上去。
4: 快挡上！挡上！
6: 剪刀，快撑起来！坚持住！
0: 小三，今は観光で打ち取れません。
2: あいつ、呼び捨て！

绝对不能让小鬼子从这儿过去，给我打！

公司，再不公司。

扛住半个小时，我们要想办法冲过来。

0: 快通知他们撤！司令员暂时没什么危险，子云，快执行！是。
1: 司令官的命令的，
2: 你的司令队在舒克的口跟你说，后面有人跟我说，现在亚瑟龙尼克斯，
1: 嘿，
2: 嘿，
1: 报告连长，
2: 不好了，水上出现了大量鬼子，
1: 快跑，必须分兵，
2: 陈汉杰，咱们两个先掩护司令员撤走，其他人留下拖住敌人，一般的人跟我走，
1: 走，
2: 走。

0: 我没子弹了，看来司令员的船已经安全了。我没子弹了，你呢？我也没有了。这是我最后的弹药了。小鬼子，停！小傻哥哥，把卡水面口给我带吧，真没子弹。
1: 全滅するぞ。バグ。でも二人しか残ってない。二人、ここまでやって、弾がない数だ。この二人は重要だ。奴は生きとれ。
2: 早く進め。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没事儿，哼，怎么，你撑不住了？
1: 哼，我撑得住，
0: 还有两个。

你就死在这儿了，别说丧气话。滚宝，我没有看错你，今天能跟你一起殉国，我沈恒就死而无憾。姓沈的，你这就认怂了，啊？咱俩还没分出胜负呢。

0: 么样？啊？哎，韩医生，怎么样？
1: 医生，怎么样？
2: 啊，已经度过危险期，暂时没什么事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意志颠簸的太厉害了，让司令员好好休息休息。大家放心吧。啊，
0: 谢谢医生，
4: 谢谢韩医生，
2: 尽量不要打扰司令员啊。
1: 谢谢，
0: 谢谢，都小声点。
1: 谢谢你啊，医生。
2: 好，
0: 谢谢韩医生。
1: 新冠呢？你没事吧？
0: 这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吧。没什么事儿。
1: 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逞英雄，我饶不了你。
5: 滚吧，你回去休息吧。
0: 话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觉得你们突击连应该改个名字，叫乌龟连。
5: 为什么？
0: 为什么？很简单，你们突击连行动起来，那跟乌龟爬似的，这仗都快打完了才到，就应该叫乌龟连。幸好啊，你沈汉杰还算聪明，知道先骑着马来。不过多亏你骑匹马过来救援，要不然我们可能就被包圆了。
5: 那看来多亏了我们突击连有那么几匹马，否则我这乌龟连连长的帽子可就戴定了。
0: 哎，说归说啊，虽然你救了我，但是咱们还有一件事情没完。
5: 什么事？
0: 咱们俩在战场上比赛杀鬼子，可没有分出胜负来。
5: 等你伤好了，我们有的是机会比。
0: 好，一言为定。
5: 那就赶紧把伤养好，别再让我担心了。
0: 你就好好的给我等着吧。
6: 听到关鹏爽朗的笑声，沈燕回想起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危机之中关鹏的镇定霸气第一次打动了沈燕，这个飞扬跋扈的姑娘也是第一次对关鹏这个极度厌恶的人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7: 将领，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去治病吧，江州那边好着呢。
1: 就放心吧。啊，司令员，您慢点啊，到那边给我们个信儿啊。是啊，我们等着您消息呢。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2: 我知道，您放心好了。
0: 哎，等等，停下！啊，
1: 让你们受累了。我离开以后，苍龙山就交给你们了，关鹏。
2: 我对你小子还是不放心呐，
0: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如果以后再出现什么事儿，您回来怎么收拾我都行，我随您发我。
1: 你小子大仗有能耐，捅娄子也不含糊。记住一句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多么紧急的时候，越要沉着冷静，要收拾点你的性子。
0: 明白。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
1: 一个人再能打再战场上起到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当前的战争格局是越来越大，大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技能和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些话，你好好想想，沈连长。 我离开。

0: 这段日子你呀要多多帮衬管鹏，这小子要是不听话就揍他。
1: 你放心，我沈汉杰保证完成任务。
2: 司令员，时间不早了，赶紧上路吧。
3: 好，大家都回去吧。
0: 回去吧，啊，回去吧。
4: 司令员，司令员，
0: 好好养伤。
1: 好好，
0: 回去吧。啊，
1: 再见，司令员，
0: 再见，
1: 司令员，
0: 再见，
1: 司令员，
0: 啊，
1: 再见，
0: 回去吧。
5: 路上慢点，保重，路上慢点，保重，再见啊，一路小心啊，保重啊，司令员，保重啊，我们等您回来。奥基马扎奥修萨，嗨。 中海建軍司令部でね、青木正雄少佐は、尊龍山地域のストレコードで偉い功績を取って、それによると、今回青木正雄少佐を交渉憲兵隊隊長になる、今からだ。青木君、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共产党共产党たちはいつも活躍。青木君、お前の大事任務はそいつらを消滅するのだ。共産党地下組織全滅するのだぞ。はい。同志们，现在呢，我宣布一下任命啊。这个呢，经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今天起。 咱们的特保队正式扩编为特保排，鉴于在粉碎敌人断头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特任命关鹏同志为特保排排长，掌声欢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低调低调，

0: 你怎么来了？
1: 关鹏，我来找你喝两杯。
0: 坐吧。今天啊，你可能来找我不只是跟我喝酒这么简单吧。
1: 来，为了大王庄，为了我们同生共死，干一杯。

有什么话就说吧。因为你姐姐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对你很有愧。但是我也并不隐瞒你。坦白说，我开始对你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敢干、什么活都敢闯、胆大妄为又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可是后来，在野猪岭之战。

突然对你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无论你做的对与否，在那种情况下你敢开那一枪，就证明你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后来紫金山之战，你果然让我对你更加刮目相看。

0: 我们只是一个副将子弟，在战场上杀敌，丝毫不比我们飞虎营好。当时我就觉得，关鹏有种。后来我们就到了藏龙山，这鄂虎口之战、小赵庄之战，再加上大王庄。说句肺腑之言。 我沈汉杰这一生没佩服过几个人，我父亲，我牺牲的长官，再就是你，关鹏，关大少爷。
1: 行了，吹牛皮的话就别说那么多了。有什么要说的，直说。
0: 先喝了这杯，敬你一杯。 有很多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想跟你聊一聊。今天，我问你，关鹏，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
1: 为什么？能为什么？
0: 杀小鬼子呀。
1: 那杀小鬼子又是为了什么？
0: 为了什么呢？为我姐姐报仇，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南京老百姓们报仇。说得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难道我们杀鬼子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解气吗？ 杀鬼子是为了把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让我们国家摆脱战争的侵害，能够重新建设，让中国人过上真正的好日子。身为军人，不光要杀敌，还要承担起让咱们的民族强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当兵打仗。 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要牺牲自我小的利益。我说这些，你明白吗？

你是个好汉，但你还不是一个英雄。要是有一天你明白了这些，明白了民族大义，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英雄。

这个给你。我知道这把刀是你最心爱的兵刃，也是你最得力的武器，所以我找了铁匠把它重新接起来了。行。

0: 通过这个晚上和沈汉杰的一番谈话，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震动，让我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沈汉杰的话，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或者说是不能完全接受，但是我能够隐约地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第一次我感到这个曾经让我厌恶的沈汉杰身上有那么一种东西是我自己所没有的，甚至是我自己需要去学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
1: 子英姐，
2: 两位里边请。
1: 在哪儿呢？
3: 子英姐在楼上呢。
1: 爹，
4: 哎呦，子云呐，哎呦，
1: 爹，别哭了啊！
3: 老爷，子云姐，你们别哭了，这不是见到了吗？应该高兴才对。
1: 是啊，爹，
4: 对，小兰说的对，应该高兴啊，应该高兴。来，
1: 终于见到你了，爹。
4: 坐下，快坐下，让爹好好看看。
1: 爹，你还好吧？
4: 还好。子云呢？你在苍龙山过得还好吧？
1: 挺好的，爹。山上的人，他们都对我特别好。
4: 好就好，好就好。那关鹏，你们俩怎么样？
1: 没怎么样，爹。我们都一心打鬼子呢。爹，你知道吗？他们山上的人特别厉害，还有个女的叫沈燕。
4: 好了。子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啊？
4: 我想把你带走。
1: 带我走？
4: 哎，
1: 去哪儿？
4: 去重庆。
1: 重庆？哎，
4: 爹啊，就你这么个孩子，我本来想把你托付给一个好人家，我就放心了，没成想这个关鹏他非要跑到苍龙山上去打鬼子。打鬼子是不错，可是那是多危险呢！啊，哎呀，生死未卜啊！他要是万一，那，爹不就等于把你往火坑里推吗？所以不行，你得跟爹走。到了重庆，凭你这模样和你的才华还有品德，要找上个上好的人家那是不成问题的。爹，我也就了心愿了。
1: 您说什么呢？当初您忘了，可是您使劲儿逼着我嫁给那个关少爷，现在又让我走，我可不走，我不走。
4: 你真不走？
1: 不走。
4: 哎呀，那你啊，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关鹏了？
1: 没有。我是喜欢，苍龙山上的人，还有我的工作。
4: 你的工作？
1: 反正爹，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跟您走的。
4: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看你这孩子，你让我说什么好？当初让你嫁给关鹏，你死活不干，非得要走。现如今爹答应你了，把你带走吧。嘿，你又不走了，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
1: 爹，你别急
4: 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啊！现如今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大姑娘家成天在山上舞枪弄棒的，那成何体统？不行，你得跟爹走。
1: 我不走，爹。
4: 你真不走？
5: 哥，你说关鹏这小子，他也没上过什么军校，可是打起仗来呢，还真挺厉害的。哎，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到处都是鬼子，我就想完了，他愣是一点都没慌，而且带着我们几个护着司令员有条有理的，整整拖了鬼子2个小时，你说他是不是奇才？
6: 说了半天，这大王庄一战，你哥我怎么着也有点功劳吧？
5: 哎，对，有功劳，但是哥你别忘了，如果没有关鹏拖2个小时的话，你回来也没。

0: 用啊！哎呀，这女人的心真是海底针，捉摸不透啊！态度突然间就翻天地覆了，怎么，有点喜欢关鹏了？
1: 什么喜欢呀？我是觉得他救了我们司令员，我怎么会喜欢他呢，哥？
2: 我一定要留在苍龙市。
0: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啊，你不走？
3: 我不走，你下决心了？
1: 我下决心了，爹。
0: 你这丫头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1: 心思？
0: 你是不是看中关鹏了？<笑>
1: 哪有啊，爹？
0: 自打在大桥上关鹏救了我，你就成天魂不守舍。啊，你是一眼就看中了他。说的也是啊，关鹏这孩子，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貌有品貌。
1: 鹦鹉过人，
0: 松姿勃勃的，谁不爱呀？难怪你是钟情于他了。
1: 什么呀？您说什么呢，爹？谁钟情于他了？
0: 你既然不走，下了决心，爹答应你，不走了。
2: 真的，爹？
0: 哎呀，爹什么时候出尔反尔？
1: 真的。
0: 不走了。
1: 爹，您太好了。
2: 哥，这次任务你要出去几天啊？
0: 三五天吧。哦，那你要小心。
2: 燕子，哥外出执勤这段时间，你能答应哥一件事吗？可以，你说。替我照顾好关鹏。
1: 照顾他？我不要。他整天拉着一张脸，我懒得理他。
2: 那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关鹏，他这个人是外冷心热，表面上看很冷。 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的感情非常浓烈。
1: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想想，他对他姐姐感情有多深？他跟我的矛盾，跟你的矛盾，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他姐姐的感情太深，所导致。你再想想，他是怎么拼了命的救司令员的？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哄你走，那就是关心你啊，他又不想说出来。 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他现在一门心思的想杀鬼子报仇，感情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燕子，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哥，替我照顾好关鹏。好吧，我肯定答应你。说到可要做到。
0: 你啊，嗯，照顾好你自己。我会的。哥，你也要小心啊。好，去。
1: 看。
0: 手镯，啊，什么意思啊？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笑>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白了。

0: 他这个人啊，外露心肉，表面上还很好，对谁都不在乎，但其实内心感情很浓烈。在战斗中生死一线，他死活非要护你走，那就是关心你。他又不想说出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一定要答应我，替我照顾好爸爸。走！
1: 我不走！
2: 快走！
3: 快走！
2: 把队给我带走！
3: 大雄，咱们先撤。

0: 我们终于到了。到了。好。行，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黑子，陪我去打猎吧。打猎。行。很久都没打猎了，走吧。走。
2: 香啊，
3: 真的！哎，娟子，队长，看这个，哟，这啥呀？
4: 咱们保
3: 队长，待会儿炒一盘啊！哎呀，两个什么官？做好了，去给姓关的送过去。谁呀？哎呦，很多的官呢！哎哎哎，队长，姓关的哪个姓关的？姓关的不知道啊？关鹏，
2: 哎呦，队长，
3: 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儿是太阳打戏法组打的，别吵了，咱们想起来给关大少爷送吃的，他忙我们的去了。
3: 啊，队长，哎，黑子，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我说的就是那只兔子啊！刚才沈队长叫去打猎，这不兔子吗？
3: 哎，我问的不是这个，沈队长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6: 对啊，没跟你说别的？
7: 没说什么呀？哎，
3: 他没说这只兔子是关排长打的吗？
8: 藏着掖着了，你说说呗。
3: 对啊，
9: 没说。
3: 啊，
10: 没。
11: 怎么回事啊？啊，
3: 没事了，黑子，走吧。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马上马上，
1: 这什么东西啊？
2: 别倒上，这是我们沈队长啊亲自打的兔子，专门犒劳关排长的。
1: 哎呦，
0: 是吗？
1: 哎，大家别乱转，快吃啊快吃啊！子云快吃啊！
3: 我没听错吧？
1: 怎么了？
3: 这个是你专门犒劳我们家队长的？
1: 对呀、啊，你们家少爷救了司令员，立了大功，还不应该犒劳一下吗？
2: 啊，应该应该
4: 应该应该应该，
2: 行了吧？
4: 这是沈队长专门给你做的，这你得把它吃完了，这
5: 就是
4: 吃吧，
6: 吃吧，我把它吃了。来来来，一起吃。
2: 哎，
6: 来来来来，
2: 对对对，
6: 不吃都吃啊，
2: 一起吃一起吃。
4: 大哥，你吃就
6: 吃吧，
2: 快点啊！
1: 对对对，一起吃，我给大家做的。
6: 沈队长，要不然。坐下坐下，咱们一块吃一块吃啊。
4: 对对对，
1: 一块吃啊，
6: 一块吃，
4: 一起一起。
1: 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你们的，我们吃过了。金子，我们走吧。
7: 哎，沈姐慢点。
2: 吃过了呢。
8: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沈队长一向和关大哥不对付，今儿唱哪出啊？
1: 好像
8: 就是。你说这唱哪出啊？
9: 哎，关大哥，沈队长不是看上你了吗？
4: 对，有道理。看咱们关大哥仪表堂堂，要模样有模样，要功夫有功夫，这哪个小姑娘见了这呀？
6: 行了行了行了，说什么？来来来来来，吃。
10: 当初在南京城上门提亲的，都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破了。哎，那些小姑娘一见着我们队长啊，就跟见了电影明星似的，
11: 那对牌子都看不到头。
6: 说什么呢你？少说两句。
4: 哎呀，大哥，你害什么臊啊？肯定是怎么回事？
11: 就是，
10: 对，
4: 是吧？
6: 什么就那么回事了？你们
10: 就是，
6: 来来来来来，一起吃吃吃吃，快吃！
4: 哎，等等，哥几个，我们马上就要有嫂子了，啊，是不是？
2: 好，
4: 哎，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4: 请关大哥，
2: 哎，大哥，
1: 没事，
4: 来来来，
1: 没事，
2: 来来来。
4: 来，子云，一起一起，
10: 来来，子云姑娘，
4: 来来，
2: 子云，
10: 来来来，
1: 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12: 是吗？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对关鹏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12: 怎么不一样了？
1: 这以前你跟关鹏一见面就吵架呀，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有事儿吧？
12: 没事儿，就是因为他救了司令员，所以我才犒劳他的。
1: 可是我觉得这事情并不是这样吧？哎，沈燕姐，你看你这一天天的，就跟个假小子似的，这哪有一个男人能降得住你吗？你说？哎，但真别说啊，这关鹏来了以后，我就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12: 变什么变啊？我不想听你说了，你离我远点。
1: 沈燕姐，你听我说
12: 嘛。你说什么呀？
1: 你想听？关小姐又英俊，武功又好，你说你今天这样对他，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12: 我能对他有意思啊？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淫贼，臭少爷，我不可能喜欢他，白给我都不稀罕，当真不稀罕。
4: 哥几个，今儿这酒喝得真痛
2: 啊，
4: 是不是？
2: 往后啊，再好好打鬼子，绝不含糊。
6: 行了行了，就知道吹牛。

0: 那个，弟兄们跟你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过你耍大刀呢，趁着酒兴，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不是？
1: 对呀、啊，
2: 哎呀，不耍了，不耍了，
3: 来一个，
2: 不耍了，
3: 来一个呀！
0: 哎，哥几个，想不想看？
4: 想啊，
3: 耍一个，
0: 嘿，想看就来一个呗。
2: 怎么着，耍一个？
0: 耍一个，
3: 耍一下，
2: 好，耍就耍。我的刀呢？
0: 听你说话呢。
5: 我没带，没带。
0: 没事，你那刀多着呢，不是？借一个。
5: 对对对对，
0: 借一个去。哥几个，哥几个，别练了。行，别练了啊。今儿我们关大哥给大家耍大刀啊！
3: 好，
0: 给我鼓掌！
3: 好，
2: 来一个，
3: 来一个！
6: 耍得挺有意思的，有点江湖上杂耍卖艺的劲儿啊。
5: 哎，不是沈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杂耍卖艺啊？有本事你也来一个呀。
3: 啊，大家说对不对啊？露两手瞧瞧。
6: 关大哥
7: 来了，
3: 就是
7: 来呀，来一个呗
3: 你也露两手。
6: 娟子，
8: 哎，考我们呢，那咱们就给他们露两手看看。
2: 对啊，沈队长，咱们也露两手，别让他们把咱给压过去了。
5: 行啊，看看是我们排长刀速度快，还是你的枪速度快。

0: 怎么样啊，沈队长，我们家排长比你厉害吧？
1: 马马虎虎吧，雕虫小技。行，这次算你赢。
2: 哎呀，我没听错吧？沈队长，你认输了？
1: 认输就认输，怎么了？我下次再跟你比。
2: 好，我乐意奉陪。你说吧，比什么？
1: 我还没想好，想好了跟你说。
3: 哎，
1: 走吧，君子。
4: 别走了，
5: 走了，
6: 就走走了。
7: 你要接着比
2: 啊，沈队长。我随时奉陪。
8: 还是怕他说的
9: 这么厉害啊？
10: 行，还是我们关大哥厉害。
2: 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
6: 哎，你喜欢上他了？
2: 滚一边去！我刀呢？
11: 还在那儿。
1: 紫云姐，紫云姐，怎么了？那个玉镯，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关大哥啊？
12: 我还没有想好呢。
1: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拖，还是尽快给的好。
12: 为什么？
1: 你没看出来吗？沈队长好像对关大哥有意思。人家都说欢喜冤家，欢喜冤家，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刚开始沈队长对关大哥是横眉立目的，天天找茬，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现在你也看到了，刚才比武的时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沈队长准定对关大哥有意思。不过也难怪，像关大哥那样的人，谁不喜欢呀？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才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只要你把玉镯给他，关大哥是个最孝顺的人了。只要你把玉镯给他，他就会知道，他就会知道这是他母亲的心愿，他就不会。
12: 小兰，别说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那好吧，不过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0: 啊。
1: 手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哎呀，关老爷希望你们能早日成亲，这样就能了了他一桩心事。关老爷让我交给你，你再交给关鹏，他就明。

0: 紫云，紫云，紫云，
1: 啊，沈燕姐，
0: 你一个人在这发呆，想什么呢？啊，
1: 没什么，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出来溜达溜达吗？
0: 对呀，啊，这里确实挺美的。
1: 是啊，这是挺美的，
0: 就像你一样。
1: 沈燕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的是实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觉得你很美。
1: 真的？嗯。
0: 嗯，紫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燕？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0: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海心青海，在世界的第三极，如此深入的触摸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最原始的脉搏，如此深切的感受万山之祖巍巍昆仑最雄奇的胸怀，如此自由的探索沙漠瀚海神奇天路最广袤的荒野，生态高地博大深邃，用清洁能源向绿色未来，低碳一种生活态度，环保一种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立市，绿色产业富民，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

0: 子云，我上次把你拉出去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上次什么事啊，沈云杰？
0: 你是不是喜欢关鹏？那个你不想说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你也知道，以前我跟关鹏不对付，我对他的印象很差，因为我觉得

0: 而且还是个大色狼。
1: 色狼？
0: 嗯。啊，可能是有误会吧，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不怀好意，我怕你被他骗了。
1: 没有，沈妍姐。
0: 嗯，我知道，因为我想你这么好的姑娘被他骗了可怎么办呀？不过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他骨子里有一种不认输的精神。就拿这一次大王庄来说吧，当时我们被那么多鬼子包围了，可是他呢，他一丝一毫没有想过要放弃，带着我们坚持了那么久。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我的话，说实话我肯定会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关鹏身上，
2: 沈妍姐向我讲述关鹏的事情，
0: 打鬼子是
2: 从他的表情、他的话语、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由衷的欣赏，
0: 是对他，
2: 甚至是崇拜。
0: 看来我以前
2: 我明白了，
0: 还真是误解他。
2: 在沈燕姐心里，
0: 他呀，
2: 他已经喜欢上了关大哥。
0: 上次小赵庄，
2: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
0: 把小鬼子打的那是。
2: 对于关大哥，我总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今天看到沈燕姐跟关大哥在一起，我觉得他们特别般配。沈燕姐是一个好姐姐，只有这样的好姑娘才能配得上我的关大哥。
0: 子渊，我收回我那天说的话。子渊，你别多想啊。子渊，子渊，你听到我说了吗？
2: 沈燕姐，其实你上次问我的问题，我不是不想回答你，是因为当时时间太仓促了，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清楚。我对关大哥只是欣赏，就像是妹妹对哥哥一样，关大哥对我也是这样的。沈燕姐，这件事情我和关大哥早就说清楚了。
0: 真的？
2: 真的。
0: 你不喜欢他？
2: 不喜欢。
0: 一丁点都不喜欢？
2: 怎么可能，还是有一点喜欢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喜欢。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沈燕姐，我上午进城给你买了点特别好吃的桂花糕，走，我带你去尝尝，去我那儿。
0: 好，走吧，
2: 走。

0: 关大哥，来，喝水。
1: 谢谢你啊，子云。
0: 嗯，
1: 我觉得你喊我大哥有点别扭啊。
0: 关大哥，不别扭啊？怎么别扭了？

0: 排长，关排长。
1: 排长我也觉得别扭，还是这样吧，以后有人的时候你就叫我排长，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关大哥。
0: 是，关排长。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有司令员的消息吗？你别说，司令员走了以后我还真挺想他的。
0: 是啊，关大哥你也别担心了，司令员平时看起来是挺凶的，但是他一走大伙还挺想他的。

见啊。

0: 你安心在这里养伤，这医院有咱们的眼线，很安全。
1: 麻烦大家了。
0: 哎，哪里话，都是一家人嘛。你好好在这养伤，明天一早啊，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呢。
1: 好。
0: 哎，老赵，来一下。根据内线情报，宪兵队新来了一个队长，叫青木正男。
2: 青木正男，
0: 这人一到江州啊，就针对咱们地下组织搞了一系列抓捕行动。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呢。
2: 明白。
0: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陈司令员的安全。
2: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いたか。
1: まだです。
0: 再给你个机会，你说不说？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カカすごいですね。あっという間にあいつが白状した。
2: 死ぬ限り今まではこの痛み耐える人はいない。いくら頑固でも、奴ら人間だ。奴を牢屋に連れて、拷問続け。
3: はい。
0: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3: 知道的统统告诉我，否则死啦死啦地干活。
0: 还有就是，最近新四军有个大官已经来到江州了。
2: 什么重要人物？
0: 具体不太清楚，好像是苍龙山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很大的官。
2: 他来江州干什么？
0: 好像是来治伤的。

0: 要是该伊达欧姆的话，这在苍龙山的训练真正无的。伏击战的时候和我在担心。福大根，太后的准备有事了。哎，兄弟，起！你先在口气，脑壳里自己得亏。哎哎哎，我们病人需要休息，你们不能乱闯。不好了，鬼子把医院包围了。
1: 什么？
2: 什么？
3: 扶我起来。
2: 司令员，你刚动完手术，这里有我们呢，你放心吧。这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啊！
1: 怎么办？
4: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司令员的安全。嗯，这样，小芳、顺子，你们两个留下来保护司令员。
1: 是，
4: 是。
1: 金元、二鹏，跟我来。
2: 这儿。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司令员，怎么样？
1: 还给！

0: 陈司令，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杨团长，你看这个电报。
2: 报告。
0: 杨团长，
2: 什么事儿？
0: 出事了，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
2: 什么？
0: 什么？
2: 这，
3: 政委，
0: 同志们，
2: 总部刚刚转发的江州特委的急电，司令员在不久前在江州医院被宪兵队抓住了。
0: 杨团长。
2: 这是非同小可，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营救司令员呐！马上通知联排级干部，赶到团部来开会。
4: 是，
2: 团长。司令员被抓的消息暂时封锁，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关鹏知道。
4: 是。
2: 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啊？
0: 关鹏的性子咱们是知道的，
2: 他要是知道司令员被捕的事，肯定会闹出乱子来的。现在是苍龙山最危急的时候。
4: 这事不能让关鹏知道。司令员怎么抓的？对呀，这根本不可能。都去连部了。
5: 到底现在上面有什么？你听说是什么
4: 消息？
5: 怎么可能把你们抓住？
4: 急死人了！对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是这样。
0: 哎呀，
4: 对，一定有叛徒。对，
0: 我跟你说，
4: 这次事情一定得
0: 想
4: 办法救他们，做出来。
0: 哎，
4: 过来，
5: 这种事情，
4: 对是。
0: 急死人了！
4: 对呀。
5: 出什么事儿了？关长，您就别问了。
0: 为什么我就不能问？
5: 团长说这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5: 不能跟你说。
0: 来，抽支烟。
5: 我不抽烟。
0: 哎呀呀，
5: 对不起啊。

0: 郭排长，你要干什么？
1: 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0: 团长不让我说，我……
1: 你小子不说是吧？啊！
2: 好大一只蝎子呀，这要是被咬上一口，
1: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小子不说是吧？
0: 我说
1: 快说，
0: 关
1: 司令，
0: 你说什么？

0: 司令员在江州被捕了，救！必须救！
1: 整个江州鬼子重兵把守，盲目出兵会被鬼子一网打尽的呀！
2: 不救我们在这干什么？
0: 想想办法再说呀！
2: 等你想出办法，司令员早就不知道被鬼子押到哪儿去了。
0: 那也不能轻举妄动！
2: 吵吵吵吵什么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
3: 平时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一到关键时刻，一个主意都拿不出来。
4: 让开！
3: 关鹏，你干什么？
4: 司令员被抓了，你们知不知道？
3: 谁告诉你的？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司令员现在被抓了，怎么办？
4: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吗？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
3: 现在我就申请大林他冒牌，马上就出司令员。
5: 胡闹！我们要严格执行总部的命令。江州城的敌情非常复杂，救人的话，我们要从长计议。
3: 从长计议？司令员是咱们苍龙山的老大，
5: 老大他家的都被人抓了，你们几千口子人，屁都不放一个，他算是男人吗？
3: 你们不就是吧？好，
4: 我救。
3: 关鹏，
4: 冷静点。
5: 姓沈的，你觉得我现在冷静得了吗？你听我说，这是江州，在江州的外围苍山镇、金角镇，常驻着日军的好几个连队，还有黄协军的一个独立混成旅。而在江州城内，除了日军的四部的直属部队，还有整整一个宪兵队，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敌人都可以快速响应。别说你们一个特保排，就是整个新一团全体出动。
3: 也救不了司令员，姓沈的，亏你还是什么突击连的。
5: 我他娘的才不管什么混成旅还是宪兵队，我现在只要查出司令员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带上几个人，咔咔咔几下就把司令员救出来了。等小鬼子发现我们的时候，老子早就回苍龙山了。
2: 不行不行，我告诉你关鹏。
5: 你们今天就算说破天，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的。
6: 怎么了？
7: 我让你们进去。
5: 让一让。是个军人。让一下。必须要服从命令。
7: 让一下。
5: 一个人去啊！一个人他……
6: 姓杨的，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你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今天这人，老子就定了。
7: 班长，把他给我抓起来，关禁闭。
6: 啊，关大哥。
5: 哎，别动，别动，你们要干什么？
7: 完了，天冷。
6: 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这个老不举枪的，这个怎么长这样？排长，
8: 关大哥，
6: 进去！真是无法无天，跟团长还敢耍横，好好反省。走，
8: 我没事，排长。
6: 你们这帮王八蛋，快把我跟排长放出去！你们这帮龟孙子，就知道难为自己。
8: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不是排长，这帮孙子没本事救司令员，还把我们给关起来。
6: 你省省劲儿吧。
8: 就这么个破地方，还想难住我？排长，你又有主意了？
7: 哎呀，哪儿好，都掺点泥。
9: 关大哥，关大哥，这人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关大哥，关大哥怎么了？说，快说啊！
6: 关大哥和长水被杨团长抓起来了。抓？
7: 是啊。怎么回事？
8: 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快去救他吧。
7: 关大哥，
9: 柴房。
7: 柴房？
9: 你干什么去？
10: 救关排长，
7: 不要冲动，要保持冷静，知道吗？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摸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办法把关大哥先救出来。子远，你给我好好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当时关大哥要下山救司令员，杨团长不同意，
11: 他们也吵起来了。
7: 来来来，慢慢讲。
10: 快说，
7: 怎么了？
10: 事情是这样的，杨团长不同意关大哥下山，就把他关柴房了。
7: 确定是这个地方，
12: 大哥，
13: 错不了啊！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关大哥抓进来的，就在这儿。
7: 我看门口怎么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13: 关大哥。

0: 温大哥。
1: 哎，大哥，大哥，
0: 关大哥，
2: 哎，你们几个怎么过来了？
3: 这不是过来救你了吗？这要不是紫云姑娘保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2: 就这样的破房子，能难得住我们俩吗？
3: 小意思，排长，陈司令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什么时候动手？哥几个跟你一起去。
1: 对，我也去。
2: 好兄弟，我关鹏没有看错你们。好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出发到江州去救司令员，现在就走。
1: 好，走
2: 走。
1: 好，
0: 关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紫云，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你最好留下。
0: 没事，我不怕。
2: 紫云，听话。小兰，
0: 哎，在。
2: 在这儿看好你紫云姐。
0: 好，
2: 走
1: 走。
0: 关大哥，咱们先出去再说吧。啊，走。
4: 对，咱们怎么办？
5: 这
4: 样，
5: 不行，这样想法，这样
6: 方案不行。
1: 团长，不好了，
3: 什么事儿？
1: 关鹏打晕看守跑了。
3: 什么？啊，坏了！这混小子一定要坏了大事！马上集合队伍，一定要把他给我追回来。
7: 是。集合，
3: 小连长，
8: 集合，集合！
3: 你马上带上突击连，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千山林，那是通往江州的必经之路。
9: 好，
3: 去吧。
9: 明白。
10: 快，一定得找到他们集合。
11: 小队，跟我们！
12: 一会儿，分开来找，分开来找。
13: 那边水集合，
14: 那边。
15: 是，
16: 是。
17: 都给我快！
18: 快，你们几个跟我来。这边，这边，这边来几个。
19: 有事了？
20: 是。
21: 有发现吗？
22: 没有。
23: 快走。
3: 知道一条路，我很熟。
2: 带路，
3: 走。
8: 走走走。
1: 在哪儿？往哪儿走？
8: 那边，那边。
1: 走。瞧瞧你们，瞧瞧你们几个饭桶，连个人都带不回来。这要是在战场上，早就把你们枪毙了。
24: 好了好了，你也别怪战士了。关鹏这小子鬼点子多，一般人还真不是他对手。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不行，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到江州去，这样不知道捅出多大的娄子。这样，你在这看家，我去把他抓回来。走。
25: 是。

0: 大哥，这都跑了一宿了，歇会儿吧。此地离藏龙山虽然不远，但是不宜久留，只能在这儿暂时停歇，好吧？
1: 好。
0: 三雄呢？
2: 三雄去解手了。
0: 褴褛上没屎尿多，进了，休息。
1: 好，
3: 都早点休息啊！
0: 把这几间屋子收拾一下，去那看看。是，这边还得小心点啊！好嘞，好嘞，好，好，四处找找啊！啊，
4: 哎，
0: 这边可以，来把这边收拾一下吧。好嘞，你们安全。是你。
4: 沈队长，怎么会是你呢？沈队长，
5: 我说沈队长，你也是来救陈司令的？对，我一接到通知就出发了。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你们，
3: 太好了！既然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不如这样合在一处，互相啊，行动起来也好有个照应。
1: 哎，我觉得他说的有。

0: 道理。我们现在正愁着人手不够用呢，大家合在一起行动起来方便，是不是关大哥？
1: 行啊，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想要合并一处的话，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才行。如果要合并一处，就必须要统一号令，听我指挥。啊，这当然也包括沈队长你。
2: 哎，我说关排长啊，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吧？再怎么说，我们沈队长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凭啥听你指挥？
0: 你说话给我放客气点啊！
2: 怎么着，姓彭的，不服气啊？
0: 怎么着，我还就不服气了，我这
2: 来就来。
3: 回来！
4: 行了，来来来，
5: 了不起的，
3: 哪那么多废话？
4: 快
3: 坐下。
6: 什么玩意儿
3: 啊！坐下吧。
4: 坐坐坐。
3: 老刘说，这事儿你怎么看？
4: 这事儿是这样的，要我看啊，现在那个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就我说句公道话吧，论打仗论计谋，关排长确实是条好汉。这次咱们适当力薄，那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对不对？再说了，就是咱们关排长，那叫文武双全，是一条好汉。就司令员这事儿，我看呢，就让咱们关排长挑头啊！
0: 哎，这就是
7: 对，就
4: 是沈队长，你看呢？
3: 好，既然老刘叔都这么说，姓关的，我就听你一次。但是你别忘了，你要是救不出司令员，我跟你没完。
1: 放心好了。行了，各位，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两点钟还要出发，回去休息吧。
3: 大家没有意见就早点休息。
4: 啊，回去睡觉去。
8: 回去休息吧。
4: 好了，
8: 好了，好了，好了，
9: 回去休息。
10: 睡觉吧，
11: 是
12: 是，
13: 走吧，
12: 睡觉，休息了，大哥。

0: 史队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新官呢？这次去江州救司令员，你有几分把握？
0: 很多事情啊，都只能事在人为。
1: 你笑什么？
0: 我在笑你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平常的沈队长只会对我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较劲。可是这次怎么就这么配合呢？
1: 那是因为我一定要救出司令员，要不然我会听你的吗？
0: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1: 说。
0: 司令员是我的上级，跟你们救国军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江州救他？
1: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司令员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毕业后虽然没有走上同一条道路，可是关系依旧很好。我父亲牺牲后，对于我而言，司令员就像我父亲一样，所以
0: 好了，我明白了，沈队长，你放心，我一定能帮你救出司令员。

0: 时间也不早了，该叫他们起床，咱们该出发了。大家都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关鹏的指挥，明白了吗？明白。
1: 弟兄们。
2: 这次营救陈司令是否能成功，全靠大家伙了。

0: 我们可以走，左面是大路，比较近，但是沿途的鬼子布防也比较多，右边是小路，相比之下要安全，只是可能会晚一天到达江州。
1: 这样，我们的目的是救司令员，不能和鬼子纠缠，走小路，大家辛苦一点，务必在明晚之前赶到江州。
2: 好，我同意。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站住！站住！
0: 你来干什么？
3: 我奉杨团长的命令，让你回去。你知道我要去干什么吗？
0: 我知道，你们要去救司令员。
3: 好，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们呢？
0: 对不起，我是军人，必须执行命令。跟我回去。执行命令，姓沈的，今天不管你执行什么狗屁命令，司令员老子是救定了。
6: 我们走，
7: 站住！
6: 拿着，旧司令员，你们需要枪。
7: 把武器都给他们，连长，
8: 执行命令，
9: 连长，
10: 是，
11: 是，是，
12: 给他们。
6: 关鹏，我有军务在身，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13: 你把我放走了，你回去怎么交代？
14: 这你就不用管了。
15: 记住，一定要把司令员救回来。
16: 还有，照顾好燕子。
6: 走了，哥！一定要救回司令员。 走了，人呢？走了，走了。我放走了。
17: 沈连长啊，你知不知道这样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
6: 杨团长，这一次我站在关鹏这边，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司令员救出来。
17: 沈连长，我告诉你啊，关鹏这么一走，会影响到整个营救计划，万一出了什么闪失，你要负直接责任啊。
6: 有任何意外，我沈汉杰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17: 连长，我们没有错啊。
6: 行了。
17: 回去再说吧，走吧，都回去。

0: 青木君，
1: 嘿，
0: 怎么这样对待客人啊？
2: 喂，
0: 阿雅克，这就阿盖罗，
1: 躺下，躺下，躺下，
0: 嘿。
1: 干什么？滚开！
0: 喂，
1: 嘿，
3: 有什么话就说。
0: 陈先生，久仰了。
4: 赤司令，这位是野村大佐，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看你的。
3: 啊，
0: 陈司令，我这次特意从南京赶过来，就是为了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想和陈司令一起合作。
3: 行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这帮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还知道什么叫诚意？哼！
0: 陈先生，两国交战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你们的这种反抗只能徒增无辜百姓的死亡。关于这个道理，我想陈司令你应该知道。
3: 我也有一个道理，不管强盗有多么厉害，都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
0: 陈先生，你
3: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对高丽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

0: 施肥，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陈先生可谓是一代将才，希望你能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你也知道，江政府以无力来领导未来之中华。
1: 我告诉你，不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你得明白。嗯，
2: 哼，陈先生，你
1: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
2: 滚滚滚滚滚滚！
1: 你说什么？
2: 喂，哪里死的？啊，陈先生，陈司令，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可是啊，不管咱们俩愿不愿意，有一个人只要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1: 谁啊？
0: 关鹏。
2: 快点，
3: 哎呦，小四，
4: 不行啊，
2: 老板，
5: 小四，
2: 别
5: 走啊，
1: 排长，查得够严的呀！
6: 看来想混进去不容易啊！
7: 我全家都指着这点东西了。
2: 金剑，金剑，金剑！
8: 沈队长，老刘叔，这样吧，我们现在人太多了，一起行动目标太大，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城，必须得分开走。这样，大虎，你和二猴三兄带着救国军的弟兄先找地方住下来。
6: 明白。
8: 长顺，老刘叔，沈队长，我们几个混进城，摸摸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好了，就这样，分头行动吧。
6: 好，
1: 是。
9: 小二，
10: 来了。
9: 怎么着了？
10: 谢谢少爷。
11: 老杨，你拿个主意吧，关鹏走了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江州城了。
12: 看来瞒是瞒不住了。报告员，
10: 到。
13: 在。
12: 记录电文。
13: 是
10: 是。
12: 总部并转告江州特委，我部特保排排长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前往江州，望江州特委同志密切注意其动向。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新一团团长杨大柱

0: 迎光临。
1: 对，您的客房在那边。
2: 啊，好。
3: 啊，您好，谢谢。请问有预定吗？
4: 听着，我要一间超级豪华大套房。
3: 哦，好的，谢谢。您这边请。
4: 啊，什么破店儿？
3: 啊，先生小姐，里边请啊。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
5: 还有这个。
3: 这间套房是本酒店最豪华的套房，法国特使访华时住的就是这间套房，另外还有很多大人物访问江州时也是住在我们这里。
6: 真的？
3: 是的，你们住到这里啊，完全可以尽享舒适，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所有服务员全天候待命，随叫随到。
5: 坐
7: 啊，好，坐。
3: 浴室里面呢提供24小时的热水，客厅里面有茶点，各种水果您可以随意取用。哦呦，小姐，您太有眼光了，这是法国进口的沙发，在法国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面用的可全都是这种沙发呀。
5: 真的啊？
3: 是的。
5: 这个、
3: 哦、这个台灯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台灯，供您晚上阅读使用。
5: 进口货。哎，这开关在哪儿呢？
4: 没见过吧？每次呢，像这种灯，你要是连续摁上2回的话，它就会越来越亮。

0: 臨時検査だ。
1: え、ケイジュア、ち
0: ょ、お前らはそっち、残りはこっちだ。
1: え、ち、え、
2: 怎么回事？
1: 少爷，少爷，你不好了！
3: 日本人来了，
2: 我跟他们拼了！
4: 哎，你干什么？你疯了你？你没脑子？
2: 不拼怎么办？
4: 你给我冷静点，听我的。
5: 上上来，
4: 你把门锁上，枪手过来。少废话，你干什么你？
2: 放下！放下！
1: 少爷，你干嘛？少爷，
4: 快把门关上！
2: 你疯了？你有病吧你？
4: 躺下！来不及跟你解释，赶紧！
2: 你脱裤子干嘛？
4: 你说我脱裤子干嘛？现在是什么时候？
2: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4: 来不及了！
2: 干什
4: 么？快给我进去！
2: 你，
1: 你不能进去！
4: 我给我
1: 不能进去！
3: 靠男的！
4: 别
3: 了！
4: 别！干什么？扫兴！哎呀！
1: 太君，你看，你看我这瞎了我一双好眼。太君，别！
0: 何者もないお前。

0: 啊，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0: 我，哎，我们，哎，这，梁敏
2: ，哦，这是我们家少爷，这是少奶奶，
0: 辛苦了，
1: 大弟，什么的干活？
0: 我说呀，宝贝儿，
3: 他是我男人。
1: 你的他的什么的干活？
0: 我是他男人嘛。哎，对，他是我媳妇儿，小乖乖。哎，来，亲老公一下，亲。哎呦，
4: 雨公，
0: 哎呦，辛苦，太君辛苦啊。哎，辛苦。
2: 哎，辛苦。
0: 哎，辛苦啊，太君。
3: 滚！出去！出去！
0: 你干什么你？
3: 滚！王八蛋！占我便宜！
0: 神经病！谁占你便宜啊？
3: 死了！
2: 你个不夜叉，你就知道窝里横，你不知好歹你！
5: 哎呦，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0: 哎呦，你看我这样像没事吗？

0: 先生小姐，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
1: 哎，我来。
2: 好。
0: 哎，
2: 可以啊。
0: 哎，再近一点。哎，笑一个。哎，很好。
1: 戒备很严呐。这事儿不好办呐。走。走。小二。
3: 哎，
1: 到场。
4: 少爷，这小鬼子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的，连着蚂蚱都飞不进去，咱有什么法子混进去啊？
1: 宪兵队的事儿好办，现在眼下最麻烦的是这个。
3: 客官慢用，
2: 姓关的说的对，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宪兵队守得再严，总有办法混进去。可是咱们家伙事儿都没带进城，就算混进去，拿什么跟鬼子干？当务之急，得赶紧搞家伙。姓关的，你有什么主意吗？
1: 走吧，先吃饭吧。
2: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儿啊，听话啊。
2: 哎，你
1: 吃完这顿饭，别说这个，想要什么有什么。
0: 来，
1: 走。长顺，给钱。
3: 哎，慢走啊。
5: 陈先生到。
3: 来了。
6: 陈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7: 陈司令，千万不要误会，今天绿北薄酒特地给您压惊。陈司令，请上座。
6: 请。
7: 陈司令，不要误会。现场的这些朋友都是江州的社会名流，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睹陈司令的风采，绝无他意。小弟，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敬陈司令一杯。陈司令，
6: 陈先生，我想我们今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合作。
8: 会好好跟你们合作的。

0: 陈振武，死到临头，也不矢口歹，我干得干！你们要是舍得杀了我，就不会让我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陈先生，我们可是以礼相待，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以礼相待。 你们搞这么大的排场，不就是想弄到一张我和你们合作的照片，大肆宣扬吗？我告诉你们，趁早死了这个心。
1: 陈振武，你别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
0: 开枪！打呀！
2: 哎，奥基棍。 你有这个胆子吗？啊，有这个胆子吗？你杀了我，拿什么跟你的上司邀功啊？哼！陈振武，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种场合你不喜欢是吧？好，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场合，到时候。
0: 不要后悔，后悔！我陈振武不是吓大的，有什么你们尽管来，我倒是要看看，是你野村的刑具硬，还是我们中国人的骨头硬？
1: 好，
0: 给我松开，老子自己走。

0: 请各位慢用。
1: 好，
2: 谢谢。老刘叔，
3: 吃啊。
0: 您的酒，
1: 放那儿吧。
4: 小二，
0: 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4: 这个刀你磨了吗？连刃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切 啊？
0: 这个刀就是这样的。
4: 我要筷子。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是西餐厅，没有筷子。
4: 你没有筷子开什么饭店啊？
0: 对不起。
1: 行了。
0: 没有。
4: 谁让你让他走的？我要筷子。
1: 这把刀是西餐刀，这上面是有齿的，看着。
4: 切你的肉。神经病，无缘无故吃什么？

0: 回头看看后面是谁啊？
1: 老刘叔，吃。行了，吃吧。少爷，你吃我的。老刘叔，
2: 我不喝。
1: 这是洋酒，你尝尝。
2: 涩，这酒，
1: 给我来一点。
2: 不给。少喝点，这酒很烈的。

0: 先生，您这是？
1: 谁说我要结账了？
0: 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最好的，那就是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1: 就是它，给我来100瓶。
0: 100瓶？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要那么多干嘛？100瓶喝得完吗？你要带回苍龙山喝？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这么多。
1: 这么大个西餐厅，100瓶酒都没有，你开什么西餐厅啊？啊？
0: 先生，恐怕您不是来这儿喝酒的吧？
1: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
0: 来闹事的吧？来人！
3: 打起来！
4: 住手！什么人在这撒野？不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少爷，
5: 少爷，我去看看沈队长。
6: 王经理，
4: 少爷，总算是见到你了。老爷也不肯告诉我们你去哪儿了，只是说啊，万一少爷来了，让我们一定好好招待。
2: 你的酒好嘚瑟的。
1: 那我爹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老爷挺好的，还在南京。少爷，
2: 下去吧。
4: 你要是有时间回去看看老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1: 我来找你啊，是有几件事想让你帮我办。
4: 少爷，您说。
1: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帮我弄一张江州宪兵队的地图。
4: 地图？
1: 对。
4: 少爷，您在哪儿混啊？您怎么跟宪兵队扯上了？
1: 你甭管我在哪儿混，你能不能帮我弄到？
4: 能。
1: 第二件，帮我弄20套日本兵的衣服。
4: 军装啊？可以。
1: 第三件，我需要这个
4: 枪。少爷，您要干什么呀？
1: 你甭管我干什么，我就问你，能不能弄得到？
4: 别的可以，枪很难。
2: 这么说，这家餐厅也是姓关的他家开的？
6: 那当然了，沈队长，我告诉你啊，别说这一家小小的餐厅了，
1: 王经理，
6: 关家可是南京的首富，别说小小的江州了，苏浙皖沪，这么说吧，反正整个华东地区啊，到处都有关家的产业。
2: 怪不得第一次见那小子就一副少爷痞子的样儿。你们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臭嘚瑟。
1: 王经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江州以前靠什么起的家？不就是靠卖军火起的家吗？黑白两道不都是在你那儿弄家伙吗？虽然你现在投靠了我们官家，但你的军火买卖可是一点没撂下吧？
4: 这都瞒不过少爷，当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枪我有，但是少爷，我怕给老爷添乱呐。
1: 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能弄到还是弄不到？
4: 少爷，

0: 有。少爷，请。随便你挑。
1: 哇，哎呦，哇，好家伙，
2: 好东西啊！
3: 这么大东西
1: 啊！就是啊，
0: 来兄弟，帮个忙。
1: 哎呦，哎呦，哎呀，都是给我们的。哎呀，
2: 啊，这，哎，弟兄们，赶紧给我挑家伙啊！
4: 好东西啊！哇，
5: 哇，来来来，
6: 这有点意思啊！
1: 哇，哎。
7: 是不错，哎，少爷，你可真行，要不王经理才不会帮我们呢。
2: 有了这些家伙好了，咱就不怕他们了。

0: 少爷都收拾好了。
1: 好，走了。
0: 嗯，
2: 关鹏，
1: 怎么了？
2: 现在武器也有了，宪兵队的地图也搞到了，你什么时候救司令？
1: 救司令？
2: 对。
1: 哎呀，看看你这身衣服，怎么救司令啊？啊？
2: 我不穿这身衣服，我穿哪身？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先把枪收起来，行不行？把枪收起来啊！你想要救司令啊，穿这身衣服肯定不行。

0: 好漂亮啊！
1: 哎，还别说，沈队长穿这身真漂亮。
0: 哎，
1: 看看。
2: 穿上穿上，给我们走两步啊！
3: 好看，
2: 来来来来来，
3: 走两步。
0: 小姐不穿了，带我换衣服去。让开！
2: 等等，
0: 你别笑了。哎，别笑！
4: 我说，你还想不想救司令员？
5: 你说呢？
4: 你想救司令员？
0: 队长不好看吗？
4: 你就老老实实的把这双鞋给我穿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穿上这套衣服，我保证咱们能救出司令员。
5: 你当我是小孩啊？骗谁呢？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5: 你还少骗了。
1: 别说，还挺漂亮的啊。
4: 你到底想不想救司令员？
5: 废话，
4: 那就穿上。
5: 行，算你狠，我就信你一次。你要是敢骗我，我废了你。
4: 帮你穿上啊！
6: 亲自给沈队长穿鞋，我们家是兄弟吧？
1: 好啊！哎呦！哎呀！
4: 行行行！
1: 没事吧？
3: 大哥，

0: 你好，先生。
1: 你好，谢谢。
2: 梁先生，
3: 今晚中日亲善会，祝大伙儿跳得开心。
4: 咱们来掩护，二壶清水，去偷证件。
1: 你放心，我清楚。
4: 张婶，去。来舞会不跳舞吗？
5: 这位先生，我能请您跳支舞吗？
4: 行啊。

0: 小姐，请慢。
1: 。东西到处沾花惹草，臭不要脸！
2: 来，
1: 臭流氓，没个正形。

0: 那是女更衣室，来这边这边。
1: 小姐你真美。
2: 狗改不了吃屎。
1: 小姐的舞跳得真不错。
2: 你哪呢？

0: 沈小姐好像心情不好啊，服务生，嗯，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心情很好，狗改不了吃屎。
1: 沈小姐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的不对吗？你大少爷来到这种地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看你，干脆就和那个女人贴在一起算了。
1: 见着女人你就走不动道。
0: 先生，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 关鹏，我要学跳舞，你教我吧。哎，我说沈小姐，你诚心捣乱是不是？哎，不好意思啊，我要请这位小姐跳舞。啊，请吧。
0: 啊？
1: 你不是说想学跳舞吗？来吧。
0: 在那儿呢。
1: 哎呀，没事儿。
0: 关鹏，我真的。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宪兵队。

0: 青木少佐，欢迎欢迎啊！
1: 青木正男，还真是冤家路窄。
2: 就是这个混蛋，我非干掉他不可。
0: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现在什么时候？谁呀？
1: 少管我！我要杀了他！
0: 趁他现在还没发现，咱们赶紧撤！沈燕，
1: 别拦住！
0: 你疯了吗？

0: で。あの面影は。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

0: 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

0: 能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这儿不能再待了，赶紧撤！
1: 小子，どうします？
2: 待て。あの面影は。
1: 少佐。
2: やつだ！
1: 让开！
2: 快上车！

0: 哎，慢点！带走，押送了他嘞。
1: Grandpa，
0: 是！真是太险了啊！
2: 证件怎么样了？搞定了，二猴出马，手到擒来啊！哎，少爷，
0: 你脸上怎么还刮彩了呀？
2: 不行！
0: 你看我。

0: 给我看。
1: 嘿，这还真像。
2: 对啊，
3: 真像。
1: 就是啊。
4: 確認した。
5: そうだ。あいつは絶対幹部だ。
4: やはり切った。
5: 大佐、どうします？
4: 友達が切ったから、当然地主の吉水を尽くすべきだ。奴らを招待するぞ。
6: 关麦长，人老不中用了，留下来帮不上什么忙，只能添乱。你放心，我肯定把王经理顺利送走。不过这次任务凶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7: 好，你多保重。王叔，
8: 慢点。
7: 现在这么一闹，鬼子很快就会查到你，你得赶快离开江州。
9: 我明白，少爷，您要保重。老爷还在南京等着你呢。
8: 好，快搬上去。
7: 放心吧。
8: 好，这个给你。
9: 走吧，
2: 路上多保重。
6: 来，
9: 再见了，我走了。
2: 小心点，再见了，刘叔。
7: 慢走，
8: 保重啊！再见，
9: 再见，
2: 再见，
8: 保重，
10: 保重，
8: 保重，
2: 保重，
8: 保
2: 重，回去吧，
9: 再见，少爷
8: 啊，保重啊，
7: 再见，
8: 慢点，
10: 再见，
11: 再见，
8: 再见。

0: 出发。
1: 他妈的！消灭小游，那是怕死。

0: 我们要去找点。
1: 是。
0: 黑子，
2: 有。
0: 你带几个人去占领前院。
3: 明白。
0: 沈队长，你们几个人就留在这儿，留下来做掩护。其他人跟我去救陈司令。走。

0: 老爷，老爷，
1: 哎，王经理，你怎么回来了？
0: 少爷，少爷他，
1: 怎么了？
0: 少爷现在在扬州，在我那儿。
1: 关鹏在你那儿？
0: 是。
2: 少爷，是他，怎么办？
3: 关鹏，我在这恭候你多时了，别来无恙啊。
1: 是你。
3: 关鹏，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也算是中国的一条汉子。可是我惜才，不想让你死。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我保证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1: 跟你们合作，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3: 关鹏，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还想跑吗？
1: 你以为你关少爷那么轻易就会被逮着啊？

0: 少爷，是能让他烧退了吗？
1: 这儿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早点去休息吧。
0: 少爷，还是让我来吧，你下去歇会儿吧。
2: 我让你回去就回去。

0: 兵团作战需要指挥员有高超的指挥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报仇，也不是为了解气，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很多时候你明明可以泄愤，但是你不能泄愤；你明明可以报仇，但是你不能报仇。为了国家民族大的利益，有时候你必须牺牲自我小的利益。
2: 这些话关鹏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可是这次他真心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再有本事，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关鹏第一次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向从前那个张狂的关鹏告别。

0: 自从沈燕认识关鹏以来，两个人虽然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这么近的距离，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啊。沈燕此刻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不吃了，关鹏，对不起，那天在雨里我太冲动了，其实黑子和三雄的死也不能全怪你，对不起，我不应该打骂你，你别怪我。
2: 瞅你跟个小孩子似的，怎么回事啊？说一出是一出。这事儿过去了，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吧。你现在身子虚，来。

0: 想不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青木正男。虽然我们今天只第一次见面，正式的，但是交道可打过不少回了。恶虎口、大王庄，前两天的武装劫狱，你小子行啊！
1: 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麻烦，青木，
0: 正是。
1: 这么说，鱼雷营屠杀的事儿也有你的份儿？
0: 那是自然，我青木发誓效忠天皇。
1: 我们那次屠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你们中国人。如此重要的场合，我怎么能不在场呢？关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参加那次行动的酒井君、小泉君、赤木君和藤真君，都死在你的手上，是吧？没错。 你既然参与鱼雷营大屠杀，也得死。

你真的认为你还有这个机会吗？你猜猜我有没有？你今天除非一枪打死我，只要给我留口气，你和那个野村都要死在我关鹏的刀下。

0: よし。野村大佐に電報せよ。官本を捕まえだ。今牢屋の方に閉じ込んだ。官本はいつもずるいのだ。念のためですので、私たちは江城で官本を集結するですので、移住でございます。
1: 排长，这下被七木抓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2: 你怕了？
1: 怕？有什么好怕的？不就一死吗？老话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郭鹏，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不管在哪儿打鬼子，都一样。自从我在南京城杀死第一个鬼子开始，我就已经想到我会有这一天了。我不怕死，可问题是，把你们给连累了。
1: 哎，没事。
3: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反正阴曹地府，反正黄泉路上就是孤单，大家一起走也好做个伴儿。到了阴曹地府，我们再一起打鬼子。
1: 对，一起打鬼子。
4: 对，一起打鬼子。
0: 关鹏，今天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了。
2: 哪那么多废话，
0: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要杀就杀，来呀。
0: 有骨气，接你。
5: 我去你大爷。
6: 有给他，
2: 狗日的小鬼子，
1: 小鬼子，
2: 你杀
1: 死狗日的，
2: 有种你开枪啊。
1: 你个狗日的，
6: 不救你。
7: 首长，马德克大帅，
1: 八年后老子来找你。
7: 台山的电报。
1: 喂，去，站住，狗日的，
2: 大哥，有种你开枪啊！
8: 哎，咱不自己开，
1: 打呀！
2: 刘健，
8: 小健，健，
2: 小健，哎，我会走，
8: 我跟他走。
0: 没想到你还能多活两天，很遗憾我没能亲自杀了你。刚刚野村大佐来电，让我把你押回南京。
2: 哎，高老爷，
8: 高老爷，
0: 像你这样的人的确应该在南京行刑。
8: 放手。
2: OK。
0: 野村大佐的意思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抗我们的人最后的下场。无疑，你关鹏的人头是最有说服力的。
8: 你，
2: 二弟，
8: 二弟，
2: 嗯，
8: 二弟
2: ，OK。
0: 关鹏。好好享受你生命中

0: 最后的时光。
1: 青木，你放心吧，你小子肯定死在我前头，狗东西。
2: 哎，哎，哪里进去？老子自己会走。
3: OK。

0: 没有怕死的，没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打到咱们脑袋里，谁也不能放弃。小鬼子想把咱们押到南京去，那是做梦，除非把咱们的尸体运过去，否则的话绝对没这可能。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不放弃。
2: 白亮，我们都听你的，要是能拼出去就拼，拼不出去就跟小鬼子玩命。
3: 没做咱就算死，也不能让小鬼子拉过去。
4: 什么人啊？
3: 说什么你听懂吗？

0: 去看看。兄弟们，你们是什么人？啊，弟兄们，来，快帮我解开。
1: 老爷。
2: 啊，来，谢谢，
3: 解开，解开。
2: 哎，兄弟，你们什么人？
0: 弟兄们，你们都是什么人？快帮我解开。
2: 哎，哎，少爷，少爷，是老爷。你刚才说什么？老爷？
0: 怎么会是你？
4: 我要是不来，你这条小命就落到野村手里了。
0: 我就算是死在鬼子手里，也用不着一个当汉奸的爹来救。
5: 少爷，你错怪老爷了。老爷听说你的事后，冒着生命危险，没日没夜的打听消息，等知道你走哪条路后，又请来道上的兄弟帮忙，这才把你们救了。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爹呀。
0: 行了行了，别说了。没有这个当汉奸的爹。
6: 站住！
4: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7: 老爷跟少爷说什么了？
8: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家少爷跟我们家老爷关系一直都不太好，一见面就吵架。

0: 有什么话就说吧。自从我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我身上就背了无数的骂名。哼，人人都说我是汉奸，就连我唯一的亲生儿子也不肯原谅我。 可恰恰就是汉奸这个位置，让我今天有机会救出了我的儿子，我觉得这一切值了。好了，不说了。你有什么打算？
1: 回江州，去救司令员。
0: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镇山帮的林帮主，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2: 也有过命的交情，这是他给我的信物。据说，现在镇山帮已有数万帮众，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爹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3: 哎哎，
0: 秦队长，
3: 等会儿，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己解决吧，咱们别过去了。
0: 最后，我还要劝你几句，鹏儿。 你生性张扬外露，喜欢单打独斗，这不过是皮。

0: 匹夫之勇啊，要想干成大事，就要把周围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你我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做生意也是这个道理。我要想挣大钱，也要把我周围的人都团结起来。你这次去九司令员，单打独斗不行，这几个人是不够的。好了，时间不多了，我得走了，不然爷孙这个老家伙会看出端倪的。
1: 爹，
0: 保重。

0: 叶村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光辉长，您这是怎么了？偶感风寒，这不躺在床上发发汗，您有什么事情啊？
0: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1: 好，这样，劳烦您到大厅稍候，容我换件衣服就来，好吧？
2: 谁？大佐，您请。要快。好，快。哎呀，哎呀，啊切！老爷，好险啊！
0: 露馅了，是啊，现在怎么办？叶村肯定是来者不善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说好多事情他们还指着我呢，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啊，赶快更衣！哎，
2: 给老爷更衣。
0: 您请大佐。
2: 哎呀，
0: 叶村先生大驾光临，
2: 哎，您慢点。
0: 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呀，
2: 关先生。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关先生最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吗？特殊的事情？阿宝，
3: 哎，
0: 南京城这两天有刁民闹事吗？
3: 没有。
0: 啊，回答多先生，还真没有。怎么，您是想问？您最近几天去过江州吗？没有啊。 我这不是生病了，一直就没出门。怎么，您怎么问起这个？那，最近可有你儿子关鹏的消息？关鹏，大多先生，您不提他还好，一提他我就来气呀。这个逆子，自从他离开了南京城，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呀！啊。
3: 他至今是在哪儿，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大佐先生，您要是有他的消息，您可一定要告诉我。我们老关家是单传，我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您要是告诉我他的消息，我……那，
3: 您好好休息，鄙人告辞了。
0: 恕不远送了。您有消息，您可一定告诉我呀！啊。
4: 大佐閣下、ガンワリの話は信用できないです。今後はリの狐め、絶対に嘘ついてる。こうだったら、ガンワリ逮捕して公務しないか。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奴は南京で影響力がある。しかも、奴は我が国軍が指名した南京一階の会長だ。もし証拠がないなら、
5: 奴も何もないのだ。そしてどうする？すぐに奴を監視する。異常があったら合図を始末するね。了解。
4: お前今夜すぐに江城に戻れ。
5: もし何かあったらすぐに君を連絡する気をつけ。防衛機は大事のことだ。そして、この番がきっと帰ってくる。
4: 何？
5: 官兵が帰ってくると信じるか。会津の城陰に奴は諦めない。了
4: 解、すぐに江城へ行きます。官の屋敷を監視しろ。
6: はい、来い。
7: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

0: 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

0: 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

0: 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

0: 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家，他是新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然而，最终他却遭遇机毁人亡。
1: 周总理在痛心之余，开始怀疑这起飞机事故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0: 是意外还是谋杀？绝密数据是遗失还是被盗？湖北卫视即将为您揭秘力学大师郭永怀。
1: 1968年12月5日，这一天，周恩来总理正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外国来宾，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有急事相告。听完秘书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突然失声痛哭，之后良久不语。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就在12月5号这一天的凌晨6点，首都机场附近的居民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浓浓的黑烟直冲云霄，一架民航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在了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现场惨不忍睹。而其中一位乘客的逝世更是让周总理痛心疾首。
1: 这位牵动着周总理内心的乘客就是他，郭永怀。如今这个名字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已经十分的陌生了。然而在当时，郭永怀不仅仅是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在两弹一星领域都有着卓越成就的科学家。周总理在痛心之余，开始怀疑这起飞机事故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0: 当时，中国已经于1964年和1967年完成了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和试爆工作。郭永怀正在为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的试验工作而忙碌着。为此，他已经在青海待了整整45天。就在飞机出事的前一天，郭永怀曾向国务院汇报，他发现了一份重要的数据资料，要马上回京汇报。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就失事了。
1: 在事故现场，飞机残骸散落一地，十几具烧焦的遗体几乎面目全非。然而，调查人员却发现，有两具烧焦的遗体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经过仔细辨认，这两个人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几个战士用尽全力才将两个人分开，却赫然发现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夹在两个人的身体中间，里面放的正是那份绝密的数据资料。看到此情此景，在场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0: 虽然绝密资料完好无损，然而飞机失事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郭永怀一直以来都是中外反动势力关注的焦点，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关注度，还要从他那段艰辛的求学经历说起。
1: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山东荣成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0: 14岁的时候，他成为十里八乡第一个中学生。24岁那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郭永怀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成为22名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招收的留学生之一。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梦寐以求的留学机会，郭永怀却放弃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1938年，郭永怀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留学的轮船，然而上船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护照竟然是日本政府签发的，并且写着允许在横滨停船3日，上岸游览。郭永怀认为，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他和其他学生当即放弃了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直到2年后，郭永怀才再次有机会留学加拿大。
0: 1940年，郭永怀进入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仅仅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这让他的导师称赞他道：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人才。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知己挚友学长钱学森。
1: 郭永怀和钱学森有着同样的志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学成回国报效国家。志趣相投的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1945年，郭永怀仅用了1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选择了一个谁都不愿意沾边的难题，这让钱学森对郭永怀的钻研精神大为赞叹。
0: 1945年，郭永怀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数论论文，这篇论文让郭永怀在美国是名声大振。在导师冯卡门的推荐之下，成绩优异的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执教。然而那个时候的郭永怀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钱，康奈尔大学又路途遥远，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豪爽的钱学森却答应开车送郭永怀一程。两个年轻人一路是穿越了大半个美国，自西向东，从阳光加州一路3000多公里开到了波士顿。多年后，钱学森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相隔近3000公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学业有成，前途光明，还有知己好友陪伴，郭永怀在美国留学的日子似乎是充满了阳光。郭永怀的名头在美国科技界开始声名鹊起，金钱和地位似乎马上就要随之而来。然而在他的心里却有着另外一番打算。
1: 他荣登学术高峰，可究竟是什么让功成名就的他内心无法平静？
0: 郭永怀坐不住，他开始整天盘算着回国的事情。
1: 他亲手烧毁科研数据，他断送了自己在世界科学界的前途，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只因他想顺利归国，报效祖国。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力学大师郭永怀。
0: 这里是康奈尔大学，它位于美国纽约的伊萨卡小镇。这里景色优美，犹如世外桃源。胡适先生还给伊萨卡小镇起了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起色家。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1945年，郭永怀来到这里执教，在这里，他邂逅了

0: 他人生的另一半李佩。
1: 1947年，李佩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劳工与工业关系学院。在一次报告会上，李佩对站在台上演讲的郭永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这个对我来说是挺新鲜的事儿，我就还从来就没想过什么火箭呢、导弹呢什么的，所以我去听了这个报告，就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1: 在日后的聚会中，郭永怀军事救国的思想深深打动了这个时刻为祖国命运而担忧的姑娘，共同的心愿使两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游子走在了一起。
0: 在康奈尔大学执教期间，郭永怀接连突破了航空和航空动力学领域的一系列世界性难题，他的学识和声誉为他赢得了金钱和地位。不久之后，郭永怀和妻子李佩有了爱情的结晶，然而安定富足的生活却并没有让他忘记最初的梦想，回到自己的祖国。
1: 1950年，好友钱学森收拾好一切行李准备离开美国，然而临走之前却被美国当局污蔑为红色间谍，软禁起来。好友的遭遇让郭永怀的回国梦破碎了。
0: 由于经常接触到美国的机密资料，郭永怀也开始被调查。美国当局曾经让他填写了一张表，上面有一项内容是：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毫不犹豫填了否。当有关人员问他为什么要来美国时，郭永怀坦率地回答：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郭永怀的这些举动让他失去了涉密的资格，也几乎断送了他在美国的前途。然而他却说，这样正好，免得将来回国的时候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终于突破了重重阻力，回到了国内。远隔重洋，钱学森不断给郭永怀写信：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快来快来，带人来，带书来，快来。
0: 读着钱学森的信，郭永怀坐不住了，他开始整天盘算着回国的事情。许多朋友都劝他，如今这地位和名利你都有了，孩子在美国也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总是记挂着那个贫穷的国家呢？郭永怀一听就生气了，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咱们这些当儿子的无能。
1: 郭永怀要回国的消息很快在小镇上传开了，街市依旧太平，但是妻子李佩敏感地察觉到楼下不时会冒出几个陌生的面孔，移民局终于找上门来了。为了扫清回国的障碍，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他当着众人的面将十几年来所写的所有的书稿全部丢进了火炉里，烧成了灰烬。
0: 看着郭永怀的这个举动，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每一个手写的数据和公式都代表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是郭永怀十多年来的研究，等待着被发表，等待着得到公认。但是此刻所有的心血和努力在瞬间化为了灰烬。妻子李佩赶忙地劝阻道，何必烧掉呢？回国后还有用啊。然而郭永怀却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我的脑子里，属于我自己的知识，他们是无法扣下的。
1: 1956年9月30号，正是中国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一家三口终于登上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想到马上就要回到期盼已久的祖国，他们激动万分。然而郭永怀夫妇却突然发现美国移民局的人向他们走来。
0: 郭永怀夫妇顿时紧张起来，难道美国当局最终还是不愿意

0: 放他们回国吗？没想到美国移民局的人却和他们擦肩而过，径直走向了另外两个人，就是照片上的这一对啊，物理学家张文宇夫妇。美国移民局的人将张文宇夫妇的行李和房间翻了一个底朝天，将他们觉得涉密的东西全部没收了。到这个时候，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才恍然大悟，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当着众人烧掉十几年来的心血。
1: 一个月的航行似乎比在美国16年的时间还要漫长。1956年10月，郭永怀终于看到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出生在内忧外患年代的科学家们，经历过民族的生死存亡，目睹了政治风云的变幻，战乱和动荡的岁月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新中国的成立终于结束了他们海外漂泊的生涯。
0: 一下船，前来迎接的人就送来了钱学森写给郭永怀的信，信中是这样说的：永怀兄，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望去那黑暗的美国吧。读着钱学森的这封信，离开祖国整整16年的郭永怀落下了眼泪。
1: 他曾站立在世界学术领域的制高点，如今他却和祖国一起回到百废待兴的起点。
0: 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之下，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就接下了制造原子弹的重任。
1: 为了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他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一份重要的数据，一场意外的空难，他将爱国之情铭刻在最后的瞬间。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力学大师郭永怀。
0: 刚刚我们讲到，在外漂泊了16年的郭永怀，终于在1956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提出来。而郭永怀却焦急地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当时钱学森担任的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导弹航空实验。在钱学森的力荐之下，郭永怀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为了尽快地让中国的力学研究走上正轨，郭永怀早出晚归，从不休息。在美国的时候，他最爱听的古典音乐唱片，回国以后啊，他将这些唱片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非常爱好集邮，整整啊搜集了3大本自清朝以来的国内外邮票，后来全部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为了新中国的发展，郭永怀将所有的时间都献给工作。
1: 郭永怀的细腻仔细和钱学森的大刀阔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力学研究终于走上了正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让郭永怀兴奋不已，他不知道一项更加艰巨而隐秘的任务就要来临了。
0: 1960年3月的一天，后来被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两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地谈了3个小时。直到多年以后，妻子李佩才知道，又是在钱学森的极力推荐之下，丈夫郭永怀参与到了中国原子弹的自主研发工作当中。
1: 至此，郭永怀的工作立即转入半地下状态。他每天上午8点，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的身份到9院进行核武器的研制，下午则以力学所副所长的公开身份回到力学所上班。而这一切

0: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实情，连妻子李佩都被蒙在鼓里。自从中国研制核武器以来，美国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警惕。1963年7月，美国、苏联和英国联合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秘密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试验基地。
1: 这个核武器试验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金银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这里寂寞、荒凉、寸草不生，气候变化异常，冬季的最低气温有-40多度。更糟糕的是，由于缺氧，再加上营养不良，郭永怀和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全身浮肿的高原反应。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让郭永怀停下前进的脚步。
0: 此时的郭永怀已经年过半百，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他在北京和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着，每次往返都会增加一次身体不适应，让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更加疲惫不堪。1964年10月16号，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全体研究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
1: 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忙将他抬到了临时帐篷的铁皮床上。郭永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同事们都说老郭太累了。然而没等身体恢复，郭永怀又开始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研究工作。他每天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是通宵达旦。1968年，郭永怀再次的来到了西北草原，进行中国第一颗热核弹头发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谁也不知道意外就要降临了。
0: 1968年12月4号下午，郭永怀发现了一份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表示要回北京汇报。原本是要乘坐火车，郭永怀却说坐飞机更快。然而没想到，这一去就成了永别。
1: 根据唯一的一位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只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接着这位生还者就失去了意识。难以想象，在飞机失事前的几秒钟内，郭永怀竟然想的是如何保护那份数据资料。他果断地和警卫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将文件夹在了两个人的身体中间。在临死之前，郭永怀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那份绝密的数据文件。看着已经烧焦的遗体和完好无损的文件，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嚎啕大哭。而他的妻子李佩到此时也不知道丈夫的行踪，直到几天后她才知道丈夫已经去世了。
0: 飞机失事的原因也在后续的调查中逐渐浮出水面。专家分析，可能是由于发动机故障加上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那份完好无损的资料最终被成功送到了中科院，为后来的热核导弹发射成功提供了重要数据。就在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的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 在中科院力学所的院子里，树立着郭永怀的塑像。1989年，妻子李佩将丈夫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移到了这个塑像。

0: 下的下面。李佩说，这样丈夫就能够每天看到力学所的办公室，感受到欣欣向荣的科研发展。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他被认定不是读书的料，最终他却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他只有一张初中文凭，最终他却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从草根到科学巨匠，华罗庚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迈过自学成才的桥梁？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数学家华罗庚。
2: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

0: 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啊、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1: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进全省开发区一线，探寻转型突围的新动能。近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看见园区新活力。第一站走进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1: 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学子畅游江城。
0: 本周末各地举办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新潮文旅活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1: 随州成功培育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发区是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湖北正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近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开发区改革转型再出发。记者走进全省开发区一线，探寻转型突围的新动能。第一站，我们来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他们通过创投孵化模式创新，让股权登场，让创投成为驱动增长的新锚点。来看报道。
2: 我们现在首先关注啊两个大赛道，一个是
3: 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场项目投资路演正在进行，十个优质科创项目依次登场，全程聚焦核心技术、产业优势与落地能力，没有复杂的会议流程，随来随讲，讲完即走。
4: 我觉得这种方式很灵活，还是挺好的，把精华都呈现出来。
3: 灵活的背后是机制的突破。过去，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府创投基金占比仅7%，投放分散，初创企业等不起。2025年8月起，开发区常态化推行路演及投决模式，当场确定意向，投资周期压缩到一个月左右。光谷科创种子基金同步设立，专投成立3年内的初创项目，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运行一年来，储备优质项目215个，70个通过投决。华中科技大学高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激光电弧复合焊接自适应系统，市场期待已久。上个月100万元种子基金到账，人才集团还帮他落实了优惠场地。
5: 现在快速的就动起来了，帮助是非常大的。顺利的话，今年应该会形成正常的交付。
6: 对单个项目，最高是可以允许100%亏损的，核心就是这个股权投资基金以最快的形式投到这个项目，让他能尽快的拿到创业的启动资金。

0: 投得快，更要投得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投资关口前移到创新源头、高校、实验室、临床一线。在这家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平台，医生提出想法，工程师就能变成专利、图纸、样机。去年底，一套无创防猝死脑机接口调控设备尚处图纸阶段，凭借市场前景获得平台50万元投资，政府资金按1:1跟投，
1: 风险共担。通过这种概念验证基金，给我们这些创新的金种子浇下了第一桶水。
0: 目前，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设立10支概念验证基金，由创新平台与国资按1:1出资，采用拨转股模式，失败无需归还，成功后再转为股权。目前已有23个项目完成交割或签约，储备项目超过300个。
2: 创新平台呢，懂技术，能发掘优质项目；国有企业呢，擅长资本投资；科创局呢，负责整体的制度设计，统筹落地实施。这一个拨转股的项目，从诞生的时候呢，就自带资源包，支持它在创新路上多向前走几步。
0: 在前端概念验证、种子投资的基础上，光谷进一步完善创投体系。今年1月，光谷创投公司成立，主打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重点布局光电子信息、半导体、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
3: 我们不仅仅只是财务投资，更是战略投资，就是要符合高新区的产业生态，打造光电子信息、半导体，基本上占到了里头项目的半壁江山。
0: 如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设立51支总规模121亿元的创投基金。今年6月，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4支产业母基金集中揭牌，总规模180亿元，预计2030年可撬动1000亿级基金集群，带动超3000亿元产业投资。今年以来，开发区内国企已投资产业链项目88个，累计出资106亿元，实现投资收益3.1亿元，同比增长54.4%。
4: 重点投向半导体、AI 及生命大健康等领域，财政局每年安排3亿元财政资金支持科创产业，推动财政支持从无偿划拨向股权投资转变，将政府角色从简单给钱转变为科创事业合伙人。
5: 昨晚，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在武汉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的青年学子乐享江城。
6: 新同学们可以在门口领取一张江城通关文牒，边逛边吃边玩边打卡，边来完成我们的集章任务。完成集章之后呢，你将获得一个锦鲤大礼包，这里面既有我们官方的补贴券，还有专门定制的武汉小立牌。
0: 启动现场文艺展演、校园社团秀轮番上演，潮购、寻味、乐玩、礼遇4大板块，以及 N 场高校联动暖心活动，覆盖青年消费全场景。武汉首次推出青春消费地图，实现全区覆盖，贯穿学生吃喝玩乐方方面面。
7: 可能之前很少去的江夏、黄陂、蔡甸这些地方，想去多玩一玩，多走一走，把武汉玩得更深更广。
6: 针对新同学，武汉还推出了9块9解锁10余家奶茶的福利。现场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不断去叠加优惠。
8: 我们还有设计一些武汉地标建筑的文旅扇，包括一些限定冰箱贴。
0: 除了美食消费补贴，还覆盖数码产品、家居用品，华为、小米、京东等品牌推出专属教育优惠，还可叠加国家补贴。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等商圈联合让利，红山区还通过乐享鸿福平台发放家纺、日用品等高频品类的专项补贴。现场还首次发布了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目前武汉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725家。
9: 去年的我们的教育优惠是只针对于平板这个系列，目前是扩展到了平板电脑以及手机这三个系列，有从300到100不等的这个优惠，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的一个活动。
10: 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一些购物需求，就餐、去景点游玩呢、然后去参与各种的展会，然后各种赛事观演，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0: 本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让每一位来汉学子一落地就能融入城市，感受被宠。
11: 随着城市夜经济持续升温，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成为新刚需。以文体融合、线上线下联动的新潮玩法，打造新型夜间文旅场景，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0: 本周末，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嘉年华落地武汉鹿客岛。本次嘉年华整合非遗体验、潮流演绎、特色美食、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1: 我现在呢是在心动村的游戏区，在这里玩游戏啊，不需要门槛，只要参与。像我刚刚参与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兑换币。这个币呢，可以用来在全场兑换我们的小吃、饮品，还有各类的小礼物。这种参与感、沉浸感一下就提上来了。
0: 闯关集币是本次嘉年华亮点，把被动观光转为主动打卡，打造体验及福利的文旅模式，叠加自然环境加持，持续聚拢人气。
2: 形式挺好的，挺有意思，就是我增加了游玩性，然后我也可以对奖品、对吃的，就基本上我每个地方都去。
0: 潮流文体 IP 的加持，进一步放大了活动引流效应。赛事明星、演艺嘉宾现场助阵，凭借超高人气破圈吸粉，不仅留住本地夜间客流，还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来汉打卡。活动首日单日入园突破12000人次。
3: 这趟太值了呀，能看到 NBA 球员，现场氛围特别好呀。
0: 线下场景火热出圈的同时，线上流量持续赋能。快手超级下晚同步在汉启幕，依托平台创作者资源和全网流量，实现线下实景体验，线上全域传播。
4: 我觉得这座城市呢，又有皇后楼，这个比较古典式的，然后又有现代一点的建筑，有点高科技的那种感觉，互相融合。
0: 昨晚钱江音乐嘉年华火热启幕，动感演出、非遗展演与龙虾消费深度联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与味蕾交融的夜间文旅盛宴。
1: 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 NOVA 的巨幕广场，在我的身后，年轻人是蹦得老高，荧光棒是满天飞，尖叫声是一浪接过一浪，今夜的钱江热浪才刚到顶峰。
0: 电子国风古典铿锵，演员轮番登台，现场观众随节奏尽情律动，上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夜空变换出小龙虾、天宫 NOVA 球幕等绚丽画面。
1: 我们看完演出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制作，也挺好的。
0: 锣鼓声声响起，国家级非遗草把龙闪亮登场，稻草扎制的龙身在人群间盘旋腾挪，观众拍手喝彩，纷纷举手机记录，传统非遗近距离走进年轻群体。
5: 草把龙是国家级非遗，音乐节来的全是年轻人，把非遗搬到他面前，让年轻人摸到非遗，带走非遗。
0: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演出票根可到生态龙虾城9家商户兑换免费小龙虾，把音乐节人流直接转化为餐饮消费流量。
6: 今天一个小时之内兑换了270份，带动了我们的酒水以及菜品的销售，在人流量增加3%左右。
7: 通过票根经济，将演出客流有效导入餐饮消费场景，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8: 昨晚，2026中国光谷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在武汉体育中心圆满收官。赛事不仅呈现了高水平竞技盛宴，更有效拉动客流，带动文旅消费，为武汉金秋消费季火热开局。
0: 本届武汉公开赛群星云集，世界排名前16选手悉数参赛，赛事热度创历年新高。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常冰玉击败刚登顶世界第一的赵欣彤，首次斩获排名赛冠军。中国新生代斯诺克选手的亮眼表现，也让赛事关注度持续攀升。
9: 这几年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所以非常激动。武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球迷非常热情。
10: 我们一直都喜欢看斯诺克，喜欢赵欣彤，所以我来支持。
11: 到目前我们的统计呢，这个对经济的整个的拉动大概在1.55亿，球场的这个观赛人次呢大概在28000人次。
0: 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圆满收官，湖北金秋消费季体育促消费系列活动将接续启幕。从9月开始，武汉网球公开赛等重磅赛事将陆续登场，届时还将配套举办武网嘉年华、看武网游湖北等系列商旅文体融合活动。
12: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3: 暑期就要结束了，据行业测算，今年暑期国内出游总人次11.2亿，文旅总收入1.55万亿，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0: 数字之外，我倒是想给大家看几个微镜头，他们恰好照见了这个暑假旅游值得关注的变化。外地游客跑到宜昌，第一件事啊，不是看两坝一峡，而是去拍路边的公共垃圾桶。大批年轻人冲到武汉，第一站不是黄鹤楼，而是去桥底下蹲一个取景框。这些不会出现在旅游攻略里的非景点，今年夏天却成了许多人抵达一座城市的落地签。咋回事呢？宜昌垃圾桶出圈是因为一家餐饮店阿姨啊，两年如一日，每天把店门口的公共垃圾桶擦得锃亮。游客拍下的是一个普通人把公共空间当自家客厅来维护的自觉。武汉江河湖泊众多，桥也多，如今很多桥下变成了亲子乐园、露天影院，游客打卡这些地方，打卡的是本地人带孩子玩沙、坐桥墩下喝茶的真实日常。看起来这些是今年夏季旅游的小众玩法，但翻开今年暑期旅游的整体数据，会发现它恰恰契合了整个市场的深层转向。首先，赶路变成了慢游。携程数据显示，四天以上深度游占比从去年的28.4%跃升至47.1%，几乎翻倍。同城数据也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停留天数同比增加2.3天。旅游回归放松的本意，恰恰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其次，看景变成了入戏。美团数据令人惊讶，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松弛度假游客占比达41%，去年呢仅23%。新京智库调研显示，仅11.43%的游客把打卡拍照作为主要出行诉求，特种兵旅游下滑到了16.7%。吸引游客的是不同城市的市井烟火、乡村的悠然日常。第三，从景区延伸到街巷。翻开小红书，整个暑假 City Walk 相关笔记超36万篇，小众目的地热度涨幅是传统5A 景区的4到10倍，县域旅游成为黑马，热门县域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普遍超过80%，游客的探索半径正在从地标延伸到角落。这三个转向指向同一个结论，沉浸式体验式旅行越来越成为主流。顺应这种消费新需求，可以打造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太多太多了。山水可以是景，人文可以是景，城市日常生活也可以是景。文旅大 IP 决定了游客来不来，而城市的日常质感决定了游客待多久，下次还来不来。真正高明的文旅打法，不是在大 IP 和城市日常之间二选一，而是让大 IP 的流量自然流淌到街巷深处，让游客看完风景之后还能走进这座城市的生活里。文旅的下半场不仅要拼大 IP， 也要拼各地持续展现美好生活本来面目的能力，持续优化服务，深耕本土独有人文烟火的创意。这个夏天给出的答案，值得所有城市在秋天、冬天和春天去思考、去回应。
1: 重研发、轻资产的绿色科创企业，融资门槛怎么迈？农行湖北省分行跳出传统抵押思维，把企业的专利研发实力转化成信用分值，为废旧电池回收企业送上纯信用贷款，一笔技术换贷正在激活城市矿山。
2: 退役锂电池经过智能流水线重生为电池级碳酸锂和磷酸铁，在襄阳古城县的湖北锦里环保车间，壳芯分离装备让废旧电池里的锂、铁、磷实现高效回收。技术过硬，市场广阔，但企业的厂房设备寥寥无几。每到原材料采购、产能扩建的关键节点，融资瓶颈就卡住了企业的步子。为了让这类科创企业更好发展，农行湖北省分行改变授信思路，不再盯着砖头加底，而是搭建专属评分模型，把高薪资质、研发投入、专利质量、

0: 技术壁垒、市场前景，这些看不见的资产逐项量化打分，让技术实力成为授信依据。
1: 依托自然画像啊，我们农行面向优质科技型小微企业配套了专属产品科技一代，服务高新、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客群，可信用、可组合担保，执行的是普惠利率。
0: 依托这套创新授信模型，农行古城支行动态跟进这家企业的技术迭代情况，按需调整授信额度。从企业原材料应急采购到150,000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扩建项目落地，农行持续追加纯信用贷款，全力支撑企业扩产升级、深耕技术研发。
2: 每次呢，农行都能及时雪中送炭，正是有了这样持续稳定的金融赋能，我们才能安心深耕技术研发，扩大产能。
0: 眼下，这套模式正在襄阳新能源循环经济领域复制推广。农行湖北省分行将科技一贷与科技易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组合成产品矩阵，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今年6月底，农行湖北分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达1642亿元。
3: 随州是全国香菇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但长期面临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当地用数十年时间坚持自主研发，补齐短板，成功培育出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随香一号，成为百亿香菇产业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
4: 眼下，随州香菇秋栽制棒点种进入旺季，在湖北长久菌业生产基地，自动化制棒生产线高速运转，不少工农专程上门预定菌种。
5: 因为我初年用它的这个，我这一茬菇的话，下来就是花8块钱一袋，搞得好一点的，就是花5-6块。新品种我今年拿一点先试一下，看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就大再规模的再换全部换它。
4: 菇农说的新品种是今年6月刚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本土新品种随香一号。过去随州香菇产业体量庞大，但核心菌种长期依赖外地引种，水土不服，适配性差，每逢盛夏高温，烧棒烂棒问题频发。为打破种源卡脖子困境，长久菌业早早踏上自主育种攻坚之路，成功培育出了九香秋七和秋香607两个品种。
6: 九香秋七品质好，但是它产量稍低一点，秋香607产量高，品质稍微差一点。我们就想综合两个品种的优缺点，当时的杂交子有4000多个，从当中一个个筛选过来，保留的这一个菌龄短、菌丝的活力强、转色快、出菇整齐、菇性软、菇肉厚。
4: 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企业开展了两轮精准攻坚，最终攻克了菌种不耐高温短板，并通过反复测试锁定了最佳种植窗口期，为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
7: 我们成功的选育出了抗高温的随香一号，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接种出菇，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做菌棒是最适合的。
4: 今年6月，凭借稳定优良的性状表现，随香一号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企业计划年内生产菌种100多万袋，并将该品种推广到全国秋栽香菇主栽产区。
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17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武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小幅上涨，成为少数实现新房价格连续走高的城市，市场筑底信号逐步显现。
0: 周六上午，武汉市洪山区某楼盘营销中心迎来不少购房者。凭借高得房率与整体抬升5米的设计，项目开盘的首批199套房源已基本认购。
9: 我看中的是105平的，这块的话也是有地铁台板的设计嘛，就是比较新颖嘛。
10: 我们的居住首层相当于传统住宅的3层，那从根源上优化了我们的噪音、通风、采光等不同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性能。
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回暖。七月份，武汉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这已是今年5月以来，武汉新房价格连续第3个月实现温和上行。业内分析，这主要源于结构性拉动。七月，武汉新房成交7720套，高品质好地段单。

0: 价偏高的改善型住房热销，拉高了全市整体均价。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买房需求啊，应该是回归中心的趋势非常明显。基本上中心城区的成交占比

0: 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是往上涨的。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整体单量相比去年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翻了一倍。
1: 与此同时，基础制度与金融政策也在协同发力。8月28号，住建部、央行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新规，新房预售门槛统一提升至主体结构封顶，鼓励现房销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预售房贷款在竣工备案后才发放，实现拿房再还贷。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王发独，男，汉族，1971年五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政协常务委员、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拟任市州政厅级领导职务。刘建平，男，土家族，1969年八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党委书记。张燕，男，汉族，1982年八月生，大学法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拟进一步使用。李慧芬，女，汉族，1977年十一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孝感市委副秘书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贺卫平，男，汉族，1981年十一月生，硕士研究生，历史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3: 来看长江快报。
1: 今天，储能新能源襄阳7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正式投产。项目聚焦储能与动力两大核心领域，可提供超500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超300亿元。今年10月14号至12月14号，十堰武当山机场将临时开放运行国际客运航班，临时开放周期延长至60天，计划开通十堰至香港、东南亚、日韩等地区航班，每周直飞2到3个国际航班。今天，为期2天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湖北恩施站收官，赛道串联绝壁峰丛与喀斯特奇观，吸引全国近1200名选手参赛。今天，2026年湖北省百镇千村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走进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举办乡镇运动会、环村健康跑等环节，并为群众提供免费体质监测。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呀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

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调好的料汁儿。等到这个包菜断生，即可关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哈 啊，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
2: 啊！
0: 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
0: 啊，
1: 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
0: 啊，
1: 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嗯，
2: 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啊，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啊，那要么是那个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时候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咱们的肠道里住着三类菌群，想知道吗？
0: 想啊。
1: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2: 也就是说这三种菌群哈、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
1: 啊，
2: 中立派
1: 啊，
2: 还有那个破坏分子。
1: 聪明。
2: 三种
1: 到位。
2: 嗯、
1: 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三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
0: 你说了
1: 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
0: 明白了，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它够硬气，占了上风，那些破坏分子的有害菌呢才不敢造次。
1: 刚子、
0: 啊、
1: 你这个形容的真形象。确实它就是这个理

0: 只要益生菌的数量充足，活力满满的，这个有害菌呢，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但是要是咱们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的话，你懂的啊，熬夜压力大你也懂的对吧，
1: 对，
0: 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
2: 又有了
1: 别说了
0: 这个时候啊，体内的有害菌呢、就会趁机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益生菌的力量呢，咱俩就开始减弱了。
3: 刚才啊，这不正适合你吗？对不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你得对号入座一下。正好你吃点益生菌，
2: 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呢？
0: 我跟你说，不是这个益生菌它没用，也不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3: 你没选对。
0: 你听着没有？你没选对，是你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2: 咋的？益生菌还有什么活的？
0: 是啊，有很多朋友，你们就跟刚子可能就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益生菌，觉得也没什么感觉呀，就以为啊，益生菌肯定是智商税。其实啊，真正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吃进去的，你吃的那个菌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儿活着进入到肠道？
3: 听明白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阮老师 你得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益生菌它是怎么分的，死的还活的的？
0: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的道来。益生菌呢，最扛不住的就是胃酸跟胆汁儿。那么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3: 杀死了，
0: 杀死了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三三两两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吗？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沉沉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
2: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呢。
3: 是，
2: 我说怎么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呢？
0: 有这个可能。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人的肠道啊，就像是一块，咱俩知道他是城里人不知道，咱俩都农村待过，一块菜地，那个活菌是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3: 苗子壮，
0: 能扎根，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2: 那么少啊。
0: 啊，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3: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2: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突然觉得之前买的益生菌怕是真的有点浪费钱了，纯属白吃了，这哪是补充营养啊， 分明是花钱买个心理安慰呀。
0: 嗯，
2: 那不行啊，阮老师，你可得帮我把把关呢。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像您说的这种，既能扛住这个胃酸、胆汁儿，然后活性又十足，
0: 嗯，
2: 又是这个活菌数量高的这个实力派？
0: 嗯，
2: 那我们全听您的呀。
3: 哎，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说，阮老师，
0: 啊、
3: 您辛苦辛苦、
0: 啊、
3: 是吧？您帮大

0: 家呢八大关。
1: 嗯，
0: 我觉得您直接推荐一款靠谱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2: 哎，对，
0: 对不对？最好呢咱趁热打铁，
1: 嗯，
0: 再给大家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对不对？这不就更好了吗？
1: 你们俩当我这老太太是铁打的呀？啊，我七十的人了，我的精力不比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俩年轻啊，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点喘口气啊，给点时间呢？
2: 30，30，
1: 什么三十啊？我跟你说，那话怎么说来？好饭不怕晚，越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健康事儿，我呢就越要上心。
3: 确实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贵的几百块，便宜的才几十块，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
1: 嗯，
3: 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也一样啊，不知道哪个好，选来选去，关键是我们怕真的白花钱，白花钱还不要紧，它耽误我们的健康。
0: 哎，对，但这次哈，咱不用怕了，不有阮老师严选的吗？对不对？咱把这心的放肚子里头，
1: 既要这个产品啊顶呱呱，又要这个价格，还要接地气儿。那些厂家现在一听阮老太太来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了，想找个什么产品了，他们的脑袋比我的脑袋都还大两圈，
0: 头都大了。
1: 是，我的脑袋够大了，他们比我大的多了。不过呢，立冬，这玩笑咱们归玩笑，在给大家选产品的这个事儿上，我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跟大家呢说一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对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啊，我心里啊早就有了。天地之间一杆秤，这头一关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强调的活菌数量。
2: 对，
1: 这个可是一个硬指标。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就代表它的能力强。
3: 嗯，我明白了，
1: 人多势众，战斗力自然就爆棚。
2: 嗯，
1: 把那些个坏菌啊死死的给它压住，然后呢一举把它们清扫出去，这个概率呢那就大多了。这正是高活菌数量、高 CFU 带来的核心优势。哎，据我所知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
2: 嗯，
1: 单盒的 CFU 含量
2: 啊，
1: 甚至能做到惊人的20000亿。
0: 这个可太吓人了！
1: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儿。实话告诉你，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还真的是确实有。
2: 有。
1: 但这可是真正的硬货，属于那种什么呢？可遇不可求。还有，你也知道，这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吗？对不对？就这种品质的，哥哥，阿拉上海人讲价的，就上海人讲价钱，这价钱肯定低不了。
3: 好家伙，这活菌的数量都达到20000亿了啊！那价格肯定也水涨船高啊！这贵东西除了贵，它确实挑不出别的毛病。
1: 嗯，
3: 要是咱们真能吃上这种，可真是美滋滋的啊！
1: 其实你们知道，好的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这个活性高之外，还得看什么呀？
3: 还要看啥呀？不知道。
1: 还要看什么呀？
0: 看啥呀？
1: 要摇什么头啊？都不知道。还要看菌株。
3: 菌株。
1: 对，真正的优质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拥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咱们的肚子里的卫士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才安心呢。哎，我打个比方吧，他们俩有点懵啊。
3: 那这下那个坏菌可就无路可逃了呀。
1: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嘎吱就截止了。我觉得光看这个两点还不够稳妥
3: 啊。
0: 还不够？
1: 不够啊。我觉得吧，这个评价一个产品它好还是不好啊，你得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腰杆儿它硬不硬。我就说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个儿的生产线，有研发，有专利，有品控，它样样齐全。他们从菌株筛选到出厂的质检，全程层层把关。
2: 嗯。

0: 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的是什么？是口碑，他绝不会为这个小利益啊，这个砸招牌，它的品质肯定是更加稳定可靠。
1: 那是啊，那找工作咱都知道，要找大企业吧，图的又是稳定和可靠，那入口的东西啊更是马虎不得呀。那选大公司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关键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2: 这事儿吧，就全仰仗您了。那得麻烦您，务必一定，咱得快马加鞭，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益生菌呐！
0: 你别提这马了，我没马，我全靠两条腿奔波呢。所以说呢，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呢，不瞒大家说啊，这几天呢，我已经在马不停蹄的开始跑各个厂家了，但是目前还真没有遇到让我特别中意的。看来呢，我还得什么呢？就是沉下心，然后呢，两条腿呢多走走，眼睛呢多看看，反复的去对比这些产品才行。
1: 哎呀，阮老师，您真是辛苦了啊！怪不得我感觉你这点都瘦了，你看看，合着您这点忙里忙外是去厂家考察的？
0: 是。
1: 这样，阮老师，您听我的，找益生菌再重要吧，咱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一会儿我请你去吃顿牛肉汤，给你好好补
0: 充。机灵了，但是咱们真得改天，我一会儿还得去另外几家厂家看看，要是找不到完全符合我的那几道硬门槛的益生菌呢，我这心里这坎儿啊真的过不去啊，饭都吃不踏实。好了，那么大家呢也给我一点时间，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1: 好的，有阮老师这句话呀，我们就都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先别着急了，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同样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有的话，麻烦给我预留10盒的益生菌。
0: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2: 相当迫切
0: 啊！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啊，
1: 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
2: 啊！
0: 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的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对不
2: 对？
0: 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
1: 掌声，掌声。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啊，他叫快乐大姐，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0000以上的哈，好是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要那种真正的好菌，能扛得住胃酸的，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0: 东北朋友杠杠放心。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给您吃一粒儿定心丸儿。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

0: 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呢，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的。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幸福一家人，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吃饭呢都是先紧着孩子，等他吃饱了我才吃，所以这一日三餐呢就很不规律。市面上的产品嘛，说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跟着您选呢，放心呢，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2: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0: 没错没错，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2: 是。
0: 但是这位朋友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0000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真的是挺高了。这种数量高的这种益生菌，它的能力它就大，对我们健康呢就更加有好处。还有呢，您在外边溜达溜达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这个益生菌它添加了是不是那个专利菌。专利菌我告诉你，它安全有保障。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咱们一块儿努力，一起去寻找好的益生菌。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啊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一起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奋斗的螺丝钉，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哎，你好，阮老师啊，我今年45了，平时工作的压力啊特别大，天天加班熬夜都是常事儿，三餐呢基本就靠外卖，你吃的是又油又咸呐，晚上下班还晚，还忍不住吃宵夜。就想问问您，像我这种经常加班熬夜的饮食不规律的情况，怎么选益生菌才管用啊？

0: 真心盼望您早点帮我们安排团购啊，我也放心囤一波啊，谢谢老师了。
1: 我刚才听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我心里特别心疼，我也特别能体会这位朋友的不容易。您说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顿顿又是吃外卖，这外卖又是油又是咸的，你这个肠胃长期的这么超负荷的去运转的话，你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也吃益生菌，他说也没多大感觉。
2: 对，
1: 我估计啊，你们俩大概率是没选对，
3: 犯了同样的错误，
1: 可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菌株不对，
4: 数量还不够呢。
1: 对了，这就是又说在点子上了。那活菌的数量少了，经过你的胃酸，你胃又不好，经过胆汁，好家伙，都灭了，到肠道没几个菌了，对不 对？所以我特别懂您的这个顾虑。现在呢，说句实话，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大，收入呢也不是特别宽裕，这每一分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份心情呢，我完全明白。您放心吧，我最近呢会实地去考察，筛选出几家厂家，我就是想给大家呢找到一款品质它过硬的，成分呢它安全的，我们吃着安心放心的这种益生菌。选品上呢，我会层层把关，也一定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在的价格和福利。你们呢就安心等我的好消息。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也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4: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这微友的名字呢，他叫宝贝健康。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就是特别挑食，尤其不爱吃那个蔬菜跟水果，就喜欢吃什么呢？”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那甜食啊、零食啊，也特别喜欢吃。
1: 记住几个原则，这第一呢，菌株要温和安全，经过儿童试用验证，没有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优先选择针对便秘、消化弱、肠胃敏感的那些个菌株，这样呢它吃了有用。那么第三点就是吃起来比较方便的，能温水冲泡，也就是水温在37度以下啊，这种温水冲泡，或者呢把它能够拌在什么牛奶呀、粥啊、酸奶里呀，孩子吃的时候呢，也吃不出什么别的啊。水温呢，刚才我强调过，一定是37度。同时呢，你要多给孩子吃点那个蔬菜、水果、粗粮，给孩子补充膳食纤维。您放心，刚才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已经在帮大家全力的去争取了。我这边呢会加快点速度，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一定能够顺利的占上一个名额。
2: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您的家人呢选到合适的益生菌补充剂，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